0: 应急之声。
1: 汛期降雨频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地面坍塌等地质灾害，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合肥市安防办提示，主动远离山坡、陡崖、沟谷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遇连续降雨尽量减少山区出行，发现险情立即撤离并及时报警，相关单位加强监测巡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2: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近日乐购908商城的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交给乐购908侯推荐官欢姐来为您解锁活动的详细情况。欢姐你好。
3: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仪好物，一站式轻松配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助防晒伞、燕窝银耳根及大额满减券等，活动即日起到5月20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这个才5月中啊，紫外线就已经开始下狠手了。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这才出门5分钟，胳膊就开始发烫了。其实咱们平常除了要及时擦涂防晒霜以外，还得有一件硬核的防晒皮肤衣。说到买防晒衣，我们必须把我的夏季刚需战袍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就是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色可选，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都是热门配色啊。尺码可以从90斤穿到170斤，乐购908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需要299元。另外商城呢，现在单笔订单买299，不是还可以打折吗？打9.5折，那么到手就是284元。北面选用的是原砂防晒技术，哪怕你一个夏天洗它个20-30次，它的防晒保护力依然在线。连帽的设计，戴上帽子呢，脖子和脸都被保护的妥妥的，版型是微宽松的，对身材包容度很好，建议大家呢正码正拍，如果尺码拿捏不准，您可以拍两件，享满520元打9折优惠，平均每件到手仅需269元。最后强调一下，因为是奥莱直发，所以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乐购908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到手仅需299元，商城现在订单满299元呢还能打9.5折，也就是您买一件到手284元，您买两件到手只要269元，大家可以赶紧和闺蜜家人一块凑单手办无。乐购908商城啊，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商城，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尤其最近有活动，一定要到首页来看看。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么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早间的时候啊，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先前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从南二环一直呢是排到了南一环，其实现在啊由南向北方向，这是在南北一号高架桥的最北端的位置，就是和长江中路连接处的位置啊，我们看到也产生了一处堵点啊，我们看到是从长江东大街，那现在队尾啊其实已经是排过了芜湖路，详细的情况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西二环，西二环靠近望江路的上跨桥出口的辅道上，北往南，西二环靠近吉祥路的西向东，此前呢分别的都有事故发生，事故呢都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西二环靠近吉祥路的西向东和靠近望江路上跨桥出口北往南的辅道上，此前呢分别的有事故发生，事故呢都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目前呢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在太湖路到前方的是龙川路的出口的位置，以及南往北在

0: 龙川路一直到望江路的出口也都是缓行的路段。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是前山雾山五里墩和玉兰大道的上方，东往西呢是在五里墩一直到前锋的西出口。目前东向西的流量偏大一些。合作化路高架要关注的是南北两端，南往北是五里墩上口，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的位置。向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也是集中在京站路的汇流点，东往西呢是在东直路下桥的位置。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北往南，现在呢是在新安江路一直到前方的高亮路的附近，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马鞍山路到前方的南浔文桥，西向东呢是眉山路上金屯桥和金屯桥出口的位置。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呢也是相对繁忙。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向西，西二环北往南，在繁化路到环环立交的主线和辅道上，车辆行驶都是相对的繁忙。以及呢，方兴大道在始兴路上跨和翡翠路上跨两处节点，也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仅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好，看下来最速警官的梳理，再来关注江阳这桩装修不用愁，江阳这桩的11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那如果您熟悉江阳的话呢，肯定知道他们家呢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的都是一包到底。
2: 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也是不限量的。现在到店签约呢，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订0551-655-6303 6551-655-6303。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早间8:10，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是的，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桥常规的由北往南方向从南二环堵到南一环，但是现在呢由南向北方向，之前我们所说的从长江中路的位置啊，从长江东大街这个位置呢，现在队尾我们看到已经是排过了芜湖路啊，也排过了包河万达，现在呢还在不断的向南延伸。那判断前方肯定是有事故发生了。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儿经过了啊，看到目前这段的这个事故对于通行影响怎么样，占据了哪几幅车道，那么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爆料。那么908的各位听友啊，近期如果您在平时停车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如果把这个车啊停在树荫底下，那车上呢经常会滴满那种类似于粘液的不明液体啊，用手去摸的时候发现这个很粘，而且很难去除，那么这粘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解答。
9: 合肥街头金线树下雨奇观，今天走在树下，路边大树居然自己下雨，不少市民路过被莫名水珠淋到，地面湿漉漉的，停在树下的车子也落满黏糊糊斑点。专家揭秘，其实是栾树上的蚜虫吸食树枝后排出的分泌物，被戏称是蚜虫的尿液，学名叫蜜露，看着像下雨，黏糊糊还沾车，对人体没伤害，但落在衣物车漆上特别难清洗。 合肥街头金线树下雨奇观，今天走在树下，路边大树居然自己下雨，不少市民路过被莫名水珠淋到，地面湿漉漉的，停在树下的车子也落满黏糊糊斑点。
1: 是的，908的各位听友，近期如果您是在停车的时候，一定得提前小心了，因为这种这个粘液的话确实很难去除，而且呢近期我们发现不仅仅是某些路段，其实出现的这个面积和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之前的时候呢也看到呢有一些这个外来的朋友呢自驾到了合肥以后也碰到过这种栾树啊，908的各位听友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啊，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安徽908来跟我们去说一说或者是吐槽一下。好，再来看下一条。近期啊，东部不同题材的热门影片集中上映，而与此同时呢，各地也在积极的探索电影加多元的融合模式，激活消费新动能，重塑城市消费的新业态。
5: 五月以来，《消失的人》、《寒战1994》等多部热门新片集中登陆各大院线，如今看电影已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家庭聚会、好友社交的重要选择。观影之余，逛商场、品美食、休闲娱乐，也渐渐成为大众常态化的生活消费方式。
10: 跟家人、朋友们来看电影，我觉得话，它已经成为我一种消费习惯。看完电影的话，我们就顺便在商场吃饭啊、逛街，感觉非常的放松，而且方便。
5: 借着观影热潮，江西抚州的多个核心商圈主动与影院深度联动，商场购物餐饮消费积分可直接兑换电影票，凭当日观影票根还能在30余家餐饮、零售、娱乐门店以及周边景区享受专属优惠。影视流量有效串联起文旅、餐饮、购物等多个领域，逐步形成一影带百业的全新消费格局。
11: 我们通过惠民票价让利、商圈跨界联动、服务品质升级，让影院及社交、休闲、消费一体的综合体验空间，也带动了商圈的人气，实现影院、商户和市民多方共赢。
12: 我们也一直在发掘这个票根经济，用票根就可以餐饮打折或者门票打折，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福利。我们在开发电影作为 IP 的全方位的辐射能力，一部电影能够赋能一座城市，赋能一个产业。
1: 是908的各位听友，近期有没有看一些热门影片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说看。另外刚才我们提到关于这个在树下停车的话题啊，确实我们看到大伙都还是很有共鸣的。我们看到有听友在说908近期啊，他在停车的时候过去啊都是选择停在树荫底下，因为天气热嘛，总是想停树荫底下能够稍微的凉快一点。但是之前看到有一些车啊，车上沾了这种粘液之后啊，确实这个如果不洗车的话都感觉啊这车都黏糊糊的啊，接受不了。所以现在呢都是宁可把车呢停在相对比较空旷的停车场或者是地下停车位里边。908的各位听友，我估计有不少听友呢都是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啊。如果您有一些这种心得怎么样去应对的，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说看。另外呢，我们还看到有听友在说908有的时候啊有些路段啊这车位是一位难求，那即便是车上可能会沾上这个粘液，但是呢也是迫不得已。是不是您也有类似的这种遭遇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3: 好宽带全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14: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13: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14: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13: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14: 中国移动。
1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生活。市民宋女士的小女儿今年13岁，还在上初一。那宋女士说呢，前段时间发现自己的零钱少了，追问之下得知小女儿把钱转走之后冲到了游戏炼与深空里面，大概有15000多块钱。那关键是呢，这款游戏要满18岁才能玩，那么到底是不是孩子玩的游戏呢？
15: 宋女士住在宁波，有两个孩子，玩游戏的是小女儿，今年13岁，玩的却是一款成年人才能玩的手游
16: 《炼与深空》。这个游戏的话，她在玩，我一直是没有太关注这一块，因为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嘛，就是平时的话，有他有自己的大了嘛，有自己的小秘密，过多的去查岗嘛，他又不开心。
15: 前段时间宋女士发现微信零钱里面的钱少了，就询问了两个孩子，小女儿承认是转到了自己的微信上，然后充值了炼与深空，这是一款沉浸恋爱互动手游。
16: 她说就是充值游戏了，从去年到现在充值了大概15000左右。
17: 现在你能登她的游戏吗？
16: 我登不了。
17: 他不跟你说、
16: 啊、他不跟我说，他账号我也不知道。
15: 宋女士提供了充值记录的部分截图，商品是叠纸充值中心，商户全称是上海叠纸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少的有50多，多的一笔要1296元。
16: 他是禁止18岁玩的，然后我又跟那个炼与深空公司有交流、他也是说不可以玩，但是他用的是我的身份证，公司客服就说了，他说是成人的，就意思好像这个号是我在玩，但是我从来不玩游戏的人、然后他就拒绝退款。孩子他知道也认识到错误了、他也想退款，也申请了，就是跟客服也沟通了2次、客服也是说不给退，说你这个号是成人号，不给退。
15: 宋女士登录不了游戏，游戏官网有宣传视频，画面内容不太适合播出。
16: 未成年人随便都可以注册，随便都可以登录，随便都可以玩，而且他的游戏内容我也看了，比较赤裸，比较暧昧，根本就不适合这种13、14岁的小女孩玩。还有一个，他们的游戏内容就是充值环节存在的套路，氪金什么东西的，什么卡牌，就是你在玩的时候，我了解了一下这个游戏的内容，就是它一关一关的，就是你要不断的充钱，你才能玩下去。
15: 记者下载了《炼与深空》，只要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就能登录游戏，没有其他验证环节。宋女士认为，既然游戏公司也明确这款游戏不是给未成年人玩的，注册审核以及登录这些就应该更严格，不能让孩子轻易用成人身份证就注册登录。
16: 恋爱啊，暧昧啊，男女抱抱亲亲啊，那这个怎么能适合13、14岁小孩子看呢？这种的话更要加强你登录系统的一个防止未成年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认证。那你认证都没有做到，你随便小孩子都可以去玩的。
15: 采访前一天，学校开了家长会，宋女士说是和其他家长交流了一下，有好几个同学也在玩这款游戏，
16: 有别的小朋友也会去玩，所以这个事情问题还是挺大的，挺严重的。我觉得我应该呼吁一下，让别的家长也要重视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他太不适合这个未成年人去玩，让他全额退款，而且整改这个公司的这个漏洞，不要再祸害其他的未成年人。
18: 我们这边是公司接待电话，暂不处理游戏的相关问题。有关游戏问题的话，您这边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炼与深空”，在右下角会有一个。
16: 你们电话没有吗？电话没有吗？
18: 我们是没有线下的电话客服的。
15: 记者表明身份，介绍了情况，希望公司方面能做回复。
18: 我们这边已经记录了，后续我们这边会上报，一天会有专人联系您。
19: 大概
18: 是多少钱？这边我不太清楚。
15: 当天晚上，宋女士联系了记者，说上海叠纸互娱让她提供了出生证明和充值记录等资料。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上海叠纸互娱方面的回复。近日，国家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文旅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5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未成年人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的若干规定，明确严禁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1: 是的，听了这个描述以后呢，发现这些游戏啊确实不适合未成年的孩子去玩。那作为家长来说啊，也以更多的去关注这孩子平时玩的游戏等等。好，再来看下一条。那么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呢也是日益普及。然而这项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从业者盯上，在网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日记的 AI 写作工具。那么这些工具呢是以非常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的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
2: 对于以真实分享为核心竞争力的社交和内容平台而言呢，此类低成本零门槛批量生产的仿真实内容

0: 让普通消费者在海量的 AI 水军面前难辨真伪，严重挤压了优质原创创作者的生存空间。
1: 那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那么这些数字泔水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治理呢？我们来听报道。
2: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说：“
3: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
2: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4: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2: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好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3: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2: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5: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人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向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
1: 是的，专家认为啊，从治理来说呢，除了平台进行识别和拦截之外，更需要 AI 模型的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商共同呢承担主体责任。未来呢，要关注模型的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成全链条共治的格局。好，以上呢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近日，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有请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为大家解锁活动的详细情况。欢姐你好。
6: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九零八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啊！大牌美妆呢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无论是犒劳自己还是挑选心仪好物，都能一站式轻松配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燕窝银耳根以及大额满减券等。活动即日起到5月20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最近啊，才5月中，紫外线就已经非常开始下狠手了。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这台出门5分钟，胳膊就已经开始发烫了。咱们除了平时要及时擦涂防晒霜以外，还得有一件硬核的防晒皮肤衣。说到买防晒衣，我就必须把我的夏季刚需战袍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 它是男女同款，四种颜色可选，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都是热门款，百搭色。尺码呢能够从90斤穿到170斤。乐购908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仅需299块钱。商城呢现在单笔订单满29种含打9.5折，到手仅需284块钱。北面呢它采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哪怕你一整个夏天洗它个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在线，连帽的设计，戴上帽子脖子和脸都被保护的妥妥的。版型呢是微宽松版，对身材包容度很高，但是建议大家正码正拍，如果尺码拿捏不准，您可以先拍2件，享满520打9折优惠，平均每件到手269块钱。最后强调一下，因为是奥莱直发嘛，库存它是实时变动的，所以尺码呢断码特别快。乐购908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到手299，商城现单笔订单满299还能打9.5折，所以到手仅需284块钱，买2件打9折，到手仅需269块钱，抓紧时间和朋友、家人、闺蜜一起凑单，手慢无。我们乐购908商城啊，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地方，欢迎大家首页随心来选购，一定要进入首页来逛逛，最近有活动啊。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7: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1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吧。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西部是局部会有中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的西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的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听说我们的老朋友最近在过11周年的生日，豪气抽黄金免单，就是我们的908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11周年的店庆啊，他们抽的是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1: 嗯，现在订装修呢，还会送全房空调，而且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等的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的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最重要的是，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等的，这个都是不限量任意用的，而且呢，水管电线全部都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电线呢还给你们换的是那个欧普照明欧普电线的全阻燃电线啊，这个施工不合格，直接给你砸掉，重新装。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5565303。
0: 当然，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呢，出了一点点的小小的故障。
1: 他可能有点热，他不想上班。
0: 对，还有点热，所以今天如果你们要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有一些观点想要表达，有一些语音想要输出的话呢，请在我们的家族群里面发给我们，我们在那边等你们。
1: 没有进家族群的朋友，吃亏了吧？
0: 平时让你们
1: 进，你们不进啊？
0: 哎，让你们假一下，你们也不愿意假。对吧？等明天好了，我来给你们讲一下怎么讲啊。
1: 可的。
0: 好，马上联系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目前呢，转方兴大道的东转北的匝道，此前呢有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到了一侧，不影响通行的位置，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长江西路转方兴大道东转北匝道的位置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也就是驶入机场高速的匝道呢是有起事故，事故已经被交警撤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目前呢，长江西路高架桥东往西仍旧是处于早高峰的状态，在西二环上方到西出口流量呢确实也还是比较大的，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在金站路汇流点东往西是东支路的下口处，也是要关注一些。像金站路高架的北往南，在西右路附近，南往北是黄山路转南一环的位置是缓行的路段，合作华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黄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环的匝道处有车辆缓慢通行当中，以及呢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在新安江路一直到前方的高亮路的附近，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的路线。人事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蹒跚路到金吞桥入口西环的北往南，在始和路附近主的主线上这个交汇点的位置，确实呢也是速度比较缓慢的。人事的外围，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吉贤路的东西双向，西二环繁华路一直到前方的环环立交，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特别是右转进入长江西路的车还是不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龙，
1: 快乐出发，
2: 这个开吧。
1: 早间的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2: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大帕，
1: 我们就是
2: 又帕辣组合。
1: 早
2: 早，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
1: 不管微信平台想不想上班，悠悠大胖始终都在。
2: 今天既然是星期三，那我们就要讲一个感情题。
1: 今天的这个感情话题，
2: 好，兄弟们，我跟你讲，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今天这个绝对是要跑。
1: 今天这个感情话题，首先
2: 跑，现在就跑。
1: 首先。就是那个叶大胖非常非常确定是真人投稿，并且是直接投给他的。当叶大胖把这个投稿的内容发给我的时候，我跟你讲，我手边要有一个趁手的工具，我就走过去了。
2: 跑，兄弟们，
1: 我就真走过去了。
2: 先跑，我知道你们可能都这么想，但是今天的这个题目一旦出来了以后，我跟你讲的。
1: 好，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如果正在听节目的亲爱的朋友们，平常呢大家可能都是在用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对不对？那今天微信平台呢他不想上班。对，
2: 不要笑了，假话题。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家族群里面来跟我们互动，语音文字图片都可以啊。今日话题，感情中两个人的相处模式要因为收入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吗？悠大胖，你们好。
2: 你好。
1: 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一起已经3年了
2: 啊。
1: 最近我觉得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想跟你们聊一聊。3年前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俩的收入差不多，都是普通的上班族。他有一套房，我就搬过去跟他一起住。那个时候我们俩一起做家务，一起商量大大小小的事情，一起扛压力，我觉得挺好的。但这几年我进步了，年收入达到了50万以上，我的心态也在产生变化。以前觉得两个人一起分担是应该的，现在我希望他能多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比如在我累的时候能哄哄我，迁就我一下，家里的事情也能听我的安排，毕竟我现在是家里的收入主力，压力也很大。但我发现他做不到，他还像以前一样，该让我做家务的就让我做家务，该跟我吵就跟我吵。他觉得收入高低跟感情没关系，但我认为有关系。我不是不爱他了，就是觉得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能力不一样了，角色也应该调整一下。
2: 我跟你们说了，让你们
1: 跑，他不配合，我现在也很纠结。所以我就想问问悠悠大胖啊，收入差距大了，感情的相处模式是不是也应该跟着变呢？我这种想法究竟是现实，还是太自私了呢？
2: 虽然说啊，就有一些朋友一讲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哎呀，男的不能有钱，有钱就变坏。”啊，对吧？这种观点我们从小就听到大啊，他就是不能有钱，男的有钱了他就是变坏，然后就要在外面就要这个找人怎么样的，然后就不回家啊，然后怎么样的。今天这种话题呢，我跟各位兄弟们讲一声，你们要跑的原因是什么呢？你赚的钱多吧，然后呢你老婆听到这个或者副驾驶听到这个内容以后呢，可能讲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你赚的钱不多吧，他也要问，那你以后赚的钱了以后，你是不是也会这么想的？所以我跟你们讲，直接跑就行。好，你们跑了，我们现在来讲啊，或者你们等9点以后你们再过来说啊。
1: 首先，为什么我一看到这个投稿我就想手边有个趁手的工具呢？以下仅个人观点，可以吗？
2: 你说。
1: 就是这种男士啊，典型的就是只能共苦
2: 啊，不能共富贵，
1: 对吧？
2: 啊，就人家讲共患难嘛，他只能共难。
1: 你只能共难，你不能同甘，是不是？你觉得一开始你俩收入差不多，人家有房你没有啊，是吧？你搬过去跟他一起住，你觉得哦，我们俩一起做家务，一起商量大小事，一起扛压力，兄弟。那是这位姐妹在向下包容你啊，不是这样吗？哦，现在你年收入50万以上，你就开始嘚瑟了。

0: 你就觉得哦，他要给我提供情绪价值，还得哄哄我。哎，他是不是回到家之后还得接下你的衣服，给你来一句：“哦，亲爱的老公，你回来了。哦，亲爱的老公，你辛苦了。”
1: 说实话，你要是真提
0: 供，你才赚多少钱啊？
1: 什么叫你才赚多少钱？你知道50万有多少了吗？
0: 那你买套房啊，你不要住我家。
1: 可以啊，我只要我，那我就可以去买套房。
0: 你看看说的，
1: 哎，你知道年收入50万是多少了吗？有多少人可以到年入50万吗？哎，
0: 可是我想问一下，一套房不比你这个所谓的年入50万值钱多了吗？
1: 3-4年我就赚回来了。
0: 哦，你看看，
1: 怎么了？啊，当然今天我们这个刚才也确实就是有一些演绎的成分在里面哈，因为我
0: 你不怕他们多显你吗？
1: 因为我知道现在微信平台呢没有办法那个打开，以后没办法听到你们的语音啊。
0: 没事没事，你们在家族群里发，
1: 现在但凡打开了你们都会讲的是这男的怎么样。
0: 好，问题是
1: 我现在来跟你讲一下，
0: 他真的是个真人的投稿，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太好判断是不是真人投稿，因为有的人给我们发过来啊，我们内心里面也会有点存疑，就想说你这个投的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你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是真的呢？因为他是大胖的朋友。
1: 那你要这么讲的话，那我就更不好站在他的面前这个方向讲了呀。
0: 就这个人就
1: 哎，首先你这么想啊，你赚5万和赚10万的时候，就你年入10万或者是15万的时候的工作强度，和你年入50万的时候你的那个工作强度如果是一样的，那老板为什么给你发50万？你长得帅啊，你天生跟人家不一样，你就是有能力特别强，我就要给你发50万，我钱多少的慌。那他的作息时间肯定是不一样的，肯定是跟之前不一样的。你我不讲加班是不是什么家常便饭的事情，那你对于家庭的付出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就实打实的要比之前要少很多，这个是现实吧，这个是事实吧。如果我们还按照之前的那种模式再继续相处下去的话，那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一方面又希望我赚钱补贴家用，一方面又要我大部分的时间，然后又要在家里面禁锢着，或者是要把做这些事情，那我哪来的这么多的精力呢？我赚了这么多钱，我们请保姆行不行？我们请人行不行？
0: 行啊，
1: 对吧？就你们自己，你们到那个什么小红书也好，抖音也好，各种各样的什么平台上面，你们自己看一下，下面的那个评论都是什么啊？我老公一个月要是给我2万，一个月给我3万，我问都不问他事情啊，他回来然后我就给他伺候的好好，这种评论比比皆是。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对吧？两个人碰到问题不能以金钱的这种事情来衡量，但是你要以现实为前提，再去考虑两个人的相处到底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这个投稿人啊，虽然说可能大家听着都心里有点愤慨，就是很想对他骂得很难听，但是实际上你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是投稿，他说出来了，你们骂他了，但是现实生活当中，
1: 你别光顾着骂他，这朋友你也说，他俩共同的朋友，你以为呢？
0: 你不要这样，
1: 因为有朋友是这么讲的，
3: 大胖，你这朋友不咋地呀、啊。亲爱的那位姐妹，趁早分了吧，还没结婚呢就这样，那结婚以后还得了？
1: 你劝劝他。
0: 你等一会儿挂了话筒告诉我这是谁，我准备下了节目就拿一个趁手的工具。
1: 你劝劝他。
0: 就是我刚想讲什么，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有的人他可能没有赚那么多钱、他也并没有对家里尽职尽责、就其实他还是在享受着他的另一半给他带来的生活的便利也好。
1: 那这个我们就换一个，就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嘛。就如果我赚了这么多钱，家里面的事情我能不能少做一点？你能不能给我多提供一点情绪价值？就你这么想啊，就如果你赚的钱多一点，你年入50万，

0: 希望你老公是也要跟你讲，那你这些事情你也要做啊，还是说你老公可以把这些事情也包一包？
1: 其实是这样哈，如果说我年入了50万，这个东西得看个人，就好比说你带孩子的七七八八零碎的这些东西，你该做你还是要做的，不是这样吗？这个是人的问题，这个不是想说哦，我赚了50万之后，小孩我也可以不带，小孩衣服我也可以不买，小孩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可以不问，就
0: 都交给我工作忙，我就是没时间啊，爸爸你去搞，我一天到晚都在出差，我哪有时间？电视剧里面都这么演的呀。
1: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如果我一天到晚都在出差，我确实很忙，我其实爱这个家，或者说爱我的老公，爱我的孩子，我心里是会有亏欠的。我不会回到家之后，因为我赚了50万，我还耀武扬威的觉得我自己这么累了，你应该给我提供点情绪价值，你把我洗脚水给我泡好，我就不是这个样子。
0: 为什么呢？你都很累了，出差回来了，我知道你也很累，互相的呀，这个就是互相的呀，体谅啊。如果你真的心里有亏欠的话，你为什么没有给我买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晚宴呢？哎，它只要299块钱就可以有5盒，然后里面还有5瓶爆宝珠。299块钱一盒的这个燕窝鲜炖燕窝，你都不愿意买给我，你跟我说你很忙，你对我有亏欠，你有吗？
1: 等一会儿啊。因为他绕着绕着把这个事情，
0: 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
1: 就无法反驳他。因为确实，如果说你年入50万，对吧？你确实没什么太多时间在家里，那你给家里买点东西啊，你这个心意要到啊，对吧？你明明知道你老婆在家里面操持家务很辛苦，平常带孩子很辛苦，那你给她299的鲜炖燕窝，你先给她整上10箱，
0: 10盒不是10箱
1: 啊，对，就是。10盒，你先给他整上10盒，
0: 因为买10盒送2盒，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吃2个月的量，3000块钱不到。
1: 对呀、啊，3000块钱不到，你让他吃2个月的量，你到时候你老婆就不会跟你说，你看你不顾家，然后你还不问我事，然后你也不关心我，你看我现在脸色蜡黄，对不对？你要关心他的身体，因为呢，这个299的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啊，它是实实在在的大品牌，而且呢是体面又有新意，5瓶鲜炖的燕窝，1瓶啊就顶上普通燕窝7瓶富含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送出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关心啊！现在的福利价很划算，原价是576一盒，现在只需要299，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建议你们对吧？月年入50万呢，10盒起步囤，就是买回家，是不是？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
0: 我们看不到
1: 299就可以下单，
0: 我们看不到你们回复的内容。
1: 你们现在就回就行。
0: 但是你们回了以后，他确实是还是会回弹，
1: 对，
0: 还是会回跳一个链接。
1: 只是他不想在我，就是不想给我们工作。对对对，给你们还是工作的，好吧？
0: 对，对
1: 你也可以。你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燕之屋的益生菌，对吧？
0: 对，也回复阿拉伯数字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你在外面那么辛苦，那家里面的2台车，要到那个车险的续保的那个时候了，我都没有让你操心，对不对？我市面上全部都比过了，我打了4008600，我打了这个电话，中国平安更懂我，他续。方案那么多，你看我报价也很乱，我选择投很大的，我打了4008600，他们是专业顾问1对1，没有让你操心吧？他们专定制的专属保障，智能报价让我们家更划算，我还帮你再省钱，大品牌服务好吧？中国平安，哎，理赔还很快吧？网点多吧？在线定损急速到账吧？线上投保足不出户，你就可以享受到什么道路救援呢？年检代办呢？对不对？一站式保车保人，贴心又周到，让平安为你的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4008600，4008600。来，
1: 植入的很好，暂时不要植入了，听听大家怎么说吧。啊，万一说，亏妻者百财不入，爱妻者风生水起。
0: 你讲的这些我都懂，你讲的这些我都懂。
2: 他这种心态是正常的，就像我在我家里面，我之前一个月拿个5000块钱的时候，我在家里面都没有话语权的。但是当你的月收入达到10000+的时候，你就有话语权了。然后我妈他们父母他们说什么东西，我现在以前我就会无条件去接受，现在就是我有自己的判断，我觉得可以 OK， 那我听你的，我觉得不可以的 OK， 我就当做没有听见。那个 男的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要调整
0: 啊，就是心态确实是能够理解，你听听，
1: 嗯，
0: 女生也能够理解这种心态。
1: 嗯，还有朋友说，其实，在现在的工作环境下，如果他年入50万的话，绝对要加班，而且是照死的加班。
0: 对呀、啊，
1: 所以家务落下或什么东西的，其实是蛮
0: 正
1: 常
0: 的
1: 事
0: 情。
1: 嗯，
0: 对吧？你就我，因为他也没有说他每个月给他女朋友再多少钱，他主要是没讲这个事情。他要是把这个事情再把它摆出来了以后，那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个阵营又可能不一样了。你说，年入50万的话，那一个月我算你按10万块钱算吧，我按你10万块钱算。
1: 年入50万，怎么一个月10万了呢？一个月十万是多少钱？
0: 按他10万块钱算，
1: 一个月十万，一年120万。
0: 哦，
1: 大哥。
0: 啊，一个月5万吧，5万，5万，那就60万了，那4万吧，4万块钱吧。
1: 对，就一个月4万块钱，差不多这样。
0: 一个月4万块钱，然后一个月4万块钱给他老婆2万块钱。
1: 哎，
0: 如果说每个月给老婆2万块钱，
1: 我能跟你说一下我身边非常真实的年入50万的人，他和他的老婆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样的吗？
0: 讲，
1: 就是我闺蜜和她的老公，她老公是一名工程师，平常的上班节奏是这样的，早上走的确实很早，然后晚上回家确实是。不会很早，他7点钟才下班，然后可能到家已经8点了，然后呢吃完饭，然后呢会留一点点时间陪小朋友玩一会儿，然后家务他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做，
0: 嗯，
1: 但他的工资全上交。
0: 那这里兄弟我又要讲一下你了，那你也不至于全上交。
1: 他是全上交，因为他知道他的老婆是需要去帮助他把家操持得很好，帮助他把孩子共同抚养得很好，以及家里所有的开销可能都是需要他老婆一笔一笔去计算和支付的
0: 啊。
1: 而且这个男士啊，他除了就是上交所有的工资和带孩子之外，他对他老婆也很好，所有的节假日一定是陪老婆孩子出去玩的，而且人也很谦逊有礼。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0: 你下次这种
1: 虽然说他钱可能赚得多，但是呢并不代表说他钱赚得多，他在其他的方面他没有做到的时候，他内心其实是会有亏欠的。
0: 哎，但是话又讲回来了，他钱确实钱赚得多，
1: 他只需要他自己去弥补就好了，
0: 是不是跟他的这个情况也一样？
1: 是，他可能
0: 没
1: 有时间做家务。
0: 这个男生只不过是没有说我的这些弥补的这些事情我是怎么做的，他男生可能没有在投稿的内容里面讲。他没有讲这个内容，所以我们默认的是他没给钱。如果这个男生他现在那个你在听吗？在听的话那个来跟我们讲一下，你怎么给对，你每个月给多少钱？你
1: 对，就大概就其他的你补充一下。主要我觉得可能他这个投稿的内容啊，讲的主要是他自己的内心感受。
0: 对，他只是讲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他觉得就是收入变了以后，我们的这种感情相处模式和生活的相处模式会不会也要因此而有一些变化？
1: 而且还有一个前提，他主要讲到他之前是女孩子家的房子，然后一直住在女孩子家里面，那个时候他们一起共苦了，现在呢自己有了点工资之后啊，反而有一点就人有点飘。是大概是这个情况。
0: 白白说，以女生3年前的水平，其实就是可以选择一个年入50及以上的男士，但他没有以金钱为衡量标准选择了这位男士，而且男孩子住在自己的家里面还共同分担家务。
1: 嗯，还要陪你成长，你现在成长了，你还觉得哎，
0: 现在这个男孩子挣了钱不应该想着感恩吗？而且对这个女孩子更好吗？给她找一个家务阿姨让她一起享享福吗？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欢木说的是这个住别人家里的时候啊，感觉像吃软饭一样，一吱声都不吱声，让干嘛干嘛。现在有一点钱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啦。嗯，渣渣。茂茂也说，你要情绪价值，然后你工资全部都上交吗？
0: 哦，他发消息来了。
1: 哦，他怎么说？
0: 他说每个月我上交15000，就15000给女生零用。
1: 如果我们按一个月他赚4万的话，他上交15000，
0: 嗯，
1: 然后呢，因为他们俩现在还没结婚嘛，
0: 对，所以他每个月给15000给女生零用。
1: 嗯，
0: 兄弟，
1: 你们说
0: 性别卡那么死吗？

0: 你们说吧。
1: 讲到这里没什么。
0: 还有朋友说，哈，我的收入是我家战友的好几倍，我也没看舞，他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啊。
1: 有没有可能，他觉得有人已经在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了，但是他不忍心自己主动去提，毕竟有三年感情了，从白手起家到现在，所以要求女朋友也能够像外面的女生一样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哄他开心。
0: 你们都已经，
1: 毕竟人在没有尝试过这个情绪价值带来的好处的时候，其实是很少会主动要求另外一半去做一些改变的。
0: 啊，
1: 这句话我也很认可。就像有一些朋友会经常讲，那你怎么不知道追女生，或者是你怎么不知道爱别人？那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被爱过，没有真正的被爱过，他怎么知道怎么去爱别人？
0: 他没有感受过，所以
1: 正是因为在外面感受过了，
0: 细思极恐，
1: 所以他才要求你这样。九点钟以后我没呀。
2: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8: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1: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遨领先。
1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5: 车险到期怎么办？
16: 平安车险来服务，足不出户，线上投保，定制您的专属投保方案，还能享受平安好车主多种活动权益，为您提供省心省时又省钱的专属服务。详询平安4008-60，4008-60。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等部门商研会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的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减灾工作。会商指出，预计5月12号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将会有大雨或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APEC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进出口贸易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

将突破500元。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据伊朗方面11号的消息，当天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在一场会议上表示，核技术和铀浓缩的问题不会被列入伊朗与美国任何的潜在谈判议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鹏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预计要到6月30号结束。另外大刘颖枢纽所有的匝道均封闭，也是要到今年的6月30号结束。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云德鹏。
0: 今天的这个话题确实很劲爆啊，但是呢，请大家
1: 9点钟以后了，
0: 请大家也不要胡乱的发散你们的思维，
1: 抓紧。
0: 有些事情，也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1: 九点钟之后了，
0: 你们认为
1: 他也给我们补充了一点信息。
0: 嗯哼。
1: 啊，你先讲。
0: 就今天的话题是感情当中两个人的相处模式要因为收入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吗？投稿人说他和他女朋友在一起3年时间，刚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收入差不多，然后呢女孩子有套房，他就搬过来跟女孩子一起住。那个时候呢，这个一起做家务，一起商量各种事，扛压力都挺好。现在呢，他的年收入呢达到了50万以上了，然后呢他自己的心态有点变化，以前呢觉得两个人一起分担的，然后呢现在呢他希望对方能够多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然后家里面大小事能听他的，但是他发现他女朋友做不到，还跟之前一样。他说我也不是不爱他了，我只是觉得能力不一样，是不是大家的角色也需要调整一下。其实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换位思考。这个男生我就想问问你，如果说现在是你女朋友年收入高了，那你是不是就得给他提供相应的更多的情绪价值呢？
1: 是啊，
0: 是不是？但是你是不是自己心态也会产生一些变化？你就会觉得凭什么要用钱来衡量？我也很努力啊，只不过是我现在赚的还没他多，我通过我的努力我一定会赚的比他还多的。
1: 可以啊，
0: 不对，就是
1: 我曾经看到过网上的
0: 换位思考啊，
1: 我曾经看到过网上的就是女生出去赚钱，然后男生在家里面
0: 有啊有
1: 那种的状态
0: 啊，现在有很多这种，
1: 他也会告诉你，他说其实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做的就是把家里面确实也把它弄好了，不要让人家回来了以后看着你，就哪怕你做也要做给人家看一下，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很闲，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在家里面就是这么一直这么单独就坐着，然后什么东西也不收。人家在做事情的时候，如果说对方在做事情的时候，你也要做点。

0: 点事情，不要觉得之前我把这个事情做完了，然后我现在就可以不做了。你要在他的眼中你是忙碌的状态，你要这样才行。抖音哥，我最近多推的是一些什么？
1: 不知道啊。Sky 说，他如果真的工作忙没时间做，无可厚非，在外赚钱，外面比较累，回家需要休息。但是如果说你单纯是心理上有这种想法，那其实不太能理解，也不太能接受的。那儿说的是，家务不都是两个人一起做的吗？但凡一个人不想做，还想让别人做，那我就觉得果断分手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感情都是相互的，没有谁会像你的爸妈一样无微不至的。而且其实在我看来啊，很多的爸爸妈妈，你们在教育自己的子女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父母会心疼自己的孩子，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成了家了，或者说他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具有能力的成年人了，你应该让他自己去承担很多的家务事，而不是说完全都替他代劳。甚至说我知道现在有一些父母连小孩连自己子女的内衣内裤还要帮忙洗
0: 啊，
1: 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做的真的是有点过分。这样子会让他养成一种习惯，这里不止男女啊，养成一种习惯叫做，那既然我妈，我这么大了，我妈都能帮我去做这个事情，那我的另一半也能帮我去做这个事情。可是凭什么帮你做这个事情？要不然你就请个阿姨，让阿姨去帮你做这个事情，你花钱买的服务，是不是？所以呢，我是觉得有一些父母啊，假如说是有了孩子啊，就是有了小孙子小孙女，你过来帮忙带个小的可以，但是呢，你自己的儿子女儿他要去做的事情就让他自己来，不要过多的去代劳和干涉。
0: 有朋友说，我来给你们讲一下这个男生的在吵架的时候的内心独白啊。
1: 嗯，
0: 我都一年挣这么多了，我到外面去找一个什么样的我找不到，心里默默念啊。
1: 嗯，
0: 就心理状态应该是这样子。我，你还跟我吵架？
1: 嗯，
0: 你在跟我吵什么嘞？
1: 所以刚才有一位朋友发了，
0: 我什么样的女人我找不到，
1: 发了一段话，
0: 我为什么非要替你的，
1: 发了一段话，上面说的是，哈哈，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千万不要陪一个男孩成长，不要陪他长大，要找一个本身就很优秀很好的男孩子。所以这个也是，
0: 那本身就很优秀很好的男孩子为什么会看上你？
1: 不是，你听我说，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你们觉得，哎呀，现在的女孩子好现实啊，相亲市场啊，就给人感觉就是大家好像都是在用条件交换条件。那是因为可能真的有一些人，他一开始是想陪着一个人成长的，他也付出了他的青春和时间，付出了很多努力，结果到最后就会出现刚才大胖读的那一条留言里面讲的那样的，我都赚那么多了，我找个什么样的女的我找不到，我为什么非要搁这替你的啊？
0: 你刚才讲的那个内容就是不要陪一个男生长大，那作为男生来讲的话，他们也会有另外一个就是讲的内容或者是方式，如何找到一个将军老公，那就是当他是小兵的时候你就在他的身边，对吧？一个意思嘛，就不要陪一个男孩子长大，然后这边讲的是你要还是有陪伴。那同样的道理啊，就这种事情都是相互的，没有所谓的叫我的啊。当然我们在社会里面确实也会经常碰到所谓的叫什么真心喂了狗啊，
1: 确实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啊。你就打个比方说，就是人跟人之间是相互的嘛，特别是感情这个事情它就更是相互的了。那如果说你们俩一起出去逛街的时候看到一件衣服，你心里想的是，哎，这个衣服他能不能穿，或者说你在这个逛乐购908商城的时候，你发现最近的天气特别热，然后呢这个紫外线啊确实很强劲，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知道你的另一半可能皮肤比较脆弱比较敏感，你说那我给他买一个那个北面的防晒皮肤衣吧，这样子他在出去出差的时候，反正他也不喜欢打伞也不喜欢涂这个防晒霜，对吧？那我就给他买一件这个皮肤衣吧，是不是？你要想着对方， 这个北面的防晒皮肤衣呢，也确实是很不错啊。这个呢，这是我们夏季的刚需战袍，那就是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色可选，白色、浅绿色、黑色和米白色，尺码呢从 S 到两个 XL 都是可以任选的，
0: 对，90斤到170斤左右。
1: 而且呢，现在是大促，一件只需要299元，而且呢，现在单笔订单满299还能打95折，所以到手只需要284元。用的呢是这个原纱防晒技术，哪怕是你夏天洗它个20-30次，因为夏天我们洗衣服确实比较勤快，对，然后它的防晒力依旧很在线，又是个连帽的设计，所以戴上帽子，你的脸和脖子都是会被妥妥的保护住的。版型是相对宽松型的那种，所以对身材的包容度很友好。建议大家按照正常尺码拍，如果尺码拿不准，你拍两件，你拍两件的就可以享受520元打9折的优惠。
0: 那每件的价格又更便宜一些，
1: 哎，对对对，然后
0: 就只要269.1。
1: 如果你觉得哪一件是属于哦，我穿这个不行，或者说是你买两件，你给你自己买一件，给你老公买一件，给你老婆买一件，这样都可以，对吧？这个跟大家强调一下哈，这个因为是奥莱直发，所以库存会实时变动，断码比较快。然后呢又有520的活动上新，所以一件是299，打完95折是284。如果说你买了520元打9折，就是269。对，就是269，这样会更加划算一点。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右下角有一个乐购908商城，就可以直接点击进去。

0: 丽丽这样说，做家务不正常吗？你不想干，你年收入50万，你就找阿姨哦，你找小时工不就行了吗？抱怨个什么抱怨？
1: 哎，这个女生现在可以跟这个男生分手了，找男生算账吧。陪男生3年，一天2000块钱吧。
2: 多少？
1: 把钱给他。分手，分手，分手！一天2000，一年多少钱？3年多少钱？算账。
0: 不，
2: 不，兄弟，
0: 我跟你讲，你别跟他算这个账，你就跟他算你在外面租房子一个月多少钱，你住在我家，来给钱，房租给钱，好，算合租，我们俩平摊。
2: 你以下是演绎啊。怎么了？我现在你现在又跟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
0: 那你跟我提你年收入50万是什么意思？
2: 我想告诉你的是，以后我们的生活会更好啊。但是现在的家里面的生活，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你跟我谈以前又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以前我赚的是少，但我没有我们的生活的开支里面我没出过钱是吗？
0: 我没说你没出过钱啊。但是你现在
2: 跟我算这个账，
0: 那你现在动不动拿你年收入50万来跟你说你自己厉害了，你自己变化了啊，让外面的小姑娘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了，你就要来要求我是吧？
2: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让外面的小姑娘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也有同样要求你了？我只是想让你看一看我在外面很辛苦。
0: 看什么呢？你很辛苦，我不辛苦吗？照你这么说哦，你很辛苦，你获得了年收入50万，你就了不起了。
2: 那我每个月给你这么多钱，
0: 那我天天
2: 你还要我怎么样？
0: 哎，你给我这么多钱，你是有多了不起？我就想问一下，啊，
2: 你要不要？
0: 我是花了你多少钱吗？
2: 你要不要？
0: 我是花了你多少钱？
2: 你要不要？
0: 我想问一问，家里面的开支，我给你买的衣服，
2: 你不要我就给别人
0: 啊？你给别人，你给啊？
2: 你不要我就把它拿走。
0: 哎，你这个话千万不能说。
2: 啊，我知道，刚刚不是讲的是演绎吗？
0: 对对，但是你这个讲，
2: 对，就这就是你这，我刚才跟你讲的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示范啊，正确的示范呢，大概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又跟我谈之前的事情是什么意思？之前我怎么没有做？你要我做的所有的事情我都做了，我现在的时间是排不过来，你这样好不好？我再加个3000块钱。
0: 你别跟我讲这些，
2: 我加3000块钱的意思是
0: 什么？
2: 是告诉你是
0: 什么？
2: 我们请个阿姨。
0: 你自己去请阿姨，你自己去各种各样的平台，
2: 让他来把家里面
0: 把阿姨给我请好，放到家里来，把这些家务做好。
2: 为什么连请阿姨这个事情也要让我去做？
0: 因为我也出去赚钱啊，我也有工作。
2: 那阿姨你能不能请啊？
0: 我也会累啊。
2: 那能不能你来请阿姨啊？
0: 哦，怎么搞的呀？
2: 那能不能你来请阿姨啊？那你每个小时赚的钱和我每个小时赚的钱是一样的吗？
0: 分手吧，真的分手吧。天天你跟这样的人要是天天在家里掰着这些东西，真的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够累的，够气的，到最后结生的都是自己的。
2: 现在已经去了。那你想怎么搞吧？
0: 名字没想好说。
2: 不是，
0: 各有各的理
2: 由。我想问一下啊，那你想怎么搞吧？
0: 讲过了分手，我不想跟你演下去了。因为再演下去我就要生气了。
2: 你都知道是演的，你为什么生气？是我演的太像了吗？
0: 对对对，有朋友说各有各的理啊，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也给2万，可是你要算一算，这个钱是不是包含家里面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水费、电费、暖气费、孩子买衣服、买奶粉、兴趣班、人情往来等等，除去这些还有多少啊？如果给2万，这些费用，男的把其他这些全部都出还行啊。如果说你不是，
2: 为什么就这些全部都？就全部都是男的出，好的，对，那你现在就是经济上面上全是我是大头，我是大头。
0: 你不是说你赚的多吗？
2: 我是啊，我是出大头。那我出了大头以后，然后我还要花更多的时间，然后在家里面，然后要做你刚才讲的那些事情。我在你这边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得到，你这是你在逼我走啊，这是你在逼着我走啊，
0: 大胖。不要老演这种角色
2: 啊，很容易被人家误会是吗？
0: 对，然后外加上，反正你在下午的小果的节目里面也不是什么好人，就要不然你身上的这个标签不太好洗。
2: 每次，哎呀，每个人从每身上背一点标签嘛，对不对？
0: 毛毛说，大概毕业的时候在女朋友那里住，内心里面觉得还是比较自卑的。现在收入高了，终于想着有机会压人一头了。他讲的这个啊，还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有一个朋友，这个女生自身的 家庭条件非常优秀，
2: 嗯，
0: 他自己也很优秀，就是属于就是家里面的这个物质条件水平很好，他自己能力也很强的那种，然后呢，他的老公是属于一开始确实没有他强，然后呢，也有一点靠着女生的家里面起来的那种意味，现在呢，这个男士发展的还不错，但是呢，他现在确实有一种处处想压这个自己老婆一头
2: 的
0: 这种想法
2: 啊。
0: 然后呢，这个女生
2: 就是想告诉你，我现在又行了。
0: 哎，对，但你知道这个女生私下是怎么跟我说的吗？
2: 嗯，哼完，
0: 不要帮助他们，不要帮助他们，
2: 不要帮助他们什么？不要帮助他们东山再起，不要帮助他们白手起家吗？
0: 就是，我跟你讲，这还是遇到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吧？你要遇到我一开始跟你说的第一种，就是可能收入很高，但是依然很顾家，然后也带孩子，节假日也会带孩子老婆出去玩那种，就是可能就是从他的内心里面，他觉得这是我需要在家里面做到的事情，对吧？然后呢，那如果说是后面的这种，那就可能真的是觉得我靠你起来的又怎么样？我现在就是厉害，我就可以耀武扬威。
3: 听了一早上，
0: 你说
3: 发表一下意见吧。
2: 你说
0: 吧，你讲。
3: 现在的人，一部分人活的就是太精明了，现在过得越来越现实了，不像我们父母那一辈，很少有会有这种情况，谁付出的多啊，谁挣的多，谁挣的少，都是任劳任怨的。现在经济富裕了吧，道德品质很多有的也跟不上吧。
2: 哎，兄弟，自古啊，钱财这种东西啊，就是考验人性。这个东西就是在考验人性，不是讲我们现在经济富裕了，然后道德品质没有跟上，是任何时候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你觉得父母那一代没有吗？也有啊，当年的下海潮，下海了以后啊，这个在沿海地区做生意，做完生意以后手上有钱了以后啊，当年。你问一问那些下海做生意的啊，那些朋友，嗯，所以这个，看上去感觉像是一个叫他们两个人的一个小问题，就个人的一个小问题，
0: 嗯，
2: 就情侣之间。在相处过程当中的一种小问题，但如果你把它放大来看的话，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人性的问题。
0: 嗯，
2: 为什么说它是人性的问题呢？就收入在不管在什么时候，它其实都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姐妹们说，不要不工作，不要在家里面一直待着，你可以拥有更好的未来，你不要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这个全职太太的身份里面，你也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

0: 你也可以拥有自己的技能，想要去学的一些技能可以去学，家里面你可以把它收拾好的同时，你也可以学到自己更多的技能。如果有人帮你把家里面可以收拾得更好，那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你自己想要学的内容，好不好？提升自己，所有的安全感，它不是来自于你的另一半赚钱然后给你花多少，而是你自己有这份底气，是随时回到社会上面，随时我自己也有能力可以赚到养活我自己的钱，这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底气。
1: 我来说啊，贡献的维度不仅仅只是钱。投稿人认为自己的收入多，应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情绪价值，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女朋友出了房，这本身就是更大的贡献，对不对？第二个呢，是角色的调整。角色调整的主动权在谁手里？你认为你能力不一样，角色该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应该是两个人共同商量的结果，而不是高收入一方面的要求。如果说是谁挣得多谁说了算，那是合伙做生意，那不是谈恋爱，那不是组成家庭。好，第三点，情绪价值的供需。你希望对方给你提供更多情绪价值，对方却还在要求你去做家务，这说明你们两个人的供需的这种要求是不匹配的。你想要的是被崇拜被照顾，他想要的是平等的伙伴，所以你们俩的期待和需求不一样。那核心问题，收入增长了之后，如何不让他成为感情当中的一个武器，就好像是要用收入，我收入增高了，反而我们俩在一起还不合适了，我还要上岸先斩意中人了，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对吧？其实真正的角色调整不是你命令他服从，而是你跟他商量。你可以认真的告诉他，我最近压力有点大，这样我们俩请阿姨吧，这个钱我来出，而不是说啊，以后这个家听我的，我要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怎么样，是吧？而且呢，你的在这里，因为他没有交代他女朋友是不是在工作，工作收入多少，是不是花钱大手大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情况啊，其实是他能接受你住他的房子，陪着你一起成长，其实这是他的格局，你别拿着你的能力去当筹码去碾压别人的格局。
0: 赵，你格局大，我没格局，行了吧？
1: 监听
0: 啊，
1: 看着我的眼睛说，
0: 看着你的眼睛讲，钱你可要，你不要你给我。

0: 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的西部呢是中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西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2，轻度污染。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7: 出发
6: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9: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湾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叶大胖。
0: 又有新鲜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那个防晒服啊。就是因为昨天我跟大家讲了关于防晒霜的事情嘛，对不对？然后呢，昨天正好
1: 是抹在脸上的，然后卸不掉，还要搞什么卸妆油、洗面奶那些东西，太麻烦了。
0: 你比如说我这个昨天看了一下我自己的防晒霜，就是那个 PA 值是4+，然后外加上的那个
1: S，
0: 就是下面还有防水值，就是我的那个防晒霜还有防水值，所以呢，我回家的时候会用一点点那个卸妆油去卸。哎，其实卸妆一点都不麻烦，我自己可能爱用的是那个就是讲到这里呢，你们可能又会，男生可能听起来觉得麻烦啊，但是呢，以下我所说的这些听起来你们觉得复杂，那是因为我们女孩子的上妆需求不一样。比如说我是一个主持人，如果我化舞台妆，我可能会用卸妆膏去卸。如果说是日常的妆面的话呢，眼睛和唇部会用眼唇卸妆水就去卸，然后呢，其他的面部我会用一些卸妆油，就是比较轻肤清透一点的卸妆油。你们不要觉得油就很油，其实不是这样。
1: 油不油那它叫什么呢？
0: 油它是这样子，有很多的卸妆油是你取了一泵之后，你在手里面把它搓搓搓搓搓搓开之后，你放在脸上按摩，然后把那些好比说一些这个油脂啊、污渍啊，然后包括女孩子可能涂的这个粉底液啊，然后防晒霜啊，全部都乳化掉之后，你再加一点点水放在手心里，再放在脸上搓，你在搓的时候就发现它就乳化了，
1: 搓搓搓搓，
0: 就乳化了，你明白吗？对，乳化了之后，你再用水把它清洗干净之后，其实一点都不油，反而你觉得整个脸部很清爽。所以，即使是你买的卸妆那个防晒霜需要用一点点卸妆油，其实你回家就跟你老婆说，你说我用一点点你卸妆油，就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复杂，是你们把它老是想得很复杂，对不对？为了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嘛，就是让你们涂防晒霜，其实也是让你们身体健康。你都回头都晒伤了，或者说要这个要到医院去了，那干嘛呢？是不是
1: 为了让你们没那么复杂？男生啊，你们要不想涂的话，
0: 女生也可以啊。
1: 你们要不想涂也没关系，我们给你们准备了防晒服、防晒衣。
0: 对，这个防晒服呢是那个北面皮肤衣、防晒衣、防风、防泼水、连帽防晒。我把那个链接打开了，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它的颜色呢有白色、米色、黑色和浅绿色。它有那个功能性的风帽，是运动休闲舒适防护，而且呢它这个叫什么收口啊，就袖口的收口是那种弹力滚边收口，比较灵活自如，而且呢比较轻啊。我觉得轻是防晒服，我衡量防晒服一个比较，就是就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防晒服不能重，就它必须得比较轻便，
1: 轻盈。
0: 对，它甚至让我就是随便揉一揉，就塞到包里去了，就那种。
1: 它也不会起褶皱。
0: 哎，对，然后就这样会比较舒服一点啊，而且呢，它也比较透气。如果说是天气微凉的话，你这个反正这个帽子你还可以稍微挡点风。然后呢，如果说你怕那个脖子颈部被晒呢，你依然可以就是戴上帽子，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啊，你们可以试试，你们可以试一下，我自己打算买一件试试看。因为它又防晒又防风，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那种啊，没有弹力，
1: 没弹力，
0: 比较轻薄，比较轻薄，比较柔软的那种。然后呢，那个你在那个详情页当中还能看到有尺码表啊等等一系列的。
1: 我穿不了。
0: 你穿不了吗？
1: 它的肩宽只有49.5，
0: 三个 XL，
1: 3XL 的它只有49.5，我的肩宽要到55。我虽然瘦了，但是我也是虎背熊腰的一个
0: 人。我本来还想讲买两件阿乐一起凑个九折了。
1: 没有，我49.5的这个肩宽，
0: 然后建议大家
1: 穿衣服了。
0: 建议大家不要就是不要卡码往大拍啊，就是因为它是宽松版，你们就可以卡码拍。
1: 宽松版，但不带弹力，
0: 对对，卡码拍。卡码牌哈，一件是299，现在的商城买299不是打95折嘛？打完之后是284。如果是买两件520元的，就满520元是打9折。你们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来下单啊，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开之后，它不是这两天天气热有点罢工不想上班嘛？但是它是对我们不想上班，是我们看不到
1: 你们可以继续发，
0: 你们继续搞你们的没有问题啊。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有个乐购908，点击进去之后，我看一下在第几个？
1: 第一个。
0: 不，第二个。 哦，第一个，
1: 第一个，
0: 第一个，因为那个最上面的第一个是满额抽奖，嗯、对，你们满520还可以抽奖。抽奖里面一等奖有 YSL 的香水自由至上90毫升，二等奖是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哦，这个好想要。然后三等奖是防晒伞，四等奖呢是那个燕窝银耳根，五等奖是无门槛优惠券，然后六等奖也是优惠券，七等奖也是优惠券，这基本上都能中奖吗？
1: 都能。
0: 对、啊、
1: 你只要满了就能中奖。
0: 你看我们就给你们搞了一个谢谢参与，别的平台中奖
1: 全是谢谢参与，
0: 全是谢谢参与。这个真的可以啊，你们可以尝试一下试试看。
1: 好
0: 啊、嗯、哎，我们这边有没有样衣啊？我好想上去试一下，好像没有，好像真没有。
1: 让他们拿两件下来。
0: 对对对，跟我们商城的小伙伴说，拿
1: 现在就拿，
0: 拿着防晒衣下来跟我们试试啊！
1: 给我拿件最大的下来，
0: 跟我们试试啊！都好了吗？都给你们这个全部都给你打点好了啊！
1: 打点好了吗？
0: 嗯，然后你会发现夏天他真的不太想吃东西。我女儿这两天晚上回家，就是放学之后啊，晚上回家，哎呀，就是
1: 妈妈我不饿，
0: 老气横秋的，哎呀。妈妈我真的太热了，妈妈我好渴啊，妈妈你可以给我喝点东西吗？妈妈我想喝果汁，妈妈妈妈妈，就他总想喝点什么。
1: 你看我长得像果汁。
0: 不不不，然后我也会给他买果汁，但是我就发现买果汁的时候，比如昨天他放学之后我带他到那个盒马超市里面去买吃的，我就发现琳琅满目的饮料和水，
1: 各种各样的，这个
0: 各种各样的、嗯、对。然后呢当时我旁边也有一对母女在挑、嗯、然后呢我旁边那位那个妈妈就年纪可能比我稍微大一点，因为小孩比较大一点了啊，然后她就说，她说这个果汁上面又什么 NFC 又是 FC 又是 HPP 都是什么啊，
1: 我们见到最多的就是
0: 什么
1: NFC，
0: 对，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又是什么果汁饮料
1: 啊，什么乳品饮料，
0: 哎，对对对，这些东西怎么区分啊？今天趁着新鲜事就来跟你们讲一讲，主要是夏天了、嗯、我们会给大家来一点这种比较这个适应季节的内容。
1: 嗯，就超市里面其实见到的最多的应该是 NFC 的最多，
0: 哎，对、
1: 这个价格呢大部分的价格都比较贵，但
0: 因为你发现它配料表里面可能
1: 只有一个
0: 水果汁，
1: 水果汁
0: 对，就橙汁就可能就是橙汁，
1: 哎，还有一种呢，就是 HPP 的这一款呢，兄弟，你要是可以找到有 HPP 这种卖这种果汁的超市呢，你应该是进的，那个里面没有1000多块钱下不来的那种超市。
0: 我没喝过 HPP 的。
1: 对，这种果汁呢，更贵。
0: 我没喝过 HPP， 您可能给我买一瓶 HPP 的给我喝。
1: 哎呀。先跟他们讲一下什么叫 NFC， 什么叫 FC， 什么叫 HPP。
0: 好，喜欢喝饮料的小伙伴，就其实我可以理解，特别是夏天，对吧？你们总是希望能够来一
1: 点
0: 清凉的，
1: 西瓜汁啊，
0: 哎，
1: 什
0: 么
1: 苹果汁啊，
0: 苹果
1: 汁啊，
0: 对对对，
1: 桃汁啊。
0: 然后呢，很多朋友可能会去依然买咖啡、奶茶等等一系列的啊，对。但是呢，你们如果有一些不爱喝这些，特别是男士，可能会去买瓶果汁喝一喝。那说一说 NFC、FC 和 HPP 到底是什么区别哈？首先，先说结论，只要配料表只有水果或水果（括弧汁 ），NFC。FC 和 HPP 都是100%的纯果汁，三者的区别在于加工工艺，主要看纯不纯啊。首先 FC 是榨汁浓缩再还原，你可能没注意过 FC， 因为其实这种果汁比较普通，一般来说不会特别标注在名字上，
1: 几块钱。
0: 其实我们小时候喝的那个汇源果汁，我就直接讲啊，汇源果汁就是
1: 汇源，好像不是
0: 啊，汇源果汁不是吗？
1: 汇源好像不是那个，
0: 因为汇源果汁的那个配料表是水和浓缩橙汁啊。你等一下，
1: 汇源我记得不是。我们先跟你们讲一下 FC 啊 ，FC 它里面的大概内容呢是这个水和浓缩的橙汁，然后先浓缩呢是为了降低这个运输成本，到了灌装厂以后再加水呢才是最终的一个产品。它会历经两次高温，所以香气还有部分的维生素 C 呢会有一些损失，但优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常温保存就可以了，保质期呢通常可以达到1年。

0: 价格呢，所以就会比较实惠一点。嗯，
1: 它真的是 FC
0: 啊，会员是吧？
1: 嗯，
0: 我还那么爱喝它啊！
1: 哎，但是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因为就那既然讲到了会员，我正好查到了它的那个详情页啊，它是这么写的：严选加果，全面清洗，然后储存运输，榨汁浓缩，注意榨汁浓缩，果汁还原，短时灭菌。对，所以呢 FC 的那个工艺就是这个先榨汁，然后加热蒸发水分，然后运输加水还原，然后呢热杀菌灌装，这就是 FC、
0: 这就是 FC、
1: 对对对，会员果汁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也挺爱喝的，而且呢它确实也比较纯，
0: 而且价格还实惠。
1: 对，而且它的优点，
0: 十几块钱我可以买一大瓶，
1: 优点确实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你就放到外面保存，
1: 保质期可以达到一年的时间，价格也很实惠。
0: 好，接下来的是我们经常现在看到的 NFC。
1: NFC 就是相对来说贵一点的了啊。
0: NFC 啊，不是那个你的那个手机铁一铁，然后 NFC 支付的那个 NFC 啊。但也确实也是 NFC。
1: 他们的缩写都是 NFC， 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全称不一样。
0: 嗯。
1: 对吧？好，这个NFC 叫做非浓缩还原果汁，就是没有浓缩和加水还原这两步。它是榨汁之后直接巴氏杀菌，就是约85度到95度，然后灌装，风味比 FC 更接近鲜果，营养的保留也会更好一些，需要冷藏运输保温保存，保质期通常在1到6个月，价格也会更高一点。
0: 那不是高，那是搞好多。
1: 也就是说 FC 是先给你榨了，然后榨完之后呢加热蒸发，蒸发变成浓缩了，对不对？浓缩之后他给你兑水，加水，加完水给你喝，
0: 再还原。
1: 对，是这样的。然后 NFC 呢，就是他也不给你浓缩，他也不给你加水，直接给你榨了，榨完之后杀菌消毒，然后直接给你喝。是这样的啊。好， HPP 来了。 HPP 我真没喝过。
0: HPP 呢是不加热，
1: HPP 叫高压超高压处理，
0: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刚才那两种，它都是要有一个那个加热的一个环节，它那个就不加热，它就直接是靠那个高压的
1: 超高压
0: 来把那个灭菌。
1: 它其实并不是一种果汁分类，而是杀菌技术，就是 HPP， 它是杀菌技术，是指把装好的果汁放在400到600兆帕的高压环境之下处理几分钟，靠高压完成杀菌，不用加热，全程低温，用这种热敏营养素和香气物质损失比较小的方式去进行这种高压环境的处理，口感呢更接近于鲜榨，代价就是它保质期不，首先保质期只有21天到45天，而且需要冷藏，价格最贵。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的 HPP 果汁国家标准，企业通常参照的是 NFC 果汁执行标准。
0: 你就这么想的，贵，贵，一句话叫贵。就是贵，
1: 所以你们如果买的是 HPP 的话，其实它上面都会给你它的研制过程。你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柑橘汁，就是鲜柑橘采摘完了之后全程先冷榨，然后冷榨完了之后就变成了你喝的东西。
0: 就反正贵，
1: 需冷藏啊。其实 NFC 或 FC 或者 HPP 都是需要冷藏的。但是其实在这里有一点要提醒大家。不管你喝的是哪一种百分百纯果汁，糖分都很高。
0: 就糖分这个东西它不会少。
1: 对，为什么说果汁比你直接去吃水果糖分高？它把里面膳食纤维都给你榨没了，你知道吧？
0: 剩下的全是糖。
1: 却真的是全是果糖。
0: 但你这么想，我们
1: 喝着爽、
0: 喝着不就是我们吃这些水果的原因，不就是想吃它里面的汁儿吗？就像那个西瓜汁一样，对吧？就你大块咬着那个西瓜吃是很爽，但是如果你是冰镇的那个西瓜汁直接吸呢，直接大口喝呢，
1: 对吧？
0: 你也很爽啊。我们就想喝的是这种爽的呀。
1: 哎，但是就是我不是一个很爱喝果汁的人啊，我会更想去吃水果，就是
0: 吃水果麻烦，你会把手弄得很脏，就是有些黏黏的这种感受。
1: 那你包里能不能放一次性手套？
0: 小朋友你就给他喝果汁就行了
1: 啊！不不不，我给他吃水果。就比方说，我这次带小朋友出去玩嘛， 然后我发现他这两天都没吃水果，干嘛呢？路边看到了一个水果摊，
0: 嗯，
1: 然后我就说，
0: 妈妈我要，嗯，
1: 不，我说老板，我就问他，我说那个水果怎么卖了？我就给他挑了那个红心火龙果，
0: 嗯，红心火龙果可以。
1: 就我本来想给他挑就是好剥皮的那种，嗯，然后
0: 红心火龙果也好剥皮，
1: 但是那不一熟都是红的吗？
0: 没，你会掰的话，你就从上面往下面一掰，撕开就行了，然后拿个勺子快。
1: 没有勺子，我就直接给他买了三个红心火龙果，
0: 那就捧着嘴巴吃。
1: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个路边公园路边的那个椅子上面，然后有一点特别棒的是，我因为带小朋友，所以我随身会背那个一次性手套。
0: 嗯，
1: 虽然现在也有好多人说一次性手套并不干净啊。
0: 哟，一次性手套里面也是有微塑料，
1: 对，真的很烦，你知道吗？但是你不可避免嘛。
0: 哦，那你喝水都有微塑料，你都不介意？
1: 对，就很烦嘛。
0: 这个更多。
1: 没有，我用的。然后呢，我们俩就在路边搞了两个塑料袋。我就开始给他剥那个火龙果，剥完之后直接上嘴啃，我们两个人啃了一个火龙果，就我觉得，就是那一个瞬间，其实，从童真童趣的角度来说，就是他啃得满嘴
0: 红红的，
1: 我啃得满嘴红红的，就从那个亲子亲密度来说，我觉得真的很好，就那种体验感比你给他买一瓶果汁好，你喝吧，要好一些，真的。你们可以试一试。
0: 妈妈，我就要想喝果汁，妈妈。
1: 然后呢？
0: 就是想喝果汁。
1: 就是两个人一起在路边啃那个火龙果，小朋友也不会在意说我是在什么环境之下去做的这件事情。
0: 妈妈，你不要管，我要喝果汁。
1: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给孩子吃水果，然后少喝点果汁，因为果汁里面真的果糖成分会比较
0: 高。妈妈，果汁特别好喝啊，妈妈。妈妈，妈妈。
1: 还有像你这种高血糖的朋友。果汁不要喝了，
0: 妈妈，我要喝果汁。
1: 任何榨汁的，还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果蔬汁啊，还有那些粥熬的特别浓稠的那种啊，对吧？糊状物啊。
0: 妈妈，你别管，妈妈。
1: 我说你不用妈妈
0: 啊，
1: 我说你就高血糖的朋友都别吃了，
0: 那不存在的。
1: 哎，我跟你们说一下啊，我这次出去就给叶大胖带礼物嘛。
0: 嗯。他带了一个什么控制血糖的。我的孩，我跟他讲，你到那边去了，你不能带点烟酒什么的吧？你
1: 给
0: 我带这个玩意，
1: 给他拍那个，
0: 谁要这个玩意的？
1: 它是一个控制血糖，就是控制血糖，还有高血脂的那种，膳食的补剂。
0: 啊，谁要这个你？
1: 但是叶大胖，你要讲，我心里不想着你了。
0: 想，
1: 我当时看到那个东西，我双眼都放光。
0: 带点眼酒擦也行。
1: 我双眼都放光，然后我就赶紧拿出手机给他拍张。我叶大胖，我准备买一盒这个回去给你。
0: 我打完就绝他了。
1: 然后他当时，
0: 我打完就绝他了。我讲，你在的地方可以推广税的，可以免税的，你就想着只给我带点这个吧，
1: 不挺好的吗？
0: 你一人两条烟的指标可用完了。
1: 你喝了吗？
0: 没喝了。
1: 你怎么不喝呢？
0: 最近没有吃的太油腻。你不是跟我讲要喝大酒，喝油腻的时候再干吗？
1: 就是因为当时我在买的时候，这个对方那边跟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说就是如果说你日常的饮食都相对于来说比较清淡的话，你可以不用每天每餐都喝。但是如果说你是本身的这个体质啊。比较高血糖高血脂，那你可以选择喝得更勤快一点。
0: 是这样的，就我跟你们讲啊，以后你们有一些什么保健品啊这种东西，记得王姐这个人啊，王姐这个人呢，就是人家跟她讲什么可真的，那我就得试试了。她从来没考虑过，就是人家讲什么她信什么。
1: 怎么啦？
0: 真的，她现在就属于真的，人家讲什么她信什么。
1: 那不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哎，你们讲是不是这样？我给她买一点健康的食物，是不是比我给她买烟酒要好？对吧？对吧？你就
0: 马上他们就会跟你讲，那还是买烟酒吧。
1: 你就
0: 起码下一次碰到了以后，大家还可以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禁止吸烟，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尽早戒烟对您的身体有益哈。buff 先点一下，下一次我跟听众们见到了以后，我不仅可以给他们送出，燕大胖的打火机这样的

0: 做好了。哇，开什么玩笑，
1: 是那个男科医院的那种扇子吗？
0: 我扇子质感很好的，
1: 塑料的，然后那个男科医院，然后用老头老太太一人一把的那种扇子，
0: 学校门口发的那种，
1: 对，就是什么补习班的那种。
0: 不是，我们要送点健康的东西和大家实用的东西，对吧？比如说你们可以去买燕之屋的299的鲜炖燕窝，你回了吗？回过了吧？
1: 回过了，回过了，
0: 回过了就行。那个益生菌回了吗？
1: 回了，回了，
0: 99回了吗？
1: 哎，
0: 啊，回过了是吧？
1: 都回了，都回了。
0: 江人志庄去了吗？
1: 没有，这个没有，
0: 还没去是吧？我们8:30播的那边是替达伦播的。现在我们老朋友确实在过11周年的生日，他们确实也抽黄金抽免单大奖。嗯，然后呢，这是我们的常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之装，对吧？然后现在呢是11周年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呢抢定装修还会送全房的空调，而且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还有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等的这种电器好礼，全房19件的芝华士家具，还有全房的灯饰窗帘，通通都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然后最重要的呢是这个匠人之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等，都是任意选用不加价的。
1: 而且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呢直接砸掉，免费重装啊！有装修需要的朋友呢赶紧拨打电话，是0551-655-6303 655-6303。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呢禁止上道，预计6月30号结束。大刘引枢纽所有的匝道均封闭，预计6月30号结束，提醒大家。
8: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9: 出发。
8: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9: 我在，
10: 我也在。
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uper King of Singing。
1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快乐飙歌网。
14: 在这里，你会听到让你怦然心动的声音。
15: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13: 还有燃炸车厢的狂野，
16: 哦耶！但是妈妈，

0: 耶、yeah,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好，
1: 我是悠悠，
0: 我是燕大胖。
1: 来吧来吧，发歌吧，尽情的释放出来。
0: 释放吗？
1: 对，
0: 想你的夜的释放吗？
1: 就刚开始就想你的夜。
0: 想你的夜。
1: 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0: 啊、
1: 然后你们也可以直接发在家族群里面来，
0: 是，
1: 好不好？
0: 你们要是不好意思发的话呢，私发给我也行。
1: 嗯，
0: 好吧，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好，来第一首歌，想你的夜，来自飞将带来的想你的夜。

0: 就行。
1: 好。
0: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暖冬带来的《他来听我的》。
1: 哎，这好听。

0: 快点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快点留下来。哎，你说我们淮南自驾游那天晚上是不是可以带大家到 KTV 里去一下？
1: 你想干什么？
0: 没有，就想听大家唱歌。
1: 就那天晚上想，那还要找个 KTV。
0: 那没关系，
1: 到淮南去了。
0: 那这个、就是、
1: 我可能到申请到鬼谷狼嚎一条街。
0: 鬼谷狼嚎一条街现在一定没有 KTV 了，是这样的。
1: 那他就已经不能叫鬼谷狼嚎一条街了。
0: 到时候这个谁想去啊？我们就在一块搞搞，就是自费一下嘛，对吧？
1: 我们不一直都是自费吗？
0: 不是，一开始我想的是什么？就是我
1: 讲普通话，谢谢。
0: 啊，就是我想去洽谈一下各个环节的这个合作方，然后给大家用最低的价格包一下这个两日游。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知道吧？
1: 啊，
0: 哎。
1: 好的，
0: 你这个 KTV 我不太好谈，就像牛肉汤那种小店，土豆片小店我都不太好谈、哦、我怎么跟人家讲呢？
1: 牛肉汤和小店这种我们不就自己吃了就吃了吗？二十块钱的事情
0: 我知道呀，但我就是我想的是什么呢？王老板可能给我来二十份，每份给我搞便宜点。人家老板讲的，你给我走，我忙不过来。下一首歌。
1: 二十份你就忙不过来了吗老板？那你这个
0: 下一首歌
1: 啊，贝带来的岁月里的花。

0: 哇，姐妹这么会唱吗？这么唱吗？哇塞，
1: 好好听哦！
0: 太好听了哦！好，谢谢你，谢谢你。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到的是善良的好友带来的《假如我们还爱着》。

0: 你的啦啦啦啦啦啦啦的啦，还是魏翔老师唱的好听啊！啊哒啦啦啦啦啦的啦。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在我心带来的《路过的风》。
1: 我想抓住路过的风，问他是否曾和你相逢，回忆那么痛，却记得又是道中。

0: 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你唱的好听好听好听。
1: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我觉得你唱的还是很好听的，下次有这样的歌曲记得要还是发给我们啊。
1: 接下来
0: 柠檬树的香气带来的西西里。

说，你吃了几个周杰伦才可以胀成这样？我吃了两个也唱不成你这样。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好久没有来的小杨苏西奥带来的欧若拉。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的沿江江南西部是中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是32到34度，沿江江南西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2，轻度污染。安徽 ETC 的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科一类车辆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的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费用，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是方便又实惠。详询0551963699。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3: 30秒。

0: 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71%，县域统管比例达72%。十四五时期，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提前2年实现了十四五规划目标。记者从中国三峡集团了解到，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号，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方兴大道东延南肥河特大桥工程建设用地近日顺利获得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复，为加快推动项目建设奠定坚实基础。该项目作为方兴大道东延的咽喉工程，建成后将有效贯通包河、肥东与巢湖的快速交通。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柬埔寨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柬方不会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此刻继续与各位一同来刷新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要从藤湖机场的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是禁止上道，预计在6月30号结束。另外

0: 7850亿元。那关注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829点，上涨5点，目前的成交额达到9656亿元。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际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为数字泔水治理画出了哪些红线？家电电器短路致家中失火，造成损失。

0: 既不拆牌改个字儿，继续蹭，遏制酒店碰瓷式的经营，要标本兼治。聊一次就到手20块钱，起底电诈的引流手。末位淘汰制来解除劳动合同，到底违不违法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维权进行式，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为数字泔水的治理画出了哪些红线。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网高峰的报道，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啊，这项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业的从业者盯上，而在网络上则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啊，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的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对于以真实分享为核心竞争力的社交和内容平台而言，此类低成本零门槛的批量生产的仿真实的内容，让普通消费者在海量的 AI 水军面前难辨真伪，严重挤压了优质创作者的生存空间。那近日中央网信办就部署开展了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去清理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那这些数字泔水究竟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治理呢？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2: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喜好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1: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3: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2: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1: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4: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计算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就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

0: 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2: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1: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
3: 一方面，这监管部门是紧盯 AI 技术的滥用，当然另一方面，平台也在不断地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的风控与异常行为的识别能力。监管整治、平台治理双向发力的同时，司法层面也同步出台了判例，明确了执法的标尺，以司法审判规范 AI 的应用行为。那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继续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4: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就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1: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4: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1: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 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张宗斌
4: ，A 公司呢，它其实通过长期的经营啊，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成本、人力、物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呢，也是 A 公司获得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保护的一种竞争性的权益。
1: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4: 第一呢，是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倍速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倍速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倍速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倍速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1: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说，平台始终以真实性与原创价值作为 AI 内容治理的根本标尺。
0: 对于已经达标的 AIGC 内容，我们会通过两类手段来识别低质。一类是通过平台我们过往一直在建设的对于低质内容识别的模型，在发布环节或者是曝光初期对低质内容进行识别拦截，这里面包括同质化，包括信息含量低，也包括一些擦边博眼球的一些内容。那另外一个手段其实是根据用户的反馈信号，比如说用户的举报行为，用户对于笔记点击不喜欢的这些行为来定位今天AIGC 的低质内容。
1: 吉吉表示，从治理来说，除平台进行识别拦截，更需要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主体责任。
0: 就是什么类型的、什么样的内容是由 AI 生成和合成的？因为整个市场上的这个生成式的模型的能力迭代会非常快，如果用户上传的内容没有携带模型生成的这个暗水印或者是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达标规范。
1: 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4: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

0: 确信，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1: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所有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4: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末位淘汰解除劳动合同，这事儿是违法的。咋回事呢？原告某科技公司与被告刘某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啊，这某科技公司向法院提出了诉讼请求，判令某科技公司无需向刘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000块钱。那2023年3月，刘某与某科技公司就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这合同期限是固定期限，从23年3月9号到26年3月8号，那从事的是一个比较啊有这个技术性的岗位，那工作地点呢是某科技公司的相关所在地啊，实施的标准是标准的工时制，那报酬呢是有这个报酬清单等等等等内容。当然啊，在这个所谓的绩效管理办法当中有这样的一条规定啊，这绩效等级 B 减以下的员工，公司需要予以帮扶，连续两次绩效等级 B 减以下或累计三次绩效 B 减以下的公司将进行末位淘汰，解除劳动合同。那这科技公司就主张刘某是多次绩效考核他不达标，属于不能胜任工作和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那在23年9月20号，科技公司呢就向刘某做出了劳动合同的终止解除书啊，那以业绩未达标为由解除了与刘某的劳动合同，并于当日向刘某出具了离职证明。那对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判的呢？啊，这个最终啊，法院认为啊，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用人单位用末位淘汰为由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这个法律当中是没有明确说明这是可以的。而且这某科技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这刘某不能胜任工作，或者说他能够经过培训来调整工作啊，还是不能胜任工作的相关证据。那以末位淘汰为由和这刘某解除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当然了，这劳动合同的解除必须要基于法定的明确的事实条件，而并不是企业内部竞争的相对结果。末位淘汰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绩效排序的管理工具，它反映的是这员工在特定群体当中的相对位置，而并非是其是否能够达到法定的不能胜任工作的绝对标准。而把这二者呀，它混为一谈，以排序末位为由直接解除劳动合同，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侵害，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基本精神。那这用人单位以末位淘汰为由，他想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就构成了违法解除，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好的，时间来到了11点28分，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就到这儿，下半段不见不散。
5: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

0: 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1: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西部局部中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西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此刻继续来关注一条好消息，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是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之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抗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6-0303，6556-0303。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

0: 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4: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7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电器短路导致家中失火造成了损失，到底赔不赔？那财险当中的免责条款就引发了争议，咋回事呢？近日河南驻马店市某村的啊，这个居民啊，宋女士向消费者投诉平台反映，其大伯家中因为电器短路起火，三间平房以及屋内的家电、农具、粮食全部被烧毁了。可是大伯入保的这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只赔付了2000块钱，并且拒绝开定损报告。宋女士就认为啊，保险公司应该按照保单的约定来足额赔付。根据宋女士介绍，自己的大伯是无保户家庭，村里呢统一为他们购买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家庭财产综合保险2015年版，那每户的保险费是100块钱。2025年的7月29号，大伯家就因电器短路起火，房屋包括屋里的物品均被烧毁。事发之后，这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平支公司的工作人员到场处理，最后答应赔付2000块钱。他曾经电话询问这2000块钱理赔的具体构成， 工作人员啊就口头告知他啊，这墙面的损失费500块钱，衣服烧毁了啊100多块钱等等，但并没有发送具体的定损明细清单。这宋女士就表示，这几年啊，这大伯是瘫痪在床，一直是他爸爸在照顾，他们是亲兄弟。那今年2月份，大伯呢因病离世，大伯的妻子是残疾人，长期呢在托养机构生活。那宋女士表示啊，自己是帮忙反映大伯家理赔遇到的问题，保险公司赔偿的也是给到大伯的妻子。火灾发生之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从未主动向家里提及要提供损失清单等等材料。那这个村里面的村委会的干部就证实啊，2024年村委会是统一为无保户家庭购买了保险，2025年由村民自行购买，2年的保险内容是一样的。宋女士大伯家火灾发生的时候，处于2024年村委统一投保的保险保障期限之内。火灾发生之后，村委会还出具了火灾发生的证明材料。那宋女士说，在这一次的理赔的过程当中，双方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性赔付方案的原因是，对于保险条款当中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内容约定的不同理解。那宋女士向记者出示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家庭财产综合保险2015版保险单，这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西平县出山镇酒店村110户村民。其中啊，这家庭财产综合保险2015版本当中啊，就描述到这房屋每户的保险金额是8万元，那家庭财产综合保险室内每户的保险金额是42000元。这保单的附件当中，保险条款里面有个保险责任部分的约定，这约定里面有家庭燃气用具、电器、用电线路以及其他内部或外部火源引起的火灾纳入到了保险责任的范围。那免责条款当中就部分约定，家用电器因为使用过度啊、超电压呀、短路、断路、漏电、自身发热、烘烤等原因所导致的本身的损毁可以免责。那宋女士说，她认为这保险条款仅免除的是电器自身损毁，但是短路引发的火灾属于保险责任，房子及屋内的财产都是火灾当场烧毁的，属于直接损失，所以应当赔付。但是负责处理本次纠纷的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却认为，起火的原因是电器短路，由此造成的损失都免责。对此呢，宋女士表示，哎，我不认可。那宋女士说了，除了保险条款的争议，保险公司后续提出的理赔申请要求也让此次事件再次陷入了僵局。宋女士就告诉记者，在交涉的过程当中，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提出，这保险人宋先生已经离世了，需要向公安机关等有权的机构申请并提供合法有效的继承证明材料。起初保险公司说，就算赔付，大伯及其妻子要在一个户口本才行，但是拿出了户口本之后又不行了，要求提供结婚证。那对此宋女士就说了，大伯及其妻子早在1994年之前就生活在一起了，两人啊都是残疾人，当时并没有办理这结婚证。那宋女士说了，大伯的妻子姓常。那记者从宋女士提供的户口本当中看到，户口本确实标注了啊，户主为宋女士大伯的名字。那常女士与户主宋先生的关系标注上面写了一个妻子的妻字，这婚姻状况也标注了已婚。那宋女士就说了啊，大伯的保险业务是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平支公司对接，但是他投诉之后啊，负责处理此事的一直都是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中心支公司的工作人员。那4月2号，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中心支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这火灾发生之后是村里和县公司沟通对接的，他从县公司的同事那里了解到，本来是不准备赔的，因为没有保险依据也没有定损依据，村里说这宋先生是无保户，让补偿一点，最后才赔付了2000块钱。那这个工作人员就说了啊，提供的材料本身就不全， 村委当时就拿了拍的照片，也没有具体的损失清单，也没有见到具体的损失残骸。

0: 对于记者关于保险公司如何去理解这保险条款当中免责内容的问题，该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一直也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此外啊，这工作人员就表示啊，保险人宋先生已经离世，宋先生的保费是村里交的，房子也是村里盖的，其侄女宋女士前来申领理赔款并不合理。首先需要提供户口本、被保险人及其配偶的结婚证，或者其他可以是证明夫妻关系的材料，同时再提供定损依据，比如说这房子修了哪些地方啊，用了什么材料啊，请了多少工人啊，花了多少钱等等，出一个损失证明材料，才能办理后续的赔偿手续。4月22号，根据宋女士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再次拨打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平支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接通之后，对方直接就说啊，你打错了。记者随后再拨打该公司的座机电话，始终是无人接听。那律师该如何解读这件事情呢？对于宋女士反映的大伯遇到的保险理赔纠纷，我们请教了律师，律师是这样说到的：从保险条款来分析，本次纠纷争议的实质并非保险条款本身存在歧义，而是保险公司在理赔环节对格式条款做出了超出文意的不当解释，并且以此拒绝履行合同义务。这一个做法与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最大诚信原则以及监管机构对理赔程序的强制性要求存在明显冲突。律师认为，关于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涉事的保单将电器、用电线路及其他内部或外部火源引起的火灾明确列为保险责任。免责条款仅规定了家用电器因短路造成本身的损毁不予赔偿，二者逻辑清晰，前者解决的是起火原因是否属于保险责任，后者解决待定受损是否被排除。那律师就说了，涉事的保险公司将电器短路本身免责解读为短路引发的全部火灾免责，这在逻辑学上叫偷换概念，在法律解释学上叫超出文意的扩张解释，严重超出了条款的文意范围。对此，即便不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当中关于格式条款不利解释的规则，如果存在两种以上的通常解释，必须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仅从文意和逻辑的角度，也可以得出否定的结论。那此次烧毁的平房、家电、农具等财产属于直接损失，属于保险的责任范围。关于谁有权主张理赔的问题，律师认为，宋先生已经离世，其保险金请求权益依法由其法定继承人行使，其妻子作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完全有权申请理赔。即使没有结婚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1994年2月1号《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根据户口本上的信息以及其他村委会的证明，宋女士大伯及其妻子的事实婚姻认定并不难。那根据银保监会的相关规定，保险公司能自行获取或已能从现有材料当中核实证明的，不得要求客户额外提供。保险公司拖延理赔，既缺乏法律依据，也违反了法定义务。律师同时表示，火灾发生于2025年7月到2026年的4月，已经逾期了9个月，远超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23条规定的情形复杂的30日核定期限，以及第25条规定的60日先予支付期限。保险公司没有出具定损报告，没有一次性的书面告知补材料的清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22条的一次性告知义务，严重的违反了法定程序。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保险公司作为专业机构，对普通消费者，尤其是无保户等弱势群体，负有更高的提示、说明与协助义务。当然，与此同时，律师也表态，房屋和室内的财产均被全部烧毁，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单约定的每户房屋 8万元，室内财产42000元的保险金额进行赔付，同时附加险也应该根据实际的损失进行赔偿。那保险机构收到理赔请求后，属于符合理赔事项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及时作出处理。如果遇到拖延理赔的情形，可以向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投诉，同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建议家属立即拨打12378投诉，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切勿因程序障碍而放弃维权。当然，就在五一左右，宋女士告诉记者，已经与保险公司达成了赔偿方案。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继续来关注聊一次20块钱到手起底电诈的引流手。哎呀，深夜在相亲交友的社交软件上啊，不知道您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网上搭讪，在吗？可以认识一下吗？你邂逅的那可不一定是真爱，也很有可能是境外电诈集团在国内的引流手，而你的回复与扫码私聊在对方眼里就是20元到手了。江苏南京市公安局近期破获的一起案件就揭开了这类电诈引流灰色产业链的面纱。50元、80元、150元、230元，从2014年的十月到2025年的十月，南京市六合区居民周某的账户持续有小额资金汇入，而且都来源于两个特定的账户，那汇款的方式为支付宝的口令红包，累计超过了500笔，总额达到了50000多元。这种小额高额规律的转账太像引流返点了。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反诈大队的民警表示，当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将周某账户的异常线索转交下来之后，这六合公安分局的反诈刑侦两个大队立即联手展开侦查。他们通过周某向上游层层追踪，找到了藏身缅甸的电诈园区，网名为飞宇的一个境外电诈集团的小组长。趁着今年春节飞宇回国期间，南京警方远赴甘肃酒泉，将其一举擒获。以此为突破口，警方最终是抓获了63名犯罪嫌疑人，全链条铲除了一条境外电诈集团引流的灰色产业链。截至目前，52人已被依法强制采取措施。那飞宇掌控着境内至少4名的中间人，这4名中间人又各自掌握着底层上百名的引流手。警方告诉记者，已经追缴违法所得150余万元。那这一条引流的灰产链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南京警方向记者深度解析。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介绍，飞宇对接了境外电诈集团的需求，向境内的中间人下单，中间人再将任务下发给引流手，期间他们是下派任务沟通交流，均通过上海的一家科技公司开发的小众聊天软件，以规避正规的社交软件的网络监管。所谓的任务实质上是由一个微博账号生成的二维码，而这个微博账号则是境外电诈集团为实施诈骗注册的一个账号，账号虚拟的人设多为酒店前台、文员、美甲师等等。那下游的引流手接到任务，就冒充年轻的单身女性或者单身的女性闺蜜，在当前较为流行的各种相亲交友的社交软件上搭讪陌生网友，运用既定的话术和对方聊天，套取对方的年龄、工作等个人信息，等待时机成熟就让对方扫二维码，哎呀，说是可以与这个女性的她在微博上私聊，实质上是与境外的电诈集团的诈骗人员私聊，为实施后续的网络诈骗来进行铺路。与此同时，引流手还会将所有的聊天记录截屏发给中间人，由中间人层层转给境外的电诈集团，境外的电诈集团会根据截屏当中的信息有针对性的进行诈骗。而每完成了这一单的引流任务，飞宇呢就会与中间人进行结算，中间人再通过支付宝的口令红包把钱转给下游上百个引流手。成功引流一个人，境外的电诈集团支付的费用是50到70元不等，飞宇中间人按一定比例抽头，引流手能到手20元到30元不等。那本案当中，很多下游的引流手都误以为自己只是挣点外快钱，并不违法。但是随着他们了解到了这种行为背后的危害，以及要付出的法律代价，纷纷表示后悔。引流手虽然不直接的实施诈骗，却是诈骗链条上的前端触手，没有他们，境外的诈骗分子就无法精准的找到潜在的被害人。许多受电诈的受害人在扫码后一步步的踏入陷阱，被骗至倾家荡产，引流手有着不可推脱的罪责。
此案目前已有的部分嫌疑人被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其涉嫌的罪名均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参办的民警介绍，不法分子主要利用陌陌、搜、探探、漂流瓶等交友软件从事电诈引流，而被引流的对象多为社会阅历浅或者日常接触社会面较窄的人群，为了20元引流一个人，害人害己。境外电诈集团之所以屡屡诈骗得手，离不开的是境内灰色产业的支撑，切莫因为蝇头小利而跌落犯罪深渊。此外，使用社交软件结识陌生人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要轻易相信对方的甜言蜜语，更不要暴露个人信息。那近年来电诈的黑灰产业已经从随机撒网向精准诈骗转变，针对不同群体量身定制的骗术脚本，网络搭讪要谨防说者无心骗子有意，要坚决守住个人的信息防线，不扫码、不透露、不转账，拒绝任何来路不明的赚钱任务，以免沦为电诈分子的工具人，害人害己，追悔莫及。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周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遬领先。
6: 燕之屋专线0551615588，各大商场有售。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近日，据媒体报道，桂林文旅官方账号因为网友吐槽演唱会座椅卫生问题，将该投诉网友拉黑，引发舆论热议。随后，桂林文旅发布声明道歉并解除拉黑。针对这一新闻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2: 一句对演唱会座椅脏污的吐槽，本来呢是观众的合理诉求，却换来了官方账号的一键拉黑。表面看，这是一次手滑或者是情绪化的操作，但背后暴露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常说呢，文旅官微是城市的脸面，但是这张脸面不该只用来展示风光美景、发布宣传软文，更应该成为倾听民意、承接诉求、解决问题的民意窗口。把官方文旅平台当成只唱赞歌的形象橱窗，容不下一句批评，动辄拉黑删评，本质上呢是治理思维的跑偏。这个行为的背后啊，藏着部分文旅管理者怕差评避舆情的真实心理。其实观众和游客的投诉与吐槽，恰恰是帮我们文旅工作找漏洞补短板的免费体检。但是呢，在这次事件中，桂林文旅官微的管理者把它看作了破坏城市形象、给自己添乱的麻烦事儿。于是呢，面对批评，第一反应啊，不是正视问题、及时整改，而是想方设法的屏蔽、删除、拉黑，试图呢用捂盖子的方式掩盖问题。可事实上，城市口碑不是靠滤镜修出来的，也不是靠拉黑删评捂出来的。当下呢，文旅行业竞争是日趋激烈，城市形象的塑造从来啊不是靠华丽的宣传片，而是靠每一次真诚的回应、每一次及时的整改、每一件小事的落实。文旅官微的价值呢，不在于收获多少点赞，而在于能倾听多少民意。文旅治理的成效不在于啊没有差评，而在于能正视差评、善用差评，利用好所谓的差评，借此推动文旅服务完善和升级，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唯有这样，才能真正的筑牢文旅口碑，赢得公众的信任与青睐，让城市文旅在良性发展中走得更远。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的同时，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908乐购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最新的产品的最新的消息啊，跟各位一起来了解啊，跟各位一起关注啊，今天乐购908为大家带来的活动啊，近期啊，乐购的这个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啊，大牌美妆这个叫什么春夏服饰等等等等，一站轻松配齐啊，全场满299享95折，满520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还可以参与抽奖，比方说什么YSL 的香水啊，欧舒丹的沐浴露啊，佐都防晒伞啊，燕窝银耳根啊等等啊，大牌满减券啊等等等等，大额满减券啊，活动从现在到5月20号，就520期间都是可以的，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点击都可以进入啊。五月中啊，紫外线就已经开始下狠手，这两天天特别热，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出门5分钟胳膊就已经开始发烫，及时涂抹防晒霜非常必要，另外还要有一件硬核的防晒皮肤衣。说到防晒衣啊，这个叫什么，给大家分享奥莱直发北脸啊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色可选，白色、浅绿、黑色、米白， 尺码从 S 到2XL， 也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啊。乐购520上新大促，一件299，商城单笔满299还能打95折，到手只需284元。采用原砂防晒技术，哪怕一个夏天洗二三十次，防晒力依然在线。连帽设计啊，戴上帽子，脖子和脸都被保护得很好。另外呢，就是大家对身材包容度很好，这款对身材包容度很好，微宽松的，大家按正常尺码拍，如果尺码拿捏不准，可以拍两件，享满520打9折优惠，平均每件只需269.1元啊。最后强调，因为奥莱直发库存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乐购908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啊，单笔订单满299还能够打95折，到手只需284，满两件啊，如果买两件满520还打9折，到手只需269，赶紧和闺蜜一起朋友一起凑单啊，手慢无。乐购908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啊，这个叫什么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等啊，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啊，点击中间的这个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好的，这里依然是准备直播的正午乐逍遥。完了，现在已经没有人打卡了。怎么办？没有人打卡，要自杀吗？今天要不要自杀一次？来不及了，兄弟们，来不来得及啊？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完了。好热，好烦，打个卡。哎，为什么56分的都没有展现？我刚刚刷新才展现出来的。哦，难怪了，他们问我说，哥早上微信平台宕机了，到现在好了吗？好了，我刚刚刷出来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看没人打卡了。我刚刚这一刷新，哐出来一堆打卡的，兄弟姐妹们，哐出来一堆打卡。我懂了，是因为宕机。还好你们那个叫什么？你们及时回复了，不然我跟你讲，我又自杀了，你们就救不回来了，怎么办？哎呀，笑死了！哎呀，我的个妈呀，笑得我肚子疼！感谢各位救妖哥狗命啊，早上是嘟嘟救了我狗命，中午是你们大家救了我狗命。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打卡倒数第一卡究竟是谁啊？鲁记，
4: 姚哥，我又来打卡了，我刚刚从冷库出来，把我冻死了。
0: 我的妈呀，我在这忍一头大汗，醒子，坏了，我早上药也忘了吃，难怪我忍一头大汗。我们空调也开了，但是空调好像不怎么起作用，就惹我一头大汗哦。你还是惹我一头大汗哈！犄角大王，
5: 打卡！
0: 好嘞，那个陈勇宝宝打卡啊！
5: 兵不在多，贵在神兵天将。
0: 好的，我知道了，我。

0: 知道了，鸡脚大王滴滴说。
1: 幺哥幺哥，打卡打卡喽。
0: 还有啊，
2: 欢迎哥打卡打卡，我是飞扬，我要打卡了。
0: 哎呦，
2: 倒数第一个卡。
0: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飞扬宝宝没抢到呀，哎呀，这是倒数第几了？一二三四，哎呀，还要给数，你还非要给数？判官老猫说，
3: 我们安徽阜阳这的信号太差了。
0: 阜阳的信号不好吗？我来问一下，我来问一下怎么回事。
3: 就是不打卡，这信号太差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3: 断断续续的，
0: 管我知道了，判官老猫，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明天更美好说。
4: 幺哥幺哥，如果没人打卡，我打个卡，
0: 有有有有有有人打卡，只是我没有收到而已啊，兄弟姐妹们，因为收不到啊。然后前面有滴打卡打卡，有滴啊，然后还有这个说，哥好热好烦打卡，我也好热好烦。我跟你讲真的，而且我这会儿因为我。叫什么更年期综合征的原因啊，我这在冒汗，就是框框的冒汗啊。然后他说丁勇的节目，丁勇小哥节目是11:56结束的，他11:56就来打卡了，这个就来打卡了，就第一卡就已经到了。所以就是今天其实是因为宕机的原因，哎呀还好你们及时，我刷了个心把我狗命救下来，不然我就跳楼自杀了啊，好烦。曲高和寡，我高高，编外第一卡。
5: 还不还不，
0: 嗯，
5: 就咱这么一想了，
0: 嗯，
5: 别的咱不打，
0: 嗯。
5: 打一打卡过的交通90吧，一块人每18岁就像一朵花。
0: 还有了，还有了。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行行行行行行行，就算你厉害啊，小哥哥小姐姐们，就算你们厉害。好好好好好，狠狠狠狠狠啊！曲高和寡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兄弟姐妹们，走进今天的这五乐逍遥。
6: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7: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8: 卡过酒，
9: 好嘞。
6: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正五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那个欢迎各位打卡的小哥哥小姐姐，打编外卡，包括打编外卡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在微信上大家可以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九零八啊，那个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九零八就可以参与互动，也可以上抖音啊，方便的朋友可以上抖音搜安徽交通广播官方抖音账号啊。那个今天我们要唠嗑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啊，我这看一个新闻啊，说就一个。哎呀，反正这个新闻就看到我心里，哎，本来我想当话题讨论的，想想算了算了，因为讲，就是他这个姐姐去世，然后没有把自己，他有800多万的资产，他没有把资产留给自己的女儿，而是留给了自己的亲弟弟，他感谢他亲弟弟一家多年对他的照顾。但这个新闻我还没看完，我就，今天不是妖哥值班吗？为什么没有跟着唱？妖哥都不像妖哥了是吧？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刚刚正好在看这个新闻啊，看的心里怪有感触的，因为我不停的在就看新闻啊，看新的消息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怎么不跟唱了？真是，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正午乐逍遥跟大家一起唠嗑啊。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啊，我看到一个热搜的讨论啊，他说是建议大家尽量啊不要在小环境里待太久。哥，这什么叫小环境是什么意思啊？你讲小地方我还能懂，我马上来给大家解释什么叫小环境啊。这话题还挺好玩的，过会儿来跟大家讨论。那刚刚我讲那个新闻不讨论，我觉得有点难过，看着算了，不讨论，不讨论，还是讨论这个吧，这个快乐。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节目。你们问小环境啊，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小环境啊。他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在你在一些环境里待久了，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烦躁，每天重复的那种就抱怨感啊，可能是身边人不停传递的焦虑，脑海里边反复盘旋的消极观念，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啊，他人容易变得紧绷和敏感，盯事情只盯眼前的一点点得失。这个博主就说，他说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了一段话，他说我感觉啊，人处在围城里边，心就会变窄。比方说啊，你反复的就在宿舍、班级、单位，你每天啊上班沿着固定的路开，下班沿着固定的路开，到了办公室就跟那几个人说话啊，就办公室那一点点大，然后巴掌大的地方，任何小事被无限放大，谁说了什么，谁没回消息，谁针对谁，每天耗在情绪里面，以为就是全世界，脱离回头一看，猛然一惊，天大地大，我居然就这样被锁了这么久。他说，当你只活在一种评价体系里边，你就失去了对自己完整的认知。所以你认为环境对你的影响是不是很大？就你周遭的环境是否固化，它对你是不是影响很大？啊，有小哥哥说，我发现了快乐出发妖哥的节目、小果节目、晚上胖哥心花怒放节目是同一批观众，是吗？都是早上晚上都是，还有中午你们都是早上同时听快乐出发的吗？然后听完又听小果节目，又去听心花怒放，是吗？你们是吗？兄弟姐妹们，你们是吗？竖的打个一给我看一下来。请问各位，你受环境的影响是否很大？你觉得你生活的是一个，就是一个，是一个大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啊？小哥哥小姐姐们，来，大家一起唠嗑。人都到哪里去了？人呢？人呢？

好了，那个叫什么？那个和听一首歌啊，叫《棒棒 Girls》啊，硬棒啊、就是硬糖少女303啊唱的一首歌，一些少女组合四大王牌节目，《快乐出发》妖歌节目、国姐节目、心花怒放，干脆把心花怒放拿了，就你们什么都节目都听就是了。是的，早上听他节目都没时间看你直播，你直播只有周末的时候看，就是你们既听早，渣男。这帮滥情的渣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需要你们这些粉丝。啊，对不起啊，哥哥说点实话啊，不需要你们这帮粉丝了，谢谢，不需要啊，你们那个太让我失望了，谢谢，你们太让我失望了，我不想跟你们唠嗑了。不好意思，不想唠嗑，我已经够了，不想跟你们唠嗑，不想跟你们唠嗑啊！合着早上你们从快乐出发听起，然后中午再听听丁勇小哥姐，然后哎呀到妖哥节目了，哎呀听一下吧。啊，这个瑞平跟我说，哥，你刚刚你不想讨论那个话题，可能是被标题误导了。媒体设置这个热搜，明显是想制造误解、引战，想往伏地魔角度上引导。实际上，是这个母亲此前已经给了这个女儿100万现金，外加几套门面，并非只给了一部手机。我没觉得误导，我没被误导。我认为她这个姐姐把钱给她弟弟是应该的。她女儿又不承担赡养的责任，还想要那么多钱。她妈妈很有钱，800多万资产哦，我觉得能给她800多万资产，反正北京、上海我不比了，但反正在合肥的话，我觉得绝对是很牛的一笔钱了。我也没有被误导，我认为他，我同意他的钱应该给到他弟弟。我不认为法院的判决有什么问题，法院判决也是判给他弟弟的，因为他弟弟承担了他姐姐生病以后照顾他的职责，他女儿啥也不想给，然后还要拿一大笔钱走，怎么可能啊？想多了，而且他妈前面还给了他100多万现金，还加几套门面。你杀了我，我也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啊！不要讲几套门面，我100万我也拿不出来啊。我到我嘎了，我看我可能拿个100万200万出来，因为那是我房子有的钱，那房子卖掉算个钱，那我也给不了别人，我只能给我弟啊。我不存在伏地魔，这我讲一下，我可不是伏地魔。那如果我们话题讨论到这，我本来我不想讲那个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讨论容易吵架，你知道吧？就是搞得大家都不高兴，所以我讲我讨论一下环境话题。不过你们要想了解的话，我就讲给你们听啊，因为这个是热搜上面的一个新闻啊。这个小姐姐呢，她是就去世以后，她把她自己800多万的资产，等一下啊，我把这个新闻找出来，因为我刚刚我好像点了收藏吧，好像我本来是不打算播这个话题，我无意当中看到了啊，她说这个母亲范某病逝以后留下巨额财产，女儿刘某将舅舅范某甲、表弟范某乙诉至法院，诉请二人返还857万元的款项以及利息。还要返还他的经营首饰、房产手续，还有5处房屋钥匙、证件遗物，并索赔50000元精神抚慰金。啊，他说这个，就是有什么呢？刘某呢，他是这个姓刘的这个女生啊，也是范某的女儿。范某前夫，也就是刘某的爸爸去世以后，范某于1981年和顾某登记结婚，双方没有婚生子女。范某呢，在2023年6月去世。范某甲是他的弟弟啊。然后呢，2023年的6月16号，范某就出。

据委托书委托范某甲办理房产过户、银行取款、支付生活费、医疗费等等。啊，当时医院的化疗科的医生还出具了证明，说这个范某啊神志清醒，可以独立思考问题，回答问题的时候头脑清晰，特此证明。2023年6月19号，他在律师的见证、全程录音录像的情况下签立遗嘱，并签名。弟弟范某甲

0: 遗嘱还载明他的女儿，他前夫，他跟前夫生的这个女儿啊，在此两三年以前已经将100万现款三处商铺，这三处商铺估值160万，啊，就50万一套啊，160万，刘某拿走了，啊，为女儿生活进一步提供保障。为什么？因为女儿就是有残疾啊，就身体有残疾，啊，她不能照顾她的母亲，他们两个好像也没有就赡养，她也没有赡养她女儿，可能就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就没有怎么养育她女儿。子豪说：“那你不能给我吗？我还想要呢。”子豪。我们今天早上在直播的时候也讨论过这个事儿啊，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财富这个东西，大家当然是留给子女啊、亲人啊，这是最先取舍的啊。但同时啊，就大家也意识到一件事儿，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就社会它是财富是社会的，啊，你吃掉用掉花掉了，搞花在你自己身上了，算你的，啊，不然它更宽泛的一个层面，它会回馈到社会，还会进入到社会啊，它给到不同的人去用，财富是大家集体创造，然后归于集体，是这样子的。这么个性质啊，所以就是他这个时候，他讲他这个女儿来告他舅舅，我觉得啊，我跟你讲，我个人觉得是不成立的，啊，就是为什么呢？一审法院认为啊，就是他弟弟取得这个范某生前银行当中的这个款项，都是在范某遗嘱规定之内，不构成不当得利。啊，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在性质上属于债权。刘某享有不当得利的返还请求权，但是，啊，就是范某的弟弟和他的侄子取得他的这个财产，不属于不当得利，所以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了他女儿的全部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以后，刘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啊，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只还了他女儿一部手机，就是他妈原生前的一部手机。那么，但没有还其他东西。我不认为他弟弟有什么不当得利。你想想看，人家妈妈讲得很清楚，说我最后的钱全给到我弟弟头上。为什么？因为他夫妇两个人，在我生病以后，尤其是近几年重病的情况下，全是他夫妇两个人在照顾。零度说：“幺哥，幺哥，哎，零度，宝宝们啊，就问一下啊，这个案子你们听啊。”你们觉得这个钱应该判给谁？就原因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就两个话题并行呗，一个讨论环境话题，一个讨论叫什么的话题，好吧？就我们并行，你们看，你们听啊，就你们听听看，就你们觉得，啊，就你们觉得，小哥小姐们啊，大家可跟我一起讨论，就你们听了这个案子以后啊，你们觉得这个钱应该给，就800万的这个遗产，不要讲给到你啊，要像子豪讲，那你不能给我吗？不给你啊，不给，给不了你啊。我也不要800，子豪要给到你，我也不要800，你给我80就行了。哥，你搁这儿等着呢。超级劲爆奖，超级劲懒啊！我讲超级劲爆，然后看的是超级劲懒。哎呀，你们取名字的时候考虑一下哥的感受。等一下啊，我马上进跳点广，广告以后我们再讨论，广告以后再讨论啊。等一下。哎，这广告啊，还有3秒。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了！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
6: 安徽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

0: 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交通90.8，完了，耀哥，耀哥完蛋了啊！怎么弄啊？这个咋弄啊？耀哥，你已经口齿不清了，你完蛋了，完蛋了，被淘汰了。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江北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西部局部中雨。那么最高温度啊，沿淮淮河以北是32到34度，沿江江南西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合肥今天室外温度32度啊，空气晴，空气质量指数10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他们讲的这个叫什么气溶胶啊，就是这个空气里面气溶胶比较多啊，就空气不好啊，污染比较那个比较情况。出门戴口罩啊，兄弟姐妹们，能戴口罩进来，虽然有点热啊，戴口罩，这天不好啊，又热又闷，就那个梅雨季节的那种感觉已经来了啊。就是刚刚这个新闻我大概跟大家理一下，就是这个母亲病逝，她病逝以后呢，这个把大部分财产留给了弟弟和侄子，好像侄子还给了2-3百万，反正他非常有钱，应该身家过千万了啊！因为在北京、上海这一线大城市里面，这个身家我觉得还是很比较正常的吧。就是他一套房子就上价值千万啊，有钱。然后，但是呢，他也给了女儿啊，跟前夫的女儿给了200多万帮助，因为女儿有残疾，他为了考虑女儿，其实我觉得这个妈妈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大部分钱给到照顾自己重病的弟弟啊，然后呢，这个小一部分的钱，但是足够女儿生活的钱，而且他那个舅舅还很好，就被告的这个舅舅还挺好的，他自己就承诺，在法庭被告的时候还承诺，他说虽然我就是继承了姐姐的钱啊，但是就是我就是我侄我是外甥女还是侄女，坏了，我又开始懵了啊，我又开始懵了，对不起啊，我又。就是他舅舅，他喊他舅舅应该是外甥女对吧，他对我对我外甥女儿的这个，就将来啊，比方说他请护工请保姆的钱，就他因为他身体不是有残疾吗，他都愿意照顾，他说请护工请保姆的钱我帮他出，就舅舅其实挺好的了，已经挺好的了，我真的感觉啊，我认为这个妈妈判决，就是法院的判决和这个妈妈的遗嘱都没有问题。这个还另外提到一件事情啊，小哥小姐们，我觉得啊，我跟你讲实话，我觉得要早立遗嘱啊，因为明天和意外你不知道哪一个更早到来，就是早他这个妈妈，就这个范某啊，非常清醒，在自己认知清醒的情况下找了律师这个现在就是如果我们要立一个遗嘱，我今天看这个新闻我就觉得也是要立啊，不然的话好多麻烦事儿，就立了遗嘱了，人家有遗嘱，你看他都还要到法院打官司去告他舅舅，自己亲舅舅，我也觉得有点过分了啊。来来来，我们继续讨论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你觉得生活环境啊对一个人的这个影响啊到底有多大，小环境啊对一个人影响，就单一环境会不会有很大影响。继续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来来来来来来，人来，天气一热都不想聊天了，对吧？
2: 秦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二壶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你可有点慢嘛，你这个骨头啊，给我快点，给我瘦点。

坏了，这好像又宕机了，又宕机了吗？你们能听到我声音的吗？听到给我打个一来，我看一下，这好像平台又宕机了，好像。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其实这是歌手李玟，就是当年的一首歌叫《Sunny Day》啊，很热情的一首歌。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一起开聊啊。那个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有两个，一个就是这种单一的环境啊，你觉得会对你的生活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个今天看到的一个热搜新闻啊，就是这个母亲没有把钱都留给自己的亲生女儿，而是留给了照顾自己。就是因为生病照顾自己多年的这个弟弟啊，因为自己重病而照顾自己多年，就是大家就在讨论说这个法院判的啊，就到底在不在理儿啊，就是有没有必要这样判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啊，在微信上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啊，就可以参与互动。另外呢，也可以方便的朋友可以上抖音啊，上抖音的话可以搜安徽交通广播啊，官方抖音账号，直接搜啊，搜到以后就可以给我们加个关注啊，就是跟我们唠嗑都是可以的啊。微信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也可以上抖音。我把抖音的直播打开啊，因为抖音的直播会互动比较及时。就是今天回大号了啊，今天是在正常在大号上直播。来，我来打开。哎呦，坏了，我这个支架，我那个支架坏掉了。我那个就是我的那个自己手机壳上那个支架坏掉，我没把那个白色支架拿过来的话，就叫什么？就是现在没地方放，好吧？先那个再说，先播开播再说啊。大家可以直接上抖音搜啊。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两个话题，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进行直接的交流。微信呢，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互动，也可以直接的跟我们交流。嗯，说真的啊，我今天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自己其实就还蛮多感触的吧。但后来我一想，哎呀，不讨论了，讨论了以后容易吵架。我想想，我又没有吭声儿。来，我抖音的直播已经开了啊，大家可以进抖音啊，上抖音搜安徽小姚就可以了，汉字的安徽，大小的小，姚海区的姚啊，就可以找到我们。子豪说叫老板换设备，它不是设备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那个平台啊，用的平台是第三方平台，它有时候呢就会不稳定，就是开播以后啊，就它的那个就是平台服务就不稳定，它会有时候死机啊什么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兄弟姐妹，主要是出现这种情况。好的，小哥小姐们，我们一起讨论啊，大家在微信上可以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来啊，也可以上抖音，上抖音搜安徽小姚能看到我啊，我都已经在了。70、80后最好未来居家养老，住养老院太费钱，谁住谁知道，那说不定到我们住的时候价格就下来了呢，就没有那么贵了呢。就我们讨论养老这个事情啊，我说句实话，我也觉得就是如果我的弟弟，不管是我的弟弟也好，我的侄子也好，或者我的女儿，我的孩子也好，哪一个赡养我，我的遗产给到谁，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啊，就是这样子的。兄弟姐妹们，我说句实话啊，就是谁对我好，我对谁好，如果说钱能够带给对方更好的生活，那我愿意把我的遗产给到对方啊。他跟居家养老这个事儿，他还没有什么完全的关系。那能居家养老当然更好了。我爸我妈，我看他们也没打算去养老院，他们自己在家里不待得挺好的吗？那你们的讲法，我得把他们送到养老院去，对吧？啊，一往无前说，确实，对吧？就是谁对我好，我对谁好。你不能说因为你是我女儿，但你不照顾我，你也不管，你也不关心我，你只在我嘎了以后，我就要找来找我要钱，只是为了找我要钱这个事儿。野天说。哎，刚刚那个小哥哥的留言我没看到，算了，刷过去了啊。野天说父母辈的财产就是父母辈的，他们清醒状况下的遗嘱怎么处理他们自己的钱都是他们自己的权利，你要想分得财产就得趁着父母还在表现好，协商好，如果遗嘱已定就尊重遗嘱，终究不是自己的东西啊。而且你要知道这个妈妈啊，她我觉得我个人讲啊，她是考虑的非常周全了。她既给自己的女儿，她的女儿没有赡养过她，但是她给她的女儿，她生病以后都是她的弟弟在照顾她，她的侄子在照顾她。这个遗嘱虽然说赠与亲弟弟很多钱啊，但是她把女儿怎么以后怎么生活呀都算是精心的安排了啊，还搞得这么难看，只能说啊，他们讲我后来又看了一下仔细的，因为他新闻很长，我没有完整念给大家听了。他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妹妹啊，不是妹妹，这个女儿啊，这个女儿就是残疾了以后，她就是不好以后，就是身体，她身体不是有残疾吗，她残疾了以后，大概她周围有人就捣鼓她说，你哎去找你亲妈拿这个钱，你妈虽然没有给你钱，但是你妈虽然给了你钱，但是她是你亲妈，你还可以找要更多钱，就撺掇着她。
啊，撺掇着这个女儿去告他舅舅。就这啊，他舅舅都被告了，他舅还是说，他说就是我，即便这个就我侄女儿没有拿到大部分的钱，但是我承诺，他以后就是请护工啊，请保姆的钱，我都给他出了。

他就挺好的，我觉得他就挺好的。嫂说尊重有效遗嘱，毕竟弟弟照顾了姐姐，尊重尊重，法院的两次判决也尊重了。哦，笑咪，等会儿我看一下啊。笑咪吧，是笑咪啊，笑咪说的，说广播迟一点，广播有十秒的延时啊，小哥哥小姐们，广播是有十秒延，大家可以到抖音上搜安徽小姚，能看到我们啊。没办法，这个窗帘子一放下来，妖哥的美貌无撇啊，美貌无撇，没办法，我在看我的美颜和叫什么小脸以后的这个滤镜啊，哎，我妖哥美貌无撇。啊，瘦也说，瘦也说，他说尊重有效遗嘱啊，毕竟弟弟照顾姐姐，就是他弟弟出了很多的钱和力啊，就是他弟弟跟他老婆两个人，不光是他自己，还有他老婆、他侄子都在照顾他这个姐姐。你看我讲的吧，伏地魔也没有关系。啊，就是还是要看人，真的是看人。这个弟弟弟妹有良心，侄子有良心，比什么都好。而且我跟你讲，这种家传呢，它会好到什么地方啊？好在孩子们将来也会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亲人很照顾。哦，我讲真的，不光这个弟弟一家，不光应该有钱哦，他更应该有的是好的这种家庭环境和家风。啊，这非常重要，这非常非常好。大家在微信上可以发，哎，没办法了，哥是外甥女儿，你这智商做主持人还风生水起。我永远分不清侄女儿和外甥女儿，侄子和外甥，这到底应该怎么分？然后他们每次都帮我分，分过以后就很无奈，就想姐，你这个智商是怎么当上主持人的？而且还混得风生。所以我告诉你们啦，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兄弟姐妹们，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渲染说妖哥呀，我都听你908好多年了，咋听我好多年会把遗产给我？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没那个意思啊，不好意思啊，那个叫什么？哥做了个美梦啊，咋还惦记上陌生人的遗产了？哥，那能惦记就惦记惦记呗。伤了个脑筋干什么？我也从来分不清亲戚，见人就笑一笑。他不是见人，而是我在节目里边每次说侄女儿、外甥女儿，我都搞不清，你知道吧？他们就嫌弃我。哟喂，这谁给我拍的日照金山啊？这谁啊？这是你自己拍的吗？还有星空，特别美啊！我的个天，妖哥，你真的57岁了？我53，什么时候就57了？烦死了，真是。53，没有57啊，53啊，53啊。不过话讲回来了，也差不多。那也差不多。子豪说爸爸这边亲戚都是侄子，妈妈那边都是外，分不清分不清，你跟我讲我分不清啊、哦、分不清。我永远分不清，永远。我永远分不清，同意说以后就通称为亲戚，这样他们就挑不出毛病了。我不像53是吧，来来你们上抖音看一下53啊。对吧，肤白貌美，大成啊，就腿是吧。哎呀兄弟姐妹们，肤白貌美，大成啊，就腿啊，真是，哎呀笑死了，很激动，一激动在直播间里展示腿，结果一激动把我那个耳机的那个耳麦的那个听筒给搞掉掉了，搞得我都听不到我自己声音了。天路说我在可可西里拍的，你到天路到可可西里吗？真漂亮，他给我发的照片真美，我的个天，我天，这个高山湖太美，高原湖太美了啊、哦！我看见了个啥白的发光，哎呀这什么，来来来来来来，兄弟姐妹们来来来，谢谢大家看。妈妈都是侄子，姨和姑姑的是外甥，你这样讲我更懵了，你这样讲我更懵了啊、哦、你这样讲我更懵了啊。风轻云淡说我的看法跟妖哥一样，只是到时候不知道可有遗产，我也觉得，我先把它画完了。我跟你们讲啊兄弟姐妹们啊，就是我现在越想啊我越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刚刚讨论到的那个话题。

题，叫走出那个单一环境，走出那个小的环境。怪我隆冬，我一撸腿上人哎，兄弟们真上人哎！就我的小细马杆的腿真上人哎，兄弟姐妹们真上人哎，好多人哦！一下，哇塞，一下59万人，我去！哦呦，哦呦，这么多人啊耶啊耶！

0: 哎呦，好好听啊！第二锅子，这是 AI 的 AI 版的那个梦里水乡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他们问我哥哥姐姐是单身吗？必须的，看我这个精神状态。自私的，跳个舞，直播间里跳个舞，人数上100万啦。上衣好看个啥？上衣优衣库买的，都已经洗白色了，大乖，就不要再问了啊。那个让你讲，没让你跳。那个兄弟们都洗白色的衣服啊，哦，小哥小姐姐们啊，哦，大家都在研究我，讲我，哎呀，讲你身材好，讲你不像53岁的，讲你叫什么？王波讲在哪里看腿？在抖音上看腿呀、啊。笑死了，看腿啊，来看腿，李姑姑的腿啊，来来来来来来，小哥小友再上点人呗，再上点人，再给哥上点人，哎呦，鞋子不小心把脚什么都碰到了，真是的。好，来来来，35的个啥，53的，兄弟们，子豪讲你是姑姑侄子，怎么能是外甥？我不懂啊，我是真不懂啊，我真不懂啊，这个我真分不好，我真分不好，兄弟姐妹，我始终没有分好这个事情，就是我不知道我小侄女儿是小侄女儿还是小外甥女儿，还是我每次到这个地方我就打磕巴，就像你会不会有人分不清 P 和 Q 啊？有没有人分不清 P 和 Q？ 有没有人分不清左和右？有没有？我就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啊？举报擦边，哎。我兄弟们，我这个长裤子露个小腿，现在露个小腿就叫擦边的，裤子卡扣还坏的了，早上缝还没缝好，早上因为在上直播没时间缝，他那个卡扣给我拽掉了，我说裤子边你看就这样翘着，你看看就这样翘着，这就叫擦边吗？你们对擦边这两个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兄弟姐妹们啊？哎呀。你哥哥弟弟的孩子是侄子，你姐姐妹妹的孩子是外甥，你这样跟我讲，但是我下回我从外甥的角度来分舅舅舅妈和姑父的时候，我还是分不清。我还是分不清啊，小哥小姐们，我分不清啊，我不行，我经常把 L 和 R 搞错是吧。反正就 P 和 Q 有人分不清，左和右有人分不清，我是那个侄子和侄女儿的关系，还有外甥的关系，我分不清，我始终分不清。你跟我讲多少遍，我还是分不清，我还会把它绕进去。你跟我讲，我这回好像知道对吧？我下回我还是把我自己绕进去，所以就不要教我了啊！哥哥在这个事情上缺根弦，他没有这个智商。就你们讲的话，就你这个智商，你怎么混到当主持人还能当得风生水起的？这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他们叫我再擦一次，我又不擦，擦不了一点啊！再擦给我打个保质期，我就擦。不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正午乐逍遥跟大家继续相会。刚刚跳个舞啊，唱个歌，跳个舞，大家都快活得很呢啊！其实是带着大家一起放松一下啊，因为小哥小姐们缺乏锻炼，起来要活动活动啊。买条裤带的，不买。杨柳纤腰买什么裤带？不买，搞死买不了。我是男和女分不清，不可能。不可能啊。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的医保身份码，这也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到标准化和精细化的新阶段。今天到十五号，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度将会超过37度，公众需要防暑降温。今明两天，南方将会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十五号夜间起，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将会来袭，需要大家保持关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发布最新市场数据，2026年4月，未来全新 ES8 零售销量为13020台，在大型 SUV 级别及40万元以上市场，连续5个月斩获销量冠军。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惨败，工党领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下课危机。12号，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但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留任。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喝壶酒。
7: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

我眼睛没看清啊，他说中午本来昨天中午本来打算睡觉的，结果给笑醒了。我们中午节目就以搞笑为主啊，兄弟姐妹们，今天唠嗑啊，他们嘲笑我说我是擦边主播，那都是开玩笑的，别当真啊，小哥小姐们，那是开玩笑的啊。那个哥，因为你是独生子女，所以分不清，小果也分不清，所以你们都是又听早上的叫什么快乐出发，又听中午我们的节目，然后又听那个小果的节目，又听晚上的节目，是吧？行吧行吧行吧，我跟你们有劲啊，我跟你们有劲。姑苏说，哥我考你一下，我老婆的弟弟的儿子应该叫我姑父还是姨父？你老婆的弟弟的儿子，你不用考了，我肯定零蛋，我跟你讲，你不用考不用考，我不及格我不及格。我不及格我不及格，我考我搞不清搞不清搞不清啊。姑父吗？是姑父吗？他老婆弟弟的儿子喊他应该喊什么？就是他那个男孩的爸爸的姐姐。啊，喊姑姑，喊姑父，哦，对对对，喊姑父，古老表，行者讲古老表，我救命啊！我算不清，我从来算不清啊！你们当时跟我讲，哎，什么娘家的就喊什么什么，婆家的就喊什么什么，丈夫家的就喊什么，老公家的就喊什么什么，母亲家的就喊，爸爸家的喊什么？我跟你讲，你这是从大人的角度，你给我换个小孩角度，我立刻就懵了。我跟你讲，我根本搞不清，根本搞不。我要听半壶纱，我要听半壶纱，我不想跟你们聊天。我们听个歌，听个歌，来听个 DJ 版的半壶纱啊！来来来。

我这么冲动，我没有冲动啊，你说我这么激动是不是啊？兄弟，这是激动，这不是冲动，你乱讲。我要是你一到我直播间我就爱上你，那才是冲动。乱讲，这叫激动啊，兄弟们用词一定要注意准确性啊。

0: 爸了个爸又问了我个问题，他说问那么复杂干什么，简单一点，你三表叔二舅妈叫你家小孩叫啊，
1: 我要哭了啊，成绩差就被你们反复蹂躏啊，真是气死我了。

了，听一小段啊，听一小段这个半壶沙啊，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那个唠唠嗑，那个叫什么聊聊天啊，然后还要讲一讲保养哦，就保养的知识还是得讲一讲。这个燕之屋晚宴跟大家一起来唠唠嗑，关关注啊，燕之屋晚宴正好推出的活动299的那个鲜炖燕窝，115度锁鲜燕窝，它就是40克一瓶装的，五瓶装，然后再拼5倍爆爆珠啊，它组了一个红色礼盒，正好520快到了嘛，小哥小姐们如果送礼啊，送这个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299，在微信上，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上直接发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那因为昨天前天都有好多朋友，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最近卖的特别火的那个益生菌啊，那个益生菌真的很好很好，就是如果比方说你胃口啊、睡眠啊、这个精力啊各方面啊，你觉得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啊，就吃这个非常合适。燕之屋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粉，益生菌大家都不陌生啊，但是燕之屋这款不一样的，不仅有600亿活生菌、活性益生菌，还有添加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每瓶含有30毫克专利小分子燕窝肽，一边疏通一边修护滋养，啊，这个 IFF 动核心冻干科技。这个每颗益生菌都穿上防护服，耐受住胃酸考验，直接鲜活抵达肠道前线。

增加肠道蠕动啊。你就比方讲啊，有便秘这种情况的小哥小姐吃这个就非常合适。另外他还添加燕窝苔啊，哦，我都看到我嘟嘟发299了，哎，对对对，大家。哎，嘟嘟，你在这上面也叫嘟嘟，那个叫什么？我嘟嘟小哥哥来了，那个发299，大家再发299或者发99都可以，99或者299都可以，不要给我发99艳阳天啊，不要发99那个艳阳天来哟，不要发这个，不要发这个，谢谢。哦，完了耶，不要在抖音上发，请到微信上发，小哥哥 UFA 小哥哥请到微信上，他们在抖音上发299啊，到微信上去发。微信怎么发啊？我跟你讲，大家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嘛，不是关注了吗？关注以后你点开以后啊，它有一个已关注啊，你大家都在问我微信怎么互动啊，跟大家讲一下啊，左边有点开那个微信公号，点开已关注，那个地方有一个已关注，然后左边是已关注，右边是发送消息啊，点开那个发送消息，里边会有一堆蓝色标题的新闻，不用管它，不用理它。页面的最左下角有个圆圆的小软键盘，点开那个软键盘 ，OK， 互动框就出现在你的面前呢。啊，秋天童话说，我每次回老家碰到亲戚家的长辈，我脑子要转好几圈才能稀里糊涂的喊人打招呼，好几次事后发现自己乱喊人，好大事，乱喊就乱喊，反正都是叔叔啊、伯伯啊、这个哥哥啊、亲戚啊，都是这样子嘛喊嘛。啊对啊对对对，大家发的299，这是阿蜜啊，阿蜜也发的299啊，对的对的对的，看来大家对鲜炖燕窝更感兴趣是不是？如果是对益生菌感，如果是肠道不好，就肠胃不好，想要就是通便的，就是你有便秘这种情况的，就发99。发阿拉伯数字99，因为他们都有活动啊，299有活动，99有活动，299的活动是就是买10盒送2盒，买6盒送1盒，然后益生菌是买6送1，买6送1，哦，这桃子酱是不是啊？哈哈哈，我是 UF， 我天，抖音里面一堆小哥哥小姐姐到微信上跟我认了，收到 UF， 收到你的微信了啊。啊，阿蜜的也收到了，然后嘟嘟的也收到了，都收到了。哎呀，他们问我有没有提成，小子们有，你们上抖音，我跟你们讲有多少提成，你们稍微等一下子啊，我来给你们讲我有多少提成，我到抖音里面给你们讲，你们上抖音，我叫你们上抖音，你们不上啊，我刚刚100多人，现在又变成70多万人了。等一下，我来给你们讲。等会，我来垫个歌啊，垫个歌。你们上抖音，上抖音啊，上抖音才能听到，不上抖音听不到啊。

0: 他们在抖音上聊天，我都要笑死。然后一堆发99299，然后听到我的提成笑死了。不要笑，不要笑，笑什么笑？真是，这是歌声才有道，好不啦？真是的，下单了是吧？又有小哥哥下单支持了是吧？啊，今天中午感谢各位下单支持啊，感谢这个。我跟你讲啊，兄弟姐妹，这是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广告啊，就是它是一个涉及到我们的整体业务的一个事儿，它还不光是提成的事情，所以我们提成不多。啊，就是聊表一点心意，人家商那个就是商户也跟我们说说聊表心意啊，就是对你一个意思，有个意思吧，就这样。那点提成口水讲干了都不够喝奶茶，我不跟你们讲，我一个月表的，一天下来干一天下来，不知道可能凑够一碗面条吗？我讲过，没有的，基本上等于没有，因为他是我们的广告客户，他更多的不是为了提成。之前不是酒吗？嗯，酒也一样，我们是没有提成的。酒也一样啊，兄弟姐妹们，大家老觉得我们有很多提成啊什么的，不是那样子的。就是你比方说原来我们有酒类的冠名啊，就腰哥有酒类冠名，我一年有多少钱？你有400块钱。一年400块钱的那个叫什么业务。啊，就大家喝不够大家笑，对不对？是的，大家都想象我们啊，你有冠名，你有你自己，你这个主播是不是会有很多钱？所以很有很多小哥小姐会认为我们有很多很多钱啊。那个大家就想多，因为那是单位的业务啊，买益生菌买99，不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买9亿9999999给送给幺哥，那我这样多益生菌吃吃，我就不要吃饭了，哎呀，想死了。所以就是大家也谈到了，有些比方说我们也有我们单位的一些很厉害的网红啊，他们自己做公司自己带货啊，那个跟我们冠名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这个是更多的是公司的工作，是为业务工作，给就是为公司去服务，为这个体系去服务的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螺丝钉，都是那个大的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哈，就是所以大家就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有点多啊，又讨论到单一环境会不会让一个人，要我这个也是个单一环境啊，但是有一个不同是什么？因为我每天都会有新鲜的内容，就比方说我会接触到不同的粉丝，对吧？每天有不同的人啊，大家有不同的情况，就是这个是让我的生活有改变的。姐，20年前你晚间节目叫啥名字？为这个我抬了一个小时的杠了。你乡下的辈，你先告诉我，你认为叫什么名字？你先告诉我，乡下的辈，我再跟你讲正确答案。你是好久好久之前小儿乱谈的那个吗？嗯呐，老大老二，是的呀，是我呀，是我，嗯，就是我。做一晚上节目的是我，兄弟姐妹们是我，还是我？感谢各位兄弟姐妹们，299999发的扎的，好多小哥小姐在发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啊。就是晚上11点，对，晚上9点钟有过，晚上10点钟有过，晚上0点以后有过，啊，就是都在那个晚上那个时间段里边，是我，还是我啊。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不管是讲这个单一环境的问题啊。还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讨论到这个遗产800万到底给自己的女儿还是给到自己弟弟这个话题啊。啊，我记得你以节目里边讲你以前做过收费站的收费员，我吗？我昨天他们说我记得我生过一个女儿，今天你又讲我是收费站收费员。哦，我还做过高速收费站的收费员，我吗？你是问我吗？我老公还是首富。瞎说，哥是纺织厂的，我是纺织厂的纺织工人，我吗？你们最近造谣造的有点凶哎。安访的吗？我是安访的吗？我还有女儿，我还生了个女儿。我是首富的女儿。 我是首富的女儿吗？你们确定吗？我是安徽拖拉机厂的安拖的。你们想好了再说啊！你们先想好啊！你们先想好了再说啊！我就这一会儿，我已经三个待过三个单位了，我跟你们讲一下啊，啊，你就这一会儿啊，加上我广电这个，我就四个单位了，我跟你们讲，新东方烹饪学校是不是？新东方烹饪学校也是我开的是吧？大姨，你不是芜湖市市长吗？你不要再讲，讲了等下赌爹又把我嘎了，兄弟姐妹们，我就是因为这个，我上天给嘎了三天了都。不要乱讲，银泰不是你家厨房，啊？啊？可不，记忆力退了，都是晚间听的。啊？你们这些孩子年纪都不大，这个记性怎么都这个样子？怎么搞的？身份都是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是吧？我安徽首富的女儿，前纺织厂女工，前高速收费员，前安托员工，我还生了个私生女儿。他们都是瞎说，芜湖市长是江大桥。南京市长叫江大桥吗？怎么变成？我就问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吧？霸道总裁爱上53岁退休的我。哥是张家辉的妹妹，他爸妈急着去香港，把他拉合肥了。昨天吧，是昨天中午还是前天中午？前天中午有人说，姐我记错了吗？哥我记错了，你不是生了个女儿吗？你女儿现在应该好大了吧？讲，前天中午，今天中午，你看又有妹妹过来说，哎姐，我记得你原来是高速收费站的收费员呢，不是你自己说的吗？啊，她不是周润发表妹吗？豆包说你个人喜好是油炸食物、甜食。舒爽清适清新舒适清爽的服装，喜欢郭路生的诗，这个真的是，啊，这个真的是郭路生，笔名叫食指，啊，是原来就是你们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了啊，原来我们八九十年代喜欢的诗人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上中学的时候还学过他的诗歌，啊，这个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啊，这是以前百度豆包没有瞎说，这是以前百度的内容。豆包呢只是能够收集到现有的素材，豆包经常胡说八道。我有一天晚上上直播安徽啊，穿的一个薄荷绿的一个就是春天那个小西装，然后第二天有人过来跟我说，哥那个昨天我看你直播安徽了，我说你看我直播安徽，我问你个问题，我昨天晚上这西装什么颜色的？他立刻去找豆包。豆包给他的答案是，我昨天晚上穿的是深蓝色的西装，我说豆包胡说八道。豆包显然没有办法搜集到直播安徽即时的相关信息，无法自己生成答案，胡说八道。哦，他说我穿的深蓝色的西装，说我名字叫悠悠。我说你心里想，你还不如喊我大胖子。哎呀，啊，昨天还前天，昨天还有人说我是。说我跟悠悠什么来着？是一个人。说我跟悠悠谁？说你的声音又像，你的声音跟这个悠悠特别像。你是不是悠悠？是不是悠悠是你？你就是悠悠。我说我俩差着20岁呢，兄弟姐妹们。豆包跟妖哥不是个熟，那是显然不熟啊，兄弟姐妹们，胡说八道啊。你们这些孩子，他们在抖音上发的这个内容，我都不敢在节目里念啊！念了以后，等下你们得那个。哥这几天是在玩重生吗？我不知道呀。豆包识别我语音，说我35到40岁。我们路况编辑的严哥在跟我讲，说我35到40岁。我谢谢他。 你不就35到40吗？你还想多大啊？严哥，你跟我说一下来，你想多大你啊？重生以后我上一世上一世，我老公给我和他的小三给我灌下了一口毒药，我在悔恨当中不甘地闭上了眼睛，这一刻眼睛一睁开，我老公正举着那杯毒药站在我的面前，啊，我又有机会报仇了吗，兄弟姐妹们啊！现在我跟你讲啊 ，AI 短剧现在基本上啊，全是这种类型，是的吧？兄弟姐妹，是不是全是？你们是不是都看过？啊，你们都看过吗？他看过的给我打个一来，我看一下来。啊，我重生一下啊，兄弟姐妹们，我重生一下，看过特别多，笑死了。啊，上一世我在悔恨和不甘中喝下了我丈夫骗我喝的那碗毒药，我死后他和我的小三霸占了我的家，还让我的孩子喊小三喊妈妈。每天都看得津津，脑子一甩就是看，我也看，兄弟们我也看，哥哥也爱看啊，兄弟们我也爱看啊，非常爱看。我现在就考虑 AI 学会了以后能不能取代我啊，认认真真取代我。行啦，我可以取代，但是我们匠人之装是无法取代的，兄弟姐妹。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匠人眼下正在开展的活动的最新消息啊，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啊，装修不用愁，匠人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就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灯饰、窗帘、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送几台，零元升级之邦 ENFG 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爱在身边说，豆包确实说你干过高速出口收费员，一天我也没干过。啊，我们有过那个活动叫职业互换，有过啊，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高速路口收费员，不是我干的。啊，兄弟姐妹们，我跟大家说一下，不是我干的啊，我一天都没有干过，兄弟姐妹一天没有干过，我既没有干过，就干过就是干过，没干过就没干过。哥哥爱说点实话，这个我也没有在安徽拖拉机厂干过，我也没有在安徽纺织厂干过。啊，我也没有嫁过首富老公，我也没有女儿啊，我没结婚呢，兄弟们啊。虽然我这个年龄结婚生个娃都上高中上大学都是正常的。重生之妖哥被首富看上，重生之妖哥被瞎了眼的首富看上啊。好了，感谢各位啊，那么爱我啊，给我设计了种种精彩人生。我得说啊，结束节目啊，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连结束语都来不及说了，马上要推广告了啊。祝愿各位幸福快乐啊，这很重要。抖音直播继续唠嗑啊，大家可以上。
1: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2: 哦，飞天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今日必买清单， 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的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沿江江南的西部局部地区有中雨。再来关注一下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西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9度，空气质量指数102，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啊，4229.74点，上涨了15.25点；深圳成指15997.33点，上涨了172.41点；创业板指数3998.74点，上涨了63.8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0: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9: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0: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9: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0: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9: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各位下午好啊，13:33北京时间，欢迎您锁定收听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一上来啊，就有人说大胖你不要放毒蛇咬大成啊，还记得昨天那道题吧？啊，大胖放毒蛇咬大成，咬了以后呢心生悔意啊，要把他带到医院去。在路中间啊，在这个去医院的过程当中啊，大成因为这个疼痛难忍啊，受不了，要求跳车。后来因为跳车过后呢，对吧，就那个什么啥了。然后呢医生说了，如果送医及时啊，他就没事了。大胖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就天天就是这种法律题啊。但是我说了啊，咱们就不能对号入座。另外呢，大家要看进去，你呀就别干这样的事儿啊。这个说一个心如蛇蝎，一个心在滴血，打卡车。

0: 听的啊。来，欢迎大家打打卡啊！这个夏天的午后啊，这天气呢其实已经慢慢热起来了啊，当然还没有到那种七八月份的三伏天啊。这个时候属于初夏比较美好的季节，你可不能犯困呢。那么我们美好的季节是不是就要来说一些美好的事情？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去，就我们今天来聊点温柔一点。就是最近啊，大家有没有去看那部口碑爆棚的电影，就是哎，豆瓣评分很高，赚足无数人眼泪的《阿嬷的情书》，有没有人去看？也可以有啊，有没有人看呢？这部电影啊，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当红的明星，全素人出演，但是呢却靠着一张张纸跨越这个山海的家书，戳中了无数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咱们不剧透啊，就是看过的你来跟我说一下你的感受。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看完这个电影啊，就是我突然有个怀念，什么就是曾经的那个书信年代，你们还记得吧？就不像现在，其实我们什么事情发个邮件，长一点的发个邮件，对吧？小事儿发个微信，很少会动到笔了，除非签字儿。啊，我今天签个文件，明天签个啥就签个啥。但是我们记得，你还记得曾经那个书信年代吗？所以啊，我们来回忆回忆啊，就是书信的那个年代，就是拿笔写字的那个年代，有没有过让你念念不忘的动人和浪漫的事情？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哎，不是，怎么着？这个语音怎么了？
1: 又怎么姓许的这位朋友，你的语音放不出来啊？我们来看看，我来看看其他。等一下啊，耶，稍等，我刷新一下啊。来，蒙城的朋友打卡，然后有人说大胖跟大成在国姐这里都是反面教材。我来看一看啊，这个语音能不能放？咦？来，我们来先来说一下哈，大家可以来互动。这部电影呢，就是首先先讲两句啊。他阿嬷呢是守，你们刷视频号也能刷到，他守着一沓沓的这个泛黄的书信，熬过了无数个思念的日夜。那些手写的字句，他没有什么华丽的东西，但是呢，都是真心牵挂，一字一句都是念想。所以在曾经那个没有微信、没有快递的年代，一封信啊，要走个十天半个月啊，甚至更久。那正是这份漫长的等待，让每一句话、每个字都变得无比的珍贵。有人给我留言说：“小郭姐，上课传纸条算不？”算吧。我们以前上课传纸条都不写纸条，最后我都写撕纸条，太累啊，就拿个本子。直接在本子上写。到毕业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我都二十多岁的时候啊，就是已经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在家里就是搬家收拾东西嘛，就整理出我那有一个抽屉，就是我的写字台下面的最后一个抽屉，你根本就不能打开，你打开打，这不能开，啊，人就怕看见自己曾经的，知道吧？这青春时期的过去。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曾经在这种书信的年代有没有过一些浪漫的事情？我来看看大家这个相关留言啊，怎么这两天这个怎么回事？是语音都放不了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现在啊，其实我们动动就能发消息啊，打视频，一秒就能联系到想见的人，好像再也没有那种提笔的时候呀，你要再三的斟酌啊，等待回信时的那种望眼欲穿。拆开信封时的那种心跳加速，那个时候他没有及时的通讯，车马很慢啊，书信很远，一生只能爱一个人。我这个稿子，今天这个稿子写的呀，就一句话要改好几遍，每一个字都要慢慢的斟酌。寄出去呢是薄薄的信纸，但是藏住的是心意。来，书信时代哈，让你念念不忘的动人的浪漫的小事，这个啊，不管你是自己写。

过的信、收过的信，还是听家里长辈说起的书信故事，哪怕是和书信相关的一些小细节啊、小趣事，都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互动。你可以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啊给留言啊，我们来分享这些专属的故事。来啊，我来看看啊，这位朋友他说，国姐你好，小时候爸爸在外打工，每次收到爸爸的信，妈妈就会坐在院子里念给我听，字呢是扭扭歪歪的啊，却写满了好好吃饭，别惹妈妈生气，我很快回家，妈妈每次念着念着就抹眼泪，现在翻出那些皱巴巴的旧信，上面还有油渍和泪痕，看着看着就哭了哈、啊、那是爸爸藏在文字里的牵挂。我的天，不是你们今天都上来这么猛的吗？这一上来就这样啊！啊！大中午的，真我来换一个电乐，不然扛不住啊！啊！来换一个吧，不然扛不住。好，继续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啊，曾经那个书信的年代，大家有没有过一些浪漫的记忆啊？来看看，继续，这位叫做小迷糊，他说，国姐你好，中午吃饭了没？吃了。我曾经啊，我跟你们讲，我是一个不是特别按时吃午饭的人，就是怎么说呢，就午饭这顿饭对我来说可有可无，如果我早上吃的稍微晚一点，我中午真的就不太饿了。但是自从我上了这个点的班儿，你们知道人吧，就千万你别随便立 flag。 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大课啊，它是下午1点钟到4点，3个小时的大课，我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点太烦困啊，并且人熏炭，就是你要尤其是在这冬暖夏凉，它达不对春夏秋冬四季这个点，我都觉得它特别不适合去上课。1点钟让你准时到大课啊，准时去上大课，你知道吧，就是你起码12点半之前你要把饭全部吃完，你然后你差不多去吧，你还得占座。我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每一次上课之后，我的负能量真的，我就给自己说，我说以后这个点我一定不能在这个点安排工作，哎，真好。你哪能知道，若干年后，我就是在这个点上班。国姐吃饭了没？说就说吃了啊。这个题外话，他说上学的时候和最好的朋友分班了，每天不能一起上课，就开始写小纸条、写书信，把上课的趣事儿、心里的小烦恼都写下来，课间偷偷的传给对方。你这不就是写纸条吗？一写就是3年，我的天！现在整理旧物，翻出满满的一盒子信，看着那些稚嫩的字迹，突然好想回到那个纯真的年纪。这大概就是纯粹的友情浪漫。

有人说，国姐啊，平生只写一封信，就是高中时候给初恋的情书，你拿出来读一读，还记得开头结尾吗？反正我就这名字，我小名就是这个名字啊，我小名就是这个名字。然后呢，就是，所以我以前从小啊，从小开始写信，我的这个结尾的那个字落款就是一个果字。我这你但凡逮到那个果子就是我，而且我还喜欢在那个果子旁边画一个小星星，就是你知道吧，就是那作啊、嗯，无论给谁写。你看秋天的童话说，当年上高中给女朋友写信，怕父母看。我们都用全英语写，我的个天哪、啊！你这高考英语40分英语得多少啊？他晚自习后睡觉前要看好几遍，手写是微信远远替代不了的。不是你关键赢在了英文。你那个开头怎么写 ？My honey, long time no see, miss you so much。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就是你看看人家，人家用英语，我觉得这也很好啊，对吧？你要知道英文它表达感情的时候，它一样，它也很浪漫啊。来啊，晚风他说了，我和老公是异地恋，那时候没有视频电话，全靠写信联系。每次去邮局寄信都满怀欣喜，等回信的时候，每天都去学校传达室问。拿到信，躲在操场的角落，一字一句要读好多遍，连信封上的邮票都舍不得撕。现在结婚10年，这些信还整整齐齐地收着，每次翻看都能想起当年满心欢喜的样子。

是我们最珍贵的回忆。结婚十年了，也就是2016年结的婚。2016年结的婚，那你们当然之前就是有恋爱嘛，就在恋爱关系里的时候是写信。我的天，好浪漫呢！真的真的好浪漫。我们那时候啊，写信，我跟你说，停留在什么时候？我觉得上大学就不怎么写信了，就高中。上大学以后，因为那时候就能发短信了，是不是？要不然我就去找你，你就来找我，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没有，好像不太有那种，就这种信件出现了。但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啊，就人生写信的高，写字写的最多的那三年。所以刚才这位朋友真太浪漫了啊！书信里的异地恋虽然满是期待，但是都是真心啊。其实这种，我觉得这种慢节奏的爱意啊，太棒了。那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每一天的，在我这个点是14点啊，乐购908有秒杀。你以前这个车马慢啊，就一生只爱一个人。你现在放心，你现在科技进步，你也是有好，就是对吧？也是对生活有好处。我们乐购908每天在我的这个点位置14点有秒杀，9:08，你点到我们的这个乐购908的小程序里去下单啊，自己去下单，9:08，你告诉我，你以前寄信买邮票，你得花多少钱？真的，就是你要知道现在啊，我觉得虽然说。都是网络时代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方便的东西。来，这位朋友啊，大家这个语音今天不是特别能放得出来，我先挑文字读啊，大家打打字儿。李阿姨说，我和老伴儿，你等等，我这个受众的年龄的群体，他说我和老伴儿啊，我和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老伴儿在外地工作，咱们就是他的另一半呢在外地工作，每个月最期待的就是他的来信，他会把生活琐事细细写来，我每次回信都要认认真真的写字，生怕字不好看，就像电影里的阿嬷一样，一封信就是我们的全部念想。现在老了啊，偶尔翻出来看看，还是觉得特别的温暖。老伴儿，我想起来一些啊，其实说实话，那什么上学的时候那些什么所谓的一些，也不说情书吧，就是那种萌动时期啊，你好像的一些爱意表达，其实在我现在看来，我都印象真的不深刻了。但是我确实是记得那个时候大家爱写信，还有人交笔友，对吧？比方说那时候外地的笔友啊，就是你写一些就是对生活的一些就美丽的散文。但是呢，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个时候我跟我爸爸之间啊，特别喜欢就是通过文字来交流。真的，你们别笑，就我啊其实还是一个蛮就是啊情感细腻的一个浪漫主义者，实话，真的。所以我啊就是这曾经啊，就是比方说我一跟我妈就是青春期的时候叛逆，一干嘛我妈一给我惹的就是我这不想活了或者什么之类，就疯了，就是就上头了啊，他把我一顿批评一顿抽了以后呢，我就在我那个小屋里偷偷的哭，在我的房间，我至今都记得我那个房间右手边啊，一个大的一个就是书柜，那不上学嘛，我就趴在我那个写字台看着窗户啊窗帘，我就哭，一哭我就不行，马上抽屉拿纸出来给我爸写信，我爸可能就在客厅啊，或者我爸可能也就是反正就是对吧，就要写信，然后300字，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那时候的稿纸啊，大概就是有的时候是那种有格子的，就300字，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横线的啊。我是经常写，我现在其实真的很怀念当时那些信件，但是确实找不全了。关键是我爸他还给我回，你知道吧？就那个时候啊，我满满情绪的抒发啊，比如说我的委屈啊，或者是我怎么着，我觉得妈妈也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就等等各种啊，哎，我爸能认认真真的给我回。所以我经常说，我说我一个就是文艺女性，就文艺青年，就对曾经有点文艺青年的小气质，那是碰上我爸有文艺青年的大气质，两个人就在那写，也能聊天啊，也能面对面聊天，也能背对背写信。哎，你说这种事儿是不是也不是很常见啊？可比你们那些情书来的厉害。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哈。我们今天呢，是因为最近热播电影《阿嬷的情书》哈，就是这个我们看到了，就是书信时代啊，大家的一些浪漫文字和一些情感，所以呢，请大家来回忆一下
自己在书信年代哈，有没有过一些动人啊、浪漫的一些回忆啊？大部分呢，我都看着那个老伴儿。好，我们继续啊，大家的留言。小太阳说，小时候偷偷给喜欢的男生写情书，写了整整三页纸，改了五六遍。我的老天奶！你不打草稿啊？啊？他说紧张都不敢送，最后夹在他的课本里，一整天都坐立不安。后来他回了一张小纸条，啊，还有来有回的。他说字写的超好看，现在想起来又好笑又怀念，那是青春里最青涩的心动。谁的青春没有这种笨拙又真诚的恋爱啊？那我以前上对吧，我是那种就是你要学习成绩特别好才能特别吸引到我的人，很神奇，就是我一路走来就特别喜欢那种成绩特别优秀、那种年级顶尖的那种人。你得不考到年级前三，你真入不了我的眼，你别管我考第几。然后呢，以前上学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我给人家万千的斟酌写了一个小小的，还不是情书，一种就是那种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含蓄的委婉的一种什么啥。然后人家呢就给我回了一封信，那封信是一首诗，那首诗是翻译自普希金的诗。你知道我是逐字逐句斟酌每个字是不是有什么弦外之音，我那段时间把普希金的诗都快翻烂了，我就想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你说人怎么能没有人激励你去学习呢？他那封信我到现在都记，他那封信的落款回我的信是3月27号，我到现在都记着，虽然我已经其实真的不太记得内容了啊。翻译自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来留言。有人说国姐你这么浪漫，我那是我可浪漫，我老浪漫了，我跟你说我真的特别浪漫。我也就是现在我跟你说没办法给你们展示啊，这浪漫又可爱那就是我。来，怀旧小哥说，国姐你好，以前给笔友写信啊，素未谋面却把所有的心事都告诉对方，分享喜欢的歌喜欢的书，每次收到远方的来信都觉得特别的神奇，明明是陌生人却比身边的人更懂自己，可惜后来断了联系，那些信至今还留着。我告诉你，就因为是陌生人你才能敞开心扉。这为什么啊，很多人啊他自驾呀干嘛的，或者说是一个人啊他受了情伤啊，他遭到了背叛，他就去什么云南大理坐那酒吧里，你们也知道云南大理那种酒吧啊，就那种就是里面唱着民谣啊，就给你一杯什么茶，我告诉你，出现在那里的外地人全是有点什么情伤的，两个人之间因为不认识所以啊什么都敢讲，还没压力啊，反正我骂的人你不认识，对吧？所以啊，这既是陌生人带来一种信任，也是书信的魅力哈、啊，跨越距离能够治愈你的一些不开心啊。比如说，国姐，我已经决定今晚去看电影了，去吧，去看吧啊！一定要看进去，你要这部电影它是需要你沉下心来看的啊，你不要对吧？你认真看。比如国姐2点秒杀每天2点都秒杀，你直接进到我们这个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那个右下角的那个小程序啊，右下角的那个乐购908，或者你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你点进去，每天的秒杀是9.08元，9.9块都不要。小小说，国姐你好，我奶奶不识字，爷爷每次出门都会提前写好平安想你的纸条放在奶奶口袋里，虽然奶奶看不懂却一直宝贝地收着，说看到爷爷的字儿就想到爷爷还惦记着她，这大概就是最朴素的浪漫了。哎，我说实话啊，就无论是书信年代还是现在这种短信年代，我觉得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呢，你们回头想，就是我坐高铁或者我坐飞机之前关机前发信息的那个人，或者对方关机前给我发的那个信息。我说真的，起飞啊，或者是我已起飞啊，我马上起飞，然后平安落地勿念啊，放心吧，我安全到，这种信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我没有什么抵抗力，
就说实话，你要知道他没有什么特别复杂那种语言，但是呢，确实什么，你想在那种时刻，你会对什么样的人报平安？你告诉我，是不是你非常？

的人。我不一定要从你的嘴里听到什么什么多么浪漫的语言，不需要，对吧？我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能在一些特殊的时刻能够第一个想到我，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件啊超级浪漫加分的事情。我啊回忆起来，有人说郭姐你可说对了啊，之前某地发生一些小地震的时候哈、啊、我当时正好在当地玩，收到的第一条信息就是我很在意的那个人，他跟我说你还好吗，当时就泪奔，你看看。

哇，大家的留言好多哦，都是一段一段的。所以啊，其实书信呢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非常浪漫的一些回忆。毕竟啊，你要知道书写这个东西，包括以前用钢笔啊，他写的都是很浪漫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你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去表达的情感。所以真的是啊，从前慢一生只能爱一个人啊，赶紧回忆回忆你们以前写的东西吧啊。来，我们来过渡一小段音乐啊。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8: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0: 近日据媒体报道，桂林文旅官方账号因为网友吐槽演唱会座椅卫生问题，将该投诉网友拉黑，引发舆论热议。随后桂林文旅发布声明道歉并解除拉黑。针对这一新闻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11: 一句对演唱会座椅脏污的吐槽，本来呢是观众的合理诉求，却换来了官方账号的一键拉黑。表面看，这是一次手滑或者是情绪化的操作，但背后暴露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常说呢，文旅官微是城市的脸面，但是这张脸面不该只用来展示风光美景，发布宣传软文，更应该成为倾听民意、承接诉求、解决问题的民意窗口。把官方文旅平台当成只唱赞歌的形象橱窗，容不下一句批评，动辄拉黑删评，本质上呢是治理思维的跑偏。这个行为的背后啊，藏着部分文旅管理者怕差评避舆情的真实心理。其实观众和游客的投诉与吐槽，恰恰是帮我们文旅工作找漏洞补短板的免费体检。但是呢，在这次事件中，桂林文旅官微的管理者把它看作了破坏城市形象、给自己添乱的麻烦事儿。于是呢，面对批评，第一反应啊，不是正视问题、及时整改，而是想方设法的屏蔽、删除、拉黑，试图呢用捂盖子的方式掩盖问题。可事实上，城市口碑不是靠滤镜修出来的，也不是靠拉黑删评捂出来的。当下呢，文旅行业竞争是日趋激烈，城市形象的塑造从来啊不是靠华丽的宣传片，而是靠每一次真诚的回应、每一次及时的整改、每一件小事的落实。文旅官微的价值呢，不在于收获多少点赞，而在于能倾听多少民意。文旅治理的成效不在于没有差评，而在于能正视差评、善用差评，利用好所谓的差评，借此推动文旅服务完善和升级，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唯有这样，才能真正的筑牢文旅口碑，赢得公众的信任与青睐，让城市文旅在良性发展中走得更远。
8: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1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提醒您，合肥让城高速路口枢纽蚌埠往徐州方向匝道呢是一个封闭的状态，预计8月31号结束啊。另外呢，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有任何突发的道路通行情况呢，欢迎您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告诉我们哈，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4235.81点，上涨了21.32点；深圳成指16029.85点，上涨了205.93点；创业板指数4016.17点，上涨了80.7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5: 来了，亲爱的。

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哈，北京时间的14:06，好，依旧是 FM90.8， 依旧是幸福生活家，依旧是你们的小果姐姐，大家中午好。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是通过电影《阿妈的情书》一封封非常让人感动的这样的一份手写的书信，带大家回忆一下曾经的书信年代，你有没有过什么浪漫的啊难忘的经历。来，老胡说93年给初恋女朋友写情书，93年，一天一篇，星期六休息一天。你这是什么叫单休啊？你那个时候你是单休了。他说，字就是那会儿练的，比高考作文字写都好啊。上次大儿子帮忙整理搬东西，翻出来以前留的。他说，我的天，没想到我爸这么浪漫呢。啊，听好，重点是初恋的同学。那么因为家庭的变故没能成为一家人，但是也不打扰他，只祝他生活美好。现在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这个家里的所有人，也很久没有动过钢笔了。你别打这么多感叹号给我呀。哎，他我跟你讲，他这句话，他说现在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这个家里的所有人身上，他后面打了3个感叹号。我哥，你感叹给谁看呢？他说也很久没有动过钢笔了，晚上回家再拿出来练几个字儿啊！感谢节目又把我带回那个初恋的时光，谢谢。你谢我不？这承受不起啊，我哥哥。但是啊，谁没有一点就是对吧？这样的往事呢，对吧？谁没有浪漫的时刻呢？那来啊，我们继续稍微看一下。其实呢，我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啊，真的非常感动又很暖心啊，就是每个人心里啊都藏着这样的一段和书信有关的温柔回忆。其实不管时代怎么变，我们心里啊都始终向往着那份真诚与温柔。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它不是因为那段跨越岁月的深情，而是那种我们怀念慢下来用心对待的一种情感啊。你在这种快节奏嘛，我们总是着急赶路，忘了好好去表达心意啊。身边的人也是这样，总觉得哎，每天那个微信，你自己去看看，你给你老公你老婆发的信息。当然有啊，依旧是有很多很浪漫的人，就是情感啊一定要善于表达，快乐跟不快乐啊你都可以说，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不妨偶尔停下脚步去看一看书信里的那些时光。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同我们，就是你表达爱意，你也有一些真诚的付出，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一些哎美好的东西去传递我们的感情。520啊就要到了，多好的表达爱意的日子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欲火热上线啊，一个心动的礼遇季，大牌美妆已经全新上架了。那么春夏服饰清爽换新啊，这个犒劳自己挑选心意好礼，一站式轻松配齐，更有双重的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享95折，满520享9折。单笔如果你实付满520元的话，还可以参与抽奖，朋友们赢取 YSL 的香水，大牌香水哦，欧舒丹的沐浴露啊，沐浴露也很重要，还有我们佐多防晒伞，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家里有小孩必备的。我跟你说，紫外线对小朋友的那个皮肤伤害很大，所以你不要觉得小孩，有的时候小孩涂什么防晒，你赶紧涂啊。佐多防晒伞还有什么的，燕窝、银耳根等大额的满减券等等都有。那么活动呢，即日开始到5月20号，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中就可以进去参与了。那么其实这已经到5月中旬了啊，这个紫外线已经。

0: 开始非常非常的狠了，跟大家说哈，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在后台说什么呢？说才出门5分钟，胳膊就开始烫了，尤其什么，就你开车，啊，你接个孩子，昨天我们不说嘛，接孩子你得捯饬自己，对吧？你捯饬自己，前提你得先保护好自己。那么所以除了要及时的去擦涂一些防晒霜，还有就是你得有一件硬核的防晒衣。我跟你说，防晒皮肤比你夏天的什么短袖吊带都有用，它是刚需，知道吗，朋友们？ 你要说到这个买防晒衣啊，我就必须，国姐就必须把自己的这个夏季刚需战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我推荐大家买防晒衣去买连帽款啊，这个是男女同款，四色可选，白色、浅绿色、黑色跟米白色。米白色跟浅绿色，我个人觉得都是比较洋气的，白色就很百搭，黑色你就给你那个老公啊。 就给你那位老公，你闭眼冲，没有问题啊。我们乐购908520这个商城活动其实非常便宜，一件只要299。我跟你们说，防晒服它是有高科技在里面，它不是说普通的一件衣服就防晒，它是要有抵抗紫外线，把它弹回去那种能力是有科技在里面的。所以你不要随随便便，你觉得哎网上我几十件是不是也能买？那防不了晒啊，你在里面还捂得慌。 299一件哈，商城现在订单呢，你只要满299，它就能打95折。所以这件衣服就是本身就是打折的，到手只需要284块钱，并且我们是北面，多少年的一个大品牌了哈，它用的呢是什么？原纱防晒技术，所以你哪怕一个夏天你洗它20、30、4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这种属于功能性的衣服，大家不要去图便宜买那种啊普通的不知道牌子的啊。 并且它连帽的设计，你戴上帽子，我跟你说，夏天物理防晒非常重要，脖子啊、脸你都保护得很好，你防晒不做好，你涂再贵的护肤品都没有用，真的。所以我是强烈建议我所有的听众去买一件，你写信，你不是这个对吧？你买一件，就刚才那个老胡胡哥，你现在所有的心思不都在这个家人身上吗？ 对吧？你跟初恋情书你也看了，你大儿子也看了，你现在赶紧给你大儿子、给你老婆、给你二儿子买一件。加上你自己，一共4种颜色，就我胡哥，你现在抓紧时间去下单啊！还很便宜，就是但尺码呢，就是不用担心，我们宽松版型啊，非常好，不挑身材，大家可以就卡码去正常拍。如果你尺码拿捏不好，大家你可以拍两件回去试一下啊，你可以放心，满额520块钱的打9折，平均每件只要269块钱。 最后强调一下，我们是奥莱直发啊，库存变得特别快，断码也很快。乐购908商城520活动大兴上促，一件299，商城现在呢单笔订单满299呢，就可以打9五折。你要知道啊，我们的所有价格都已经做到基本上最低了，正品范围内啊，正品范围内已经做到最低了。到手价280，两件就是满520元打9折，到手价只要699块一。所以和你的朋友、闺蜜一起来凑单啊，抓紧时间，手慢无，这个都是我们的福利品。那么同时呢，我们乐购908商城呢是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还有像家居啊、数码呀、滋补等等，还有母婴。 汽车用品都可以去选啊，进入首页去随心的去选择。那么购买方式听好了，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抓紧时间冲啊！今天有这个北面的这个防晒服，除了防晒服，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还有那个防晒伞，你抓紧时间去买，手慢没有啊，去拼吧！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好，我们来涨知识。有人说，国姐抓紧时间冲啊，冲啊，冲啊，买啊，对吧？就这个，刚才那位胡哥，你抓紧时间去买啊！你的所有心思都在现在这个家里。你今天不给你每个家人下单一件这个北面，我就把你那情书的事我给你说出去。好，我们怎么回去到答题的时候，我这两天的网都有点，你看网都有点卡。微信平台打不开，朋友们。就怎么知道你们其他的主持人可以有这个问题啊？怎么突然间到我这儿就不行了？那我们稍等啊，我们就先放一首歌。如果因为没有音乐，我没有办法去给帮大家来答题。来，我们先听首歌哈，我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音乐给大家，就把这个微信平台网络恢复一下啊。

这个真的。姐姐真的尽力了哈，我不得不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可能真在我这个点太火爆了，打不开，而且我刚才已经反映上去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导播也确实是在这个外面的这个导播间帮我们去申请这个事情，就怎么你们就这么喜欢我们呢？这怎么办啊？我每天的提啊。啊，有人说国姐，那可能是因为大家太爱你了吧，是吧？还是通过手机给我发的，我一个朋友在路上，就我好急，我好想看见你们都说啥。还有我一朋友给我发信息，说这个今天要抢周杰伦的演唱会，我这，那我们就只能听听歌来稍微的聊聊天了哈，就大家就这个在这个点千万不要犯困啊，我只能说如果说有机会啊，在这个夏天有人陪你去看演唱会啊，就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快乐的去拥抱这份温柔来啊，继续听。

来，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哈，确实是崩了，大家这个908的热情太高了，然后我们也确实是联系地保哈，联系这个工作人员相关去及时的处理。那么趁这个时间呢，我只能给大家再把这个乐购908啊，该说的说一遍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乐购908商城520的心动礼遇火热上线了哈，大牌美妆是全新上架，春夏的服饰清爽换新啊，犒劳自己挑选心仪好礼，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乐购908来，而且现在是满299打95折，满520享9折，非常非常的划算。我也不知道就这个对吧，就刚才那个大哥他可买了就。

我们的这个今天为大家主推呢，是我们北面的这款防晒衣，非常好看啊，非常的有功能性，四个颜色哈，浅绿、白色、黑色和米白色，非常漂亮。尺码呢，从90斤可以穿到170，也就是你家那个大儿子、二儿子带你现在媳妇儿，四件啊，你都能安排好，没有什么大问题。一件只要299啊，满520呢还可以打9折，所以折下来一件只要200多一点啊，就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去买，并且呢你不用担心，我们是奥莱直发，防晒衣这个东西一定要有科技在里面。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大牌的防晒衣服卖多少钱，你去看你就溜溜啊，真的，我前两天才从银泰中心出来啊，你逛一逛啊，并且我觉得是你给家里老公买，就我们这个预算刚刚好。不用再贵了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到我们这个微信搜索啊，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啊，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啊，并且呢我们的商城呢有美妆啊、服饰啊、生鲜啊、茶酒什么都有，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不卖的，跟你说。既然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崩了，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出题，我们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啊，都留着、去买吧啊，逛一逛乐购908，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明天我会来看你们今天的留言啊，去联系修网。明天见朋友们，明天见，开车注意安全啊，明天见。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鹏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来关注天气哈。今天白天的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沿江江南西部的局部地区呢会有中雨，最高气温呢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西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4239.81点，上涨了26.11点；深圳成指16076.16点，上涨了252.22点；创业板指数4034.76点，上涨了99.5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活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0519639639。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车随路行，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九零八正点播报。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01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来关注国内方面，目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记者从合肥机场了解到，5月到6月中旬，多家航空公司推出特惠机票，覆盖合肥到东北、华南、西南、西北、华东等国内众多热门的目的地，单程票价低至200元起。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1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大刘颖枢纽所有的匝道都封闭了，预计工期要持续到6月30号。京台高速河徐段大刘颖枢纽所有的匝道都封闭，那么预计要到6月30号结束。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 08，0551634589 08。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6: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6: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6: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6: 传承。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健康908，常见病查疗方，应对常见病，试试查疗。过敏性鼻炎，生活上要注意避免接触过敏源，如花粉、螨虫、动物毛发等。日常可戴口罩出行，或用清水冲洗鼻腔，可多按揉迎香穴、上迎香穴、合谷穴。

等穴位保健，宣通鼻窍。推荐茶疗方，可用辛夷花五克、苍耳子五克泡水喝。情绪病，建议日常可多跟朋友谈心，多参加集体活动，增加运动量，如户外登高、打羽毛球、练八段锦等，以早睡早起、多晒太阳或艾灸。穴位保健上，可以多按压太冲穴、行间穴、足三里穴、气海穴、膻中穴、内关穴，疏肝理气。推荐茶疗方，可用玫瑰花五克、百合五克泡水喝。失眠，白天可适当增加运动量并出汗，如慢跑、瑜伽等，晚上睡觉前可用温水泡脚、喝热牛奶等。穴位保健上，可多按揉安眠穴、照海穴、深脉穴、内关穴，安神助眠。推荐茶疗方，用酸枣仁五克、大枣两粒泡水饮用。胃痛，饮食上宜可喝温开水、蜂蜜水、牛奶穴、下巨虚穴，可起运脾化湿的功效。如果腹泻次数较多，需注意补液，且及时就医。推荐茶疗方，党参十克、扁豆五克、肉豆蔻五克泡水饮用。

0: 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江北的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西部局部地区是中雨。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的西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59，空气质量良。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

0: 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健康908，三阴交，女人的养生圣学。三阴交学的三阴是指足三阴经，也就是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和足厥阴肝经。交即交汇，三阴交学是足三阴经的交汇之处，因此得名。三阴交学在小腿内侧，位于内踝尖上3寸，四指横宽，胫骨内侧面后缘。脾化生气血，统摄血液，肝藏血，肾经生气血。女人只要气血足，月经不调等问题都会消失。而女人脸上长斑、长痘、长皱纹，其实都与月经不调有关。经常按揉三阴交，可改善上述诸多问题。此外，脾主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肌肉逐渐变松弛，从而显现出老态。常揉三阴交可健脾，从而减缓肌肉变松弛的进程，使女性保持健康的肌肉状态。在三阴交学常用刺激方法中，除了针刺之外，艾灸、推拿、按摩、刮痧、拔罐等方法更加容易操作，在经过医师的指导后，可自己在家实施。旋灸法，取穴时取正座位，也可将需要施灸的一侧小腿搁于另一侧大腿上，用点燃的艾条在三阴交穴上方2到3厘米处回旋施灸10到15分钟，使局部有舒适温热感而无灼痛为宜。

每日或隔日一次，五次为一疗程。按揉法，用大拇指或穴位指压器械轻轻按揉双侧三阴交穴，力度以穴位处微有酸胀为度，每次每穴按揉3到5分钟，可很好缓解经期小腹坠痛、坠胀等不适症状。刮痧法，用边沿光滑的器具，如刮痧板、磁条羹、牛角梳等，蘸清水在三阴交穴上反复轻轻刮擦，直至皮下出现细小的出血斑点，状如沙粒。不仅限于女性，三阴交穴对男性也是好处多多的，疏肝健脾补肾皆可。平时坚持按一按揉一揉，有条件的拿艾条灸一下，或者敲敲打打，就能感受到按揉三阴交带来的神奇疗效。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三下午的4:01，交通90.8，继续伴您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一起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中央社会工作部今天发布志愿服务标志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志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称，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其中呢实际创收收入13308.13亿元，同比增长5%。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近日安徽大学申报的低空技术与工程和纪检监察两个本科专业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分别对接国家低空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人才需求。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要向各位开车的朋友来汇报一下，我们这会儿关注到的是利宁高速。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站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您选择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呢施工的时间要到6月20号下午的6:30才能结束。我们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留意以上信息，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清淡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4: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5: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6: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7: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啦啦啦！
8: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9: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0: 我喜欢朗诵唐诗，
11: 我喜欢唱歌。
9: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2: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0: 在这里快乐成长。
9: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进来的时候有点流汗了，我这嗓子明显就当时就不对劲儿了。后来我家女儿告诉我说，嗯，班级里已经开始开空调了，因为班级孩子多呀，又是初中生啊，这个空调一开，她刚好就坐在空调出风口的那个位置，她也开始咳嗽了。唉，咱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孩子们啊，这天儿虽然是到了夏天儿啊，但是这个刚到嘛，这不是，咱还得注意啊，不能那么贪凉。即便是到了夏天，也得要注意啊，这要不然的话呢，不舒服，咱接下来可怎么上班、怎么学习、怎么玩啊，是吧？这两天的时间啊，跟家长聊天，有一位家长说，在家里跟孩子说手机少玩，孩子说了，我们班谁谁谁谁谁，他天天玩手机，你看他成绩挺好的，家长。竟然被他怼得哑口无言哈，啊！之前也有别的家长聚在一块儿聊天的时候也说，哎，你看我就奇了怪了，怎么谁是谁家的孩子啊？他这经常玩手机，他那成绩还那么好呢，怎么回事呢？有家长就开始质疑了，那说我这管控孩子的手机是不是错了呢？那我们家孩子的成绩，如果我不管控他手机，会不会能更上一点呢？好了。关于这句话啊，这为什么有的孩子天天玩手机，他成绩不受影响？我们在待会儿吧，4:30之后跟咱们家长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句话是伪命题吗？还是有真道理啊？那我们家长到底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去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孩子玩手机这件事儿啊？首先，我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来表达一下我的态度啊，就是手机它是工具，它不是玩具啊，也不是宠物。就是你可以用它，但是不能玩它。小孩越小的时候，对于手机啊，家里的管理应该要越严格。好啊，这是我的个人观点，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扔出你的观点，抛出你的观点哈、啊，可以把您的观点发送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但是我也知道，就是有的孩子啊，他真的就是利用手机在学东西，在查资料啊，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啊！包括我们家小朋友有的时候跟我申请，妈妈，我能不能用手机查一下资料啊？对吧？然后呢，有的时候老师还建议孩子们啊，用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个工具来帮助孩子来这个修改作文啊啊，那来找一些资料啊等等等等。就我们家里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孩子玩手机、用手机这件事儿？我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也有人说了啊，谁谁谁家孩子，那他那个孩子就特别爱贪玩手机，现在成绩也受影响了啊。这话说的也对啊，那您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家长到底应该怎样科学对待孩子用手机这件事儿呢？好，半点之后我们跟家长们来聊一聊。当然不是聊那个以前老生常谈的那些东西啊，比如说让孩子长时间待在家里呀，影响他的社交啊等等等等。我们还会说到一些就是娟娟自己的观察，还有一些可能家长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好，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交通90.8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娟娟邀请大家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我们来了解一下教育资讯啊，关注教育动态。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今天的成长资讯的头条，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来关注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主持人和记者来为我们报告的信息。 为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

好，继续来关注职业教育的最新信息。十号呢，教育部等九部门在广东珠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的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持续到16号。那么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也同步召开。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职业教育活动周啊，它是职业教育法确定的全国性职业教育宣传活动，那每年的第二周啊，五月的第二周举行。职业教育活动周通过举办职业院校开放日、职业技能竞赛、工匠精神宣讲以及职业技能启蒙活动，还有职业教育研讨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全方位的展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同时呢，每年的职业教育活动周也是由组织深化校企合作交流的盛会啊。那么通过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深入交流、思想碰撞、创新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助力大国工匠的培养。据悉，广东呢将在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期间举办职业教育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示范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业志愿服务日和地方特色活动日等活动。

0: 昨天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呢，全国多地多校啊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以及演练培训活动，提高师生们科学防灾意识和灾害避险自救能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主持人和记者采访报道的相关内容。
1: 近日，哈尔滨市教育局联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红十字会举办了全市教育系统首届教职工应急救护技能大赛。大赛设理论知识竞赛、心肺复苏和创伤救护演练三项内容。在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在志愿者的配合下进行了心肺复苏和创伤救护演练等急救项目内容，全面展现了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娴熟的操作技术。
2: 作为校园健康的守护者，我们不仅要学会急救、能处置，更要把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放在教育最前面。我将把比赛所学的规范技能、专业标准更好地运用到日常的应急救护教育教学工作中，为学生安全保驾护航。
1: 在四川广安，各中小学以不同形式开展防灾减灾系列活动。在广安市广安区思源小学活动现场，消防员走进课堂，围绕防灾减灾相关知识进行专业细致讲解。随着应急警报骤然响起，同学们迅速做出反应，双手护头，弯腰低姿，沿着预设疏散线路快速有序撤离至校园安全区域。随后在学校操场，同学们在医护人员和消防员的指导下学习心肺复苏、灭火器操作、救生圈及救生衣穿戴使用等实用应急技能，真正把安全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场实战能力。
3: 我今天参加了防溺水课活动，我也试穿了救生衣，我明白了要救别人的同时先要确保自己的安全才能救别人。
1: 在安徽宿州，萧县军地联合走进校园，开展防灾减灾系列安全教育活动。活动现场，学生们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紧急避险，严格按照逃生要领弯腰捂鼻有序撤离，迅速到达安全区域集结。演练结束后，现场还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讲、自救互救技能培训、应急装备器材操作体验等活动，让学生在近距离观摩、亲手体验操作中进一步提升安全素养和应急避险能力。
4: 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的逃生避险和自救互助技能，也明白了遇到险情时该如何冷静应对、科学避险。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知识牢记在心，做安全知识的传播者。
0: 其实在这一天啊，不仅仅是在这一天，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的这个学校啊、机构啊、社区啊都在举办各种各样的以防灾减灾

灾、学习、灾后救护等等各种这样的一些主题的活动。娟娟想说的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知识融入到日常我们平时陪伴孩子的每一天每一个时段啊，遇到类似的事情，比如说爸爸妈妈在做饭的时候，孩子在厨房里啊，他不仅仅是帮着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我们也要教会给他们一些知识，比如说我们在使用刀的时候怎么用啊，在这个使用煤气灶的时候应该有哪些注意的事情啊，一旦要是碰到烫伤了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都融入到日常的啊这个陪伴孩子的每一天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既要有专题的学习时间活动啊，实践，对不对？也要有平时这样的一个意识，安全无小事，事事记心间。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各位一起到河北去了解一下河北最新的教育动态信息。日前呢，记者从河北省教育厅了解到，河北年内将通过严把教材选用征订、规范校服选用采购、规范学生组织选拔、加强学校收费监管、严管商业活动和学生志愿服务等具体举措，坚决整治中小学违规牟利的问题。河北要求各地各校选用教材教辅必须在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发布的教学用书目录以及省班教辅目录中选用，加强进校园各类教育教学资源的审核和管理，严禁违规选用教材，违规征订教辅或者是以任何形式强迫诱导学生通过指定渠道来购买图书、电子产品、教辅材料、文具等。那么河北各地呢，要通过采取校服一式一款、社会广泛征集、市场全面供给、学生自愿购买、政府限定价格、新旧平稳过渡等举措，根治校服购买乱象，严禁强制学生购买校服，利用购买校服牟利，侵害群众利益。河北还明确，严禁河北各地各校在学生入团、入队和班干部选拔等工作中出现谋取私利、弄虚作假、违反程序等问题，严禁学校违反收费管理规定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克扣挤占挪用发放给学生的各类补助资金等，并且严禁组织中小学生参加违背身心发展规律与年龄特点不符的商业性活动、竞赛类活动，或者是在学生志愿服务记录中弄虚作假、买卖时长等行为。

0: 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时间非常快，已经到了下午的4:21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家长们是不是在去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呢？哎呀，顺便也考虑一下晚饭吃什么，明天早上早饭吃什么？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呢，就是我们家大厨啊，那个虽然星级不高，没有星级，但是哎呀，给孩子吃什么，其实一直是。每一位家里的大厨每一天哦不应该是每一餐都在思考的问题啊，尤其是早餐。哎呀，你这每天早上起来就跟打仗的似的。哎，我是这么形容的，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啊。哎呀，总想着让孩子多睡一会儿，也想着哎呀，这每天都吃什么呀，给孩子换换花样啊，对不对？也给孩子要准备充足的营养，因为毕竟早上早餐对于一天来说，它给身体提供的营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对不对？再加上孩子毕竟啊，在学校里也要带一天半天的这个时间，你给他的这个营养搭配啊，对他无论是长身体长个子，还有这个脑袋让他多充足能量，这个都很重要。哎呀，到底吃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啊。还有孩子对于早饭他不太爱啊，就是我接送孩子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家长拎着早餐袋，然后跟孩子后面说，哎，你再吃一口啊，你再吃一口，你就吃这么点怎么行呢？对不对？还有的家长来不及就外卖啊，这外卖不一定准时啊，对不对？外卖还不安心啊，是不是？这些是不是都是很多家庭的早餐难题呢？哎，我们都知道啊，营养均衡的早餐对孩子的生长发育特别重要，所以哎，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省心又健康的选择，也是我的选择，我们家冰箱里啊常囤的这个选择。冰箱里我们家专门有一个格啊，就冷冻格啊，那个格冷冻箱吧啊，然后那个箱里装满了小黄象营养早餐系列，这名字就很可爱，小黄象啊，就是有人形容说就像把那个安心的早餐店搬回家一样啊，即便是早上时间很紧张，你也能轻松的快速的搞定早餐，而且呢向大厨出品，厨艺有保障，很简单不复杂，出品就很好了，而且味道好呀，孩子又爱吃啊，对不对？打仗一样还担心孩子不爱吃是吧？15种美味可以选择啊！刚才特别说到了，配料很安心，原材料也非常好，食材很干净，无抗是很多家长在选择像这个鸡鸭这种禽类的时候特别重视的啊，无抗生素。不光是孩子啊，我们大人也要吃一点好的。那大人孩子都可以安心的吃小黄象的早餐，15种可以选。怎么着，一周两周不重样都可以做到吧，是不是？好，乐购908商城专属福利，129元任选9件，哎，9件才129，别急，还有优惠啊，就是今天您要是下单的话再加0.01元，就是1分钱，你就可以额外获得如意饺饺子一盒啊，人名字很好听啊，叫如意饺，很好吃啊，加长70克一袋，就是相当于129元直接到手，11件。刚才说那个长长的肠肉肠啊，孩子们很爱吃的哦，这个性价比很高吧，129直接到手11件，性价比超级高啊。那么现在心动的话赶快就可以下手了，直接在手机当中你打开手机找到微信，然后搜索一下我们的小程序啊，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乐购908，然后呢进到我们的乐购908，您就可以找得到了啊，小黄象营养早餐，而且是安心营养早餐，种类丰富，味道可口，搭配合理，而且呢配料和食材都干净又安心啊，大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就是加0.01元可以再送您一盒饺子一袋肠啊，这个呢是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结算，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份福利1分钱哦。全程呢是简单又快手啊，您在家里呢很多的家长其实不擅长烹饪啊，那这个时候就不用为难了啊，全程简单的像煎一下蒸一下，对不对？加热即食，很方便嘛，5分钟就可以出餐了。轻松不浪费时间，然后家长孩子都可以安心的睡一会儿啊，不那么匆匆忙忙，而且能够吃的营养又体面。注意啊，
早餐，大家会觉得哎，早餐吃鸡排会不会有点油腻啊？口味很好，就是香啊，而且不腻，味道很棒，调味很简单，一粥不重样啊，孩子爱吃，家长又省心。为什么我家也常囤这个小黄象啊？小黄象呢，它是专注儿童健康食品，品质是有保障的，冷冻储存特别方便，简单烹饪，满足全家人的不同口味。你想想看，129.01元，为什么加零一元？是要赠送吗？是不是？100元出头搞定一粥的安心早餐。

0: 早餐，赶快来乐购908商城来选购吧，让每一天都从营养早餐开始，让孩子每一天，哎呀，这个早上醒来的时候，起床的时候更有动力。我们家天天要告诉他吃有什么好吃的，他起来的时候动作会更快。而且呢，不光我自己买，我还喜欢给我周围的好朋友，给他们家送。下单的时候把快递地址就改成他们家的，也很开心啊，对不对？孩子吃得开心，好朋友也高兴啊。好啦，购买的方法呢，就是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找到乐购908，或者是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了。提醒大家，我们的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上线，大牌美妆啊，春夏服饰啊，你可以犒劳自己，也可以挑选心意好礼送你的朋友，全场299享95折，520享9折，还有实付满520还可以抽奖哦，赶快行动吧。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星期三下午的4:31，欢迎各位继续来和交通90.8做好朋友。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看着窗外的天气，还想着今天应该不会那么热了吧？没想到啊，此时此刻还是感受到了夏天的热力四射。好了，天气未来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接下来的时间，娟娟要和大家一起来刷新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南南部局部中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东部32到34度，江北西部30到32度，还有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合肥现在多云的天气啊，室外温度29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0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哎呀，要叹口气，为什么呢？这两天我发现开车在路上的时候，那个各种各样的小绒小絮絮还是往车里飞，所以呢，我们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呼吸道啊或者皮肤比较敏感的话呢，可能咱在开车的时候打上这个空调的外循环会更加舒服一点，这个窗户还是暂时的不要开了吧。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6: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5: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6: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4: 小赵，赶紧报警。
5: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4: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8: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9: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0: 我喜欢朗诵唐诗，
11: 我喜欢唱歌。
9: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2: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3: 在这里快乐成长。
9: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三下午的4:35，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之前有家长告诉我说，哎，他在家里一说，你要少玩手机啊，这个手机玩多了不好啊。然后他们家孩子就说了，我们班谁谁谁，他天天玩手机，这成绩挺好的。然后我好生气，然后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说，你跟他不一样。孩子就追问我，哪里不一样？啊，好吧。那为什么呢？真的是有孩子天天玩手机，成绩不受影响的哈。那为什么他们真的是玩手机不影响学习成绩呢？对吧？也有的孩子可能会每天玩手机的时间还挺长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分析一下。我知道此时此刻已经有一些小学阶段的孩子放学了，这个时候坐在爸爸妈妈车辆的后排了啊，我们就和爸爸妈妈和后排的孩子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们是不是也很想知道，哎，我同学他为什么天天玩手机，他成绩不受影响啊？家长们呢也记得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如果啊可以的话，也邀请孩子一起来听，没准他听着听着就能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也要下次注意。我们来说说，首先来剖析一下为什么确实有一些孩子天天玩手机不影响成绩，不影响学习啊。原因来分析一下啊，就是首先呢，这类孩子通常在学习的时候是高度专注的，学习的时候是高度专注的啊，我画了一下重点，学习的时候高度专注。这些孩子呢，他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切换。什么样的切换？就是从那种玩得很嗨，玩手机玩得很嗨的状态，切换到高度专注学习的状态。而有一些孩子其实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的，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啊，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什么大的事儿啊，比如说大的比赛啊，这个马上要放假了，我要出去玩了，就是老师会告诉家长，哎，你们家孩子最近有点飘忽啊，什么意思？

思不定，他很容易受到外部的影响。我们家老大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旦要知道，哎呦，接下来我明天要考试啊，啊，或者是明天有一个重要的比赛，他往往就是比较紧张，而且容易在这个紧张环境当中，在这个紧张状态当中，很难能出得来。哎，你要跟他做一些心理建设，给他一些小工具、小方法，他才能出来。就是相对来说，他玩的时候玩嗨了，就不会一下子立刻马上进入到高度专注学习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这一类孩子的这种切换是很自由的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们可以吗？来试试看啊。另外呢，他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比较准确的去掌握课堂的内容。为什么要加上比较啊？就是时间用时短，而且掌握内容也掌握比较准确。为什么？就是今天假设啊，我们学了100分的知识，那我们在这个写作业的时候，能够把这100分的知识全部都用上啊，这100分的知识能够记得比较牢。不要学了100分，还没下课呢，就只剩70%。然后大家写作业的时候发现，哎，能记得的只有50%，睡一觉起来以后好像全部还给老师了。这种情况其实也是达不到学习的高效的，对不对？好，而且还有啊，就是在学习了课堂知识之后，这一类虽然天天玩手机，但是学习成绩不受影响的孩子，他们的课后作业完成的效率很高。什么叫效率高？就是时间短，而且错的比较少，就比较准确。因此他们属于那种学有余力的孩子。学有余力的孩子，他们在进行适当的娱乐活动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学习的。注意哦，基本上不会影响到学习。而且啊，他们玩的时候尽情玩，学的时候高度集中注意力的玩，叫学的时候全心玩，就避免了一边学一边玩碎片化的这种干扰。甚至有的学的同时还在惦念着，我待会要玩什么？哎呦，我上次那个视频还没看完。哎呦呦呦，我那个游戏第几关我怎么都没打过去。如果是这样的话，特别干扰到学习，没有办法高效学习。这一类的孩子，我们不推荐学完以后玩手机。一周可能有那么一到两次的时间，比如说周末给一到两次的时间玩一会用一会手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能一到五的时候使用啊，这个请孩子们家长们一定要了解一下啊。这是高效学习习惯和高效的学习效率导致有一些孩子虽然经常玩手机，但他的学习不受影响。好，还有啊，这样的一些孩子，他们有强大的自控力和时间管理能力，他们能够非常明确地区分学习和娱乐的界限，制定并且遵守使用规则。这个制定并遵守啊，有可能遵守的制定的是爸爸妈妈，符合爸爸妈妈要求的，有可能是符合他自己要求的，有可能是打印出来写出来贴在咱们写字桌前的，有可能就在自己的脑海当中的啊。这些规则包括作业完成之后再玩手机30分钟。注意这里的作业完成一定是全过程的完成，不是只写完了。作业完成包括回来以后的复习、写作业、检查、订正和预习，这一个流程叫作业、写作业啊。这一类能够非常的把控好自己玩手机和学习的孩子，他们不会因为手机啊，使用手机、玩手机拖延或者是逃避任务。知道吧？因为有一些同学可能，哎，爸爸妈妈说可以玩手机，或者是我可以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玩手机。那这种情况他们可能往往会啊，比如说，哎呀，作业还没写完怎么办？哎，不写了不写了，放旁边，我待会儿再写，我先玩一会儿就写，我就玩10分钟就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不会具备那么强大的自控力和时间管理的能力了，对不对啊？一定是遵循着规则，这个规则或者是爸爸妈妈定的，或者是自己定的，但一定是比较严格的规则，不会因为玩手机拖延。哎呀，这作业没写完啊，没关系，我先玩半个小时，哎呀，我9点钟之前写完就好了。结果
手机玩到了9点钟都没放下，作业肯定是没写完，你这样也不行，对不对？好，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们把手机当成是学习工具，而不是娱乐终端，就是把手机当成工具了，不是把手机当成玩具了。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你别看有些孩子啊，手机拿在手里看上去像是在玩手机啊，刷短视频，实际上他们看的是教学的视频，使用的是教育类的 APP 啊，他们或者是用手机来整理错题，或者是用手机来查资料，他使用屏幕的时间其实也是他的学习助力。比如说我家女儿前一段时间参加这个安徽省人工智能知识竞赛的时候，我家儿子就跟我投诉，妈妈你看姐姐在玩手机。这个时候就要跟他解释了，哎呀姐姐不是在玩手机，姐姐是用手机来做题啊，来学习呢。哎，小朋友们听到这儿你能明白了吧，就为什么看上去有的同学他真的天天玩手机，他玩吗？那个玩是要打引号的哦，我们要多去了解一下啊。啊，甚至其实手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可以帮助到孩子啊，比如说整理错题呀、啊、比如说去刷某个知识点啊。我们家小朋友他用手机的时候也会有，他说妈妈我要看一下，嗯，今天老师讲的这个知识点我感觉我自己理解的不是很好，我要看一下行不行。可以啊，包括嗯前段时间还用这个手机在查英语的三单，然后问我妈妈什么是英语的三单，嗯，我一下子问愣住了。我说那你查这个啥，查这个手机可能会了解的更准确一点，因为妈妈的理解和记忆可能跟老师所教的会有不同。我说你查这个手机，然后我还帮他去筛选了一下哪些手机他可能哪些这个视频他可能讲的会比较准确一点。哎，这个家长是可以帮忙的啊。好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经常玩手机，他不影响到学习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把手机当工具而不是玩具。另外呢，这些孩子他还有良好的认知基础和信息筛选能力，就是有一些孩子他的记忆力强，理解能力快啊，能够快速的去吸收知识，同时呢具备有较强的信息辨别能力，能够主动过滤低质的内容，避免被短视频或者是游戏过度吸引，就是他有一定的定力，这个定力是建立在孩子有一定的学习能力、理解能力和信息分辨能力的这个基础上。要不然看到什么只图一乐呵，看完之后好像啥也没有，对吧？甚至不但是啥也没有，还会学到了一些不好的。前一段时间很多家长和老师都发现了，可能有个别孩子总会说一些网络烂梗、黑梗，这个就不具备有比较强大的信息辨别能力了，对吧？他会被手机网络当中的一些劣质的内容影响到了自己。哎，我觉得这个就特别不合适了，对吧？啊，咱们用手机却不影响学习，就要具备有哎很强大的学习能力、信息辨别能力，主动过滤低质劣质的内容。好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家庭的支持和规则的引导。孩子使用手机比较频繁，但不会影响到学习啊，这个当中家长往往提前跟孩子会共同制定手机使用规则，嗯，并且呢通过比如说像定期沟通啊、共享屏幕啊等等方式，一定要有适度的监督，这个是要有的。你不要把手机直接甩给他，反正现在都有那个青少年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啊，没关系给他好了。不是，就是我们要信任孩子，但是我们也要有适度的监督，不是完全的放任或者是严格禁止，不行碰都不能碰，你还小呢，哎呀这也不行，对吧？所以呢请家长一定要留意啊。所以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来说，你看啊，为什么有的孩子他啊经常玩手机但不影响到学习呢？就是在这些孩子身上往往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的，就是他能够有这个非常清晰的时间的界限，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放，什么时候该好好学专注学，对不对？而且
有一些孩子他就天生的具备有防沉迷系统确实有一些人好像我对什么都不会沉迷，有这样的一类人，也有这样的一群孩子，就更多的时候手机只是个工具，去了解更大的世界，去解决自己的疑问，去帮助我们去寻找到我们想要的信息，而不是消磨时间的黑洞。这些能够游刃有余地去使用手机搞好学习的孩子，他一定不是被手机牵着走的，不是手机什么时候没电我才停，而是真真正正的在把手机当成工具。就是一个孩子能够驾驭工具，而不是被工具驾驭，其实也是孩子内心秩序的体验。哎呀，有家长就会说，娟娟你这样一说啊，我就想到了我们家孩子有的时候孩子离不开手机啊，不是这个手机有魔法，而是现实的世界好像有那么一点无趣了，对吧？哎，我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们，就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有手机吗？没有，我们到初中高中那会儿都没手机。我们家有电话，我们家电话那会儿是什么时候安装的？好像是我快要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我爸妈装了电话，对不对？那个时候电话都是大人用的，我们那时候根本都想不到用什么电话。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没有手机的时候玩什么？可多可多的玩了，是不是？泥巴地、树林间、小朋友之间这个摔纸包、跳绳子，啊，然后踢毽子，各种好玩的，是不是？我小时候写完作业以后，我通常是消失的没影子，去找我的小伙伴去玩。我要是作业写快一点，我会靠在人家门口等他，一边等一边喊：“哎，那谁谁谁，你赶快写作业啊！我等的好着急啊！”就这样的。然后有的时候，我跟同学一起回家了，晚饭就在别人家吃了，就是那种很好玩的，对不对？就很有趣啊。那个时候，所谓的这个动手，我曾经偷我们家电饭锅那个内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不叫电饭锅内胆，叫钢筋锅，对，钢筋锅，然后出去野炊，然后偷我们家一截那个香肠。哎，小朋友，这个不要学娟娟阿姨啊，你可以直接跟爸爸妈妈要，但是你们那个时候野炊的话，像我们那样纯柴火吗？啊，你能点着吗？能做熟了吗？反正我那会儿没做熟，但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啊。你看，是不是？就那个时候，它是真实世界给了我们很多的快乐，真实的人，我们的小伙伴给了我们很多的快乐。啊，现在的孩子们呐，他们的真实世界里的快乐太少了，太少了。就是他们学习之余，生活的时间常常被各种各样的练习课外所填满。那么想要快速地找到快乐开心，好像手机就成了他们唯一的捷径。就是最可怕的不是手机占用了我们多少时间，最可怕的是慢慢的手机会让孩子这样的能力消失。什么样的能力？就是我们自己找快乐的这种能力。他们越来越怕无聊，怕安静，然后呢只能打开屏幕找屏幕里的喧嚣。当现实世界里的乐趣越来越少的时候，虚拟世界的乐趣就成了孩子们的慰藉。真的，我说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底里我会觉得现代的孩子们真的没有我们小时候那么好玩。当然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和我们那个时候会有不同啊。可是如果我们家长们多带着孩子一起去营造一点现实世界当中的快乐，比如说4:30接到孩子之后，咱可不可以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小区的绿地里玩的，是到小区旁边的口袋公园里玩的，是不是？会约上两三个小朋友一起，我们来这个跳个绳啊，打个球啊，会这样的，是不是？我觉得家长们如果可以的话，这些不算太难，哪怕不能做到每天都有，我们2周1次1周1次是不是可以呢？哪怕周末，是吧？这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哎呀，所以我们特别想跟收音机前的家长们说，真正能帮助孩子远离手机的，它从来不是简单的禁止、没收，或者是批一顿、熊一顿，不是，而是我们家长一定要多付出努力、
时间，要多用心，为他们重新点亮现实世界里的乐趣。比如说放学以后，刚才给大家的建议啊，比如说如果约不到孩子，我们就可以带他去骑车，去露营，去自己动手做一个什么小东西，对不对？或者哪怕你就让孩子在楼下疯跑一阵儿，就感受这个风吹过孩子的小脸蛋的这种真实，去闻一闻这些最近正在盛开的蔷薇花啊，玫瑰花，它们的香味，对不对？这样的世界就已经可以让孩子感受到生活的丰盈和快乐，他们的内心就会变得丰富多彩。手机嘛，自然也不能够成为他的全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养育孩子，陪伴孩子成长，不是只陪伴孩子学习吃喝睡，而是要给他在真实的世界，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周边，和家人和他的同学朋友一起去找到真实的快乐，不是虚拟的。那种虚拟的快乐不能够给孩子带来身心灵的满足，对吧？哎，说到这儿，很多家长就知道了，哦，我们想要让孩子离手机保持距离，跟手机保持距离啊，一定是要有这样的安排，有这样的活动的，对不对？好了，祝愿啊，我们小朋友可以跟大朋友一起找到属于手机之外的快乐，也希望家长跟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除了学习还有更多，比如说在家里做家务劳动的这种快乐也是可以找得到的。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原来陪伴孩子不只有辛苦的学习，还有快乐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玩耍呀，对不对？共同成长呀，等等等等。我们自己一天忙完了之后，也会在这样的陪伴当中得到解压，而不是天天把眉毛皱着，一提到孩子就叹口气，知道吗？这样我们都可以找到属于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快乐啦。好啦，说到这里啊，我也希望和大家共同去寻找。那接下来我要去找我和孩子成长的快乐了，我下班了啊，也希望大家呢待会儿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畅通2020。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的是高速的路况。利民高速目前受施工影响，郎溪东站出入口封闭，那往返郎溪线的车辆呢需要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那施工时间要一直延续到6月20号才能够结束。好，眼下的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从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在活动期间啊，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的，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任何省内出入口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行消费，那么系统啊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2张啊。
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0: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2: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5，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好，今天晚上大雨组合陪伴大家在晚高峰的路上。今天没有大雨哈，但是今天晚上我觉得天气其实还是挺闷热的。
1: 对，天气预报显示说呢，从今天晚上开始啊，咱们安徽的南部将会迎来小雨天气，而且从明天开始的整个天气都将会转为一次冷空气的天气过程。所以如果说感觉这两天天气比较闷热的，可能明天开始啊，这温度稍微会有所回落。
0: 对，
1: 但是天热了以后啊，大家发现啊，就是陆续身边的很多的同事啊朋友啊都是开启了减肥瘦身计划，因为天热了以后这穿的衣服越来越短，这肉藏不住了啊。大家呢也是开始提议呢，比如说就是现在开始少吃，或者甚至呢一天当中啊都不吃主食了。但是减肥瘦身我们还是倡议啊，在减重的时候呢遵循一个清淡的原则，那主食可以多吃一些像是燕麦啊糙米等些全谷物和粗粮，那多吃一些像是蔬菜水果，保证鱼虾鸡蛋低脂奶等蛋白质的摄入，

0: 局部有中雨。本周日开始，安徽会多降水，集中呢在18号沿淮淮河以北和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呢会有暴雨天气。而在气温方面，从今天起到17号，我省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呢是31到34度，其中在今明两天，部分地区会出现轻度的干热风天气啊，这可能会不会就是这两天我们感觉天气特别闷热，特别感觉就体感还挺热的原因所在呢啊？
1: 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干热风啊？干热风它不是一种风，它不是一种风的名字，它是一种高温、低湿、大风这三个条件凑到一起形成的灾害天气。一般情况下呢，白天最高气温达到32摄氏度以上，空气相对湿度低于30%，风速达到2米每秒以上，连续3天就处于轻度的干热风。
0: 嗯，是的，908的各位听友，近期是不是感觉也是特别的闷热呢？包括呢，现在家里边这个像是风扇或者是空调，是不是都已经开始拿出来，然后呢，开始这个正式的运转了呢？908的各位听友啊，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安徽908，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
1: 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天可能陆陆续续有朋友开空调了哈，但是注意，开空调之前尽量的给您家的空调做一个体检或者做一个清洗。如果要是自己没有条件自己清洗的话，可以预约一下清洗。如果自己有条件的话，可以用酒精喷一喷啊，然后用那个叫什么，把那个滤网什么拿下来，用水冲一冲。这样的话呢，避免一些病菌的传播。因为如果长久不用的空调猛然用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那个肺炎军团的这样一种病菌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0: 对，之前的时候因为长时间不用啊，而且如果说呢，就是有时间，咱们可以把家里边的那个滤网可以冲一下。就是你拆下来以后，你就发现，哎呀，这个滤网上面真的就是灰尘特别多啊。洗干净了以后，然后往上面放了以后，可能就是感觉就是心里感觉都会觉得一下子就呼吸的空气啊都会清新了很多。好，再来看到路况信息呢，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呢，合肥市的西二环在转上南二环的时候，受到呢这是在翡翠路上跨桥之前呢是在这一段北孚路面施工的影响，现在这段呢是有堵车情况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西二环的望江路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呢，现在如果是从西二环转上南二环，现在是有明显的拥堵的迹象啊。那么这也是目前呢整个省城合肥啊在进入到晚高峰之后率先零堵的路段。那今天稍后的环节会有听见你说的环节，我们将会要共同的聚焦的是在美食当中的隐形杀手，叫做干吸虫，这是一种寄生虫啊，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因为到了夏天了，大家都特别爱吃夜宵，喝小啤酒哈，有吃小龙虾等等。但我们在这里合肥疾控也是发文提醒大家，动筷子之前一定要注意藏在美食里的隐形杀手，就是我们说的干吸虫。那干吸虫它到底是一种什么虫呢？它是有什么危害？它是怎么传播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边科普，也会一边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话题也是跟吃有关的，想问问大家，就是有哪些食物你是绝对不敢、不愿意、不能尝试的？哪些食物你是不敢的？
0: 对，就有很多东西我们平时是喜欢吃的，但是有些食物绝对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的就是那种禁区啊。就比如说达伦，我平时在吃东西的时候呢，我就会就是对那个香菜啊，就是对香菜，对，我就平时我不太吃香菜，所以经常呢，比如说我们要点外卖或者是吃东西的时候，都会备注上说呢不要香菜。
1: 就我想问你，不吃香菜是不喜欢吃，
0: 还是
1: 一点都不能吃？
0: 就是好像那种香菜就有香味的，比如说像是这个荠菜啊，还有像是芹菜啊，就有香菜的，包括像是这个蕨菜，有一些这个茼蒿，就感觉好像就这种类型的这个菜不太能接受，
1: 就是有味道的。
0: 对对
1: 啊，有鲜明味道的那种菜，蔬菜不太接受。
0: 对，就是哪怕就比如说，就我也知道它拌了以后，就感觉看上去了以后，就是感觉很清爽啊。尤其呢像是在夏天这里说吃啊茼蒿啊，感觉还是很好吃的，但我就光看别人吃，我自个儿是真的尝不了一筷子都不行啊。还有包括像苦瓜你吃吗？
1: 吃
0: 哦，吃是吧？
1: 对，
0: 又包括身边有很多人说啊，苦瓜特别的好吃哈、啊、然后包括像我家就是有弟弟呢，他就是把那个苦瓜的那个水啊汁儿都全都喝下去了、
1: 我说实话，说苦瓜特别好吃的人那我觉得可能也有点就是勉为其难了。其实苦瓜不好吃，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可能确实能清热啊，夏天有的时候吃一吃也 也还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会考虑到健康，我会吃，但是我不是说我不爱吃，但是不是说不能吃，
0: 哦，就也是能吃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哎，我在想，就是像我之前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些像折耳根，折耳根是不是这种性质就有点像是这种香菜或者是茼蒿之类的？
1: 对，折耳根的味道比香菜要严重多了，它是那种有点腥腥的那种味道，你知道吗？
0: 哦。

0: 就那个一般人可能也不太能适应啊。
1: 嗯，哎，我们身边也有一些，比如说像是榴莲，榴莲就是有人特别喜欢，对吧？就说哎呀，这榴莲，吃起来像冰激凌，然后闻起来呢，感觉那个香味啊，就是闻了以后就觉得欲罢不能啊。
0: 对，
1: 但是我好像也有很多人，就是他接受不了那个味道，就是味道接受不了了以后，他就不可能去尝那第一口。
0: 对。好，来，欢迎小伙伴们跟我们说说，有哪些食物，有哪些美食是你不愿意、不敢，或者是坚决不能去尝试的？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那今天晚上我们稍后的时间进行的冷知识热思考的环节啊，我们和大伙儿去说一说的，就是平时在公司或者是在家里边，我们会放一个就椅子上的叫护腰坐垫啊。说这个护腰坐垫呢，我们在买的时候啊，它宣称啊说是护腰神器哈、啊，会让我们的这个坐的时候的这个舒适感会大幅的提升。但是这种护腰坐垫真的能够降低久坐的危害吗？我们今天呢也会共同的来去说一说啊。另外呢，今天晚上我们还和大家去说一说的，就是电饭煲啊，电饭煲在保温的时候啊，这时间也是有讲究的。
0: 对，
1: 平时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电饭煲进入到保温模式了以后，一开就是四五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一包保一夜啊。但是呢，就专家说了，说电饭煲保温的时间不能超过四个小时，因为超过四个小时以后，您很可能它保的不是这个食物，正在培养的是细菌。
0: 嗯，这确实是哈，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别觉得保温模式就很健康，实际上它也存在很多安全隐患。今天我们说的这些隐患都是跟吃相关的，也都是跟我们的健康相关的，所以也希望能够引起更多朋友的警醒。今天的天天热搜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骗局关键词。为什么呢？因为在杭州地铁出现了老人去求助买票，有这样的骗局，是专门找年轻人，因为你觉得年轻人可能不好意思拒绝哈，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一定得注意。
1: 对，这是一种就卖惨骗局，在杭州的几个特别热闹的地铁站，特别是一些旅客比较多的，像是杭州地铁的火车东站，那有不少的年轻人啊，还有学生啊，包括呢外地游客也是纷纷的中招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将会共同来聚焦这个案例。好，休息一下，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节目。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伙儿也互动了一个话题啊，说的就是我们平时在吃的这些食物当中有哪些啊是你绝对不敢不愿不能够去尝试的啊。刚才我们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路人甲就说了，说908各种昆虫烧烤不能接受啊。哎，昆虫烧烤，我突然想到之前看到有一段综艺，当时好像就是在那个夜市摊上有那种很多的昆虫烧烤啊，后来发现就是这种昆虫烧烤啊，就是去了以后就有一些可能不是当地的这个本地的居民，去了以后觉得哎呀，为了展示我的这种胆量，然后他就把那个虫子直接拿起来就生吃了，然后旁边人说你怎么就吃了还没烤呢，天哪，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就想一想那个昆虫烧烤哈，都觉得身上起鸡皮疙瘩。
0: 哎，但是有很多人会说昆虫烧烤它有很高的蛋白质
1: 啊，就是那个蚕蛹
0: 对，点了头
1: 对对对对对，好像是咱们

0: 们安徽苏州人民比较爱吃的一种哈。
1: 对对对，就我记得当时我们是2004年当时进了台以后，然后2004、2005年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桐城南路附近的那个有一家肖牧羊，你还记得吗？
0: 我知道。对，
1: 然后就吃那个点了猴。 对， 对， 对，当时就我们还特别不能接受，对吧？
0: 我觉得还可以，我能接受，我愿意吃。
1: 对，但是确实我就觉得就是点了猴，就是它的营养就是很丰富。
0: 对对对，营养价值很高。好，我们看看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那个叫什么，他说我从小不怎么挑食，
1: 是的，
0: 大部分的青菜蔬菜我都爱吃，但是那会儿呢不会主动去吃一些味道大的。现在呢偶尔呢自己还会主动去买一些茼蒿啊，或者香菜吃一吃。他说是不是年龄大了？
1: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回头达伦也去尝试一下这个香菜或者是茼蒿。但是确实是的，就我感觉就是小时候我对那个香菜那个香味啊是特别的敏感，就是我闻到了以后压根不会去动那个筷子，会躲得远远的。但是现在的话你放在我们的这个菜里边，如果出现了以后我也能接受，就是你让我吃一两个就是反正也行，但是呢
0: 但不会主动去吃。
1: 对，不会主动的去吃，比如说主动的就是夹特别多的那种。因为很多人他们说香菜价格相对来讲还比较贵嘛，就比如就是有些比如像是牛肉面里边，如果它香菜放多了，它可能还就是成本上还变高了。
0: 我吃过最匪夷所思的一次香菜是跟冰激凌搭配。
1: 哦，好吃吗？
0: 在我们这个宝岛台湾，然后呢中国台湾当时一个夜市
1: 啊，
0: 我们晚上去逛夜市的时候，那里面有一个当地特别有名的小吃，就是那个冰激凌香菜。
1: 哎，
0: 然后我当时看到以后我都傻眼了。但你别说哈，就那两个搭在一起的时候，哎，还真是味道很奇特。你不能说它就是不好吃，它确实让你记忆很深刻，到现在都记得，就那种冰冰凉凉的冰激凌的味道和那个香菜的味道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独特的感觉。
1: 对，就这种美食讲究混搭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对吧？
0: 是，
1: 那冰激凌蚕蛹说不定有很好的效果啊。牛还说了，说908908今天周三啊，真的是不堵啊。他呢是从双凤，然后呢走阜阳北路高架，现在已经到伊犁井了，说比平时啊基本上已经快了大概7-8分钟了。因为阜阳北路高架我们看到现在由北往南，对，由南向北方向非常的顺畅啊，没有任何的堵点。现在其实堵点主要集中在南二环呢，在两边啊，一头呢是西二环转上南二环，现在呢是积压的距离大概是在1公里左右。那这头啊是从这个郎溪路高架转上这个南二环，我们看到在过了南肥河路之后有一处堵点，那这处堵点呢是没到北京路啊，现在呢积压的距离大概也是在1公里左右。那如果是准备走南二环的各位小伙伴，请您注意了。
0: 好，我们看看微信上有一位朋友，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冰激凌香菜冰激凌差不多。他说他以前也不吃香的味道，不过呢有一次同学带他去吃了一次炸串串，然后就没点了。这个香菜从此打开了世界的大门，才发现啊，原来香菜这么好吃啊。现在呢上班了，同事还给他带了沃尔玛的香菜酸奶，非常好喝。
1: 哦，香菜还有酸奶，哎呀，顿时感觉就是
0: 都可以和冰激凌搭。
1: 对对，
0: 还有什么不能搭的？
1: 我突然发现就是如果没有吃香菜的话，我感觉好像是拒绝了一座这个应该是宝藏食物的这个仓库啊。
0: 可不可以做成香菜奶茶，绿绿的，然后那个
1: 说不定真有，说不定，
0: 就是其实我觉得应该抹茶的感觉差不多嘛，把那个香菜给它用那个
1: 做成粉末，
0: 不是香菜用空气炸锅给它炸熟了，炸熟完之后磨成粉，完了之后呢可以放在奶茶里，我想味道应该不错，回去尝试一下哈。
1: 最近感觉就是这个接触到的混搭的食物真的特别多，前两天的时候还看到了朋友圈里边有人发的是那个在白酒里边泡茶叶，不可想象啊，就是白酒里边居然还有茶叶，不知道到底是品的是酒香呢还是茶香呢啊？
0: 白酒里泡茶叶，
1: 对，就是不知道就是
0: 到底是酒不好卖了还是茶不好卖了，
1: 到底是喝的是酒呢还是喝的是茶呢，对吧？
0: 哎，我之前在四川的时候，成都，然后景区里面看到有一种茶是香烟的那种形状，就是说可以泡的茶，叫什么？可以抽的茶，哎。到底是可以抽的茶还是可以泡的烟呢？我已经不记得了。
1: 它是什么？它是把这个茶叶做成烟的形状。
0: 茶叶做成了烟的形状。
1: 哦，好吧。
0: 对，
1: 我觉得可能还是把它做成茶叶，把它泡起来啊，感觉到那个香气和在舌尖流淌的这个滋味，可能感觉更加的这个令人难忘一些啊。那说到路况信息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西往东，那现在有一处刚刚出现的堵点，就是在南二环由西往东宿松路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处拥堵迹象，队尾其实已。 经是排到了合作化路，这是合肥市南二环由西往东这段的积压的距离呢已经是超过了1公里。在南二环转上宿松路的这个匝道的位置呢，不排除可能是有事故发生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儿经过的，可以跟我们去说一说看。其实不，刚才我们可能主要说的还是关于比如说一些香菜啊，或者是有香味的一些这个菜啊。刚才也有朋友在说908就有一些味道比较臭的食物他也接受不了，
0: 嗯，
1: 就比如说像是臭鳜鱼，
0: 嗯，
1: 臭豆腐，他说不太喜欢，说臭豆腐啊不知道好吃的这个点儿在哪儿。其实臭豆腐我觉得好像可以接受吧，就是相比如果说是榴莲的话，我觉得臭豆腐好像这个接受的这个程度应该是更高一点吧。
0: 嗯，就像达老师不能接受香菜一样，这位朋友不能接受臭豆腐、啊、
1: 臭豆腐。
0: 有一位朋友说动物内脏坚决不吃，
1: 是的，
0: 他说我老公特别喜欢吃鸡胗呐、啊
1: 嗯、
0: 鸡胗呐、啊、
1: 毛肚
0: 啊、嗯、他说我就特别不能吃，我们这算是互补吗、
1: 嗯、
0: 这点型的互补，
1: 就特意省下来给你吃的。
0: 那关键你俩咋弄呢？嗯、这个啊，那正好一个
1: 吃
0: 下来之后哈，
1: 对，一个吃一个不吃嘛。嗯，
0: 你不吃的他都吃了是吧？
1: 因为这个就是内脏，包括来说还有像是什么百叶对吧、
0: 嗯？
1: 还有像啊，
0: 其实毛肚蛮好吃。
1: 黄喉啊、
0: 嗯，
1: 对，这比较多啊，就是其实还有像是卤的大肠啊，
0: 有些人不吃内脏是因为他的胆固醇比较高，
1: 哦、
0: 可能会血压比较高等等不敢吃，
1: 嗯，会痛风
0: 对
1: 吧？对，
0: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不愿意吃、
1: 嗯、
0: 或者接受不了，嗯，总觉得那个地方就味道怪怪的哈。
1: 嗯，
0: 好，我们看看还有一位朋友说啊。这个估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的，但是我就不能吃、
1: 嗯、
0: 鱼生、再好吃我也无福消受
1: 啊。鱼生
0: 就生的东西不能吃、
1: 啊、生鱼那如果说像是这个刺身或者是这个
0: 对呀、啊、你像三文鱼啊什么的都不吃吗？
1: 哦、也不能接受嘛。其实我觉得就是
0: 那熟的能吃对不对？
1: 熟的应该可以对吧、哦、然后它其实像就是如果你要感觉到就是不好下口的话、
0: 嗯、
1: 加一些像是这个酱油是吧，然后再加一点像是山葵啊，都应该是很容易就下去了呀。
0: 可能要么就是肠胃消化不太行、
1: 哦、
0: 还有一种就可能是什么呢、嗯、担心有寄生虫。
1: 哎对，这点是真的、
0: 啊、对吧、嗯、然后不愿意吃不敢吃。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寄生虫啊，前面我们也说过，今天的这个听见你说的环节我们要说的就是一种隐藏在美食当中的这种隐形杀手，叫干吸虫。
0: 嗯，
1: 其实干吸虫呢它就是啊一种寄生虫，成虫也很小，它也就只有像是葵花籽那么大，它是会躲在人体的这种肝胆管当中安家落户啊。有人可能会觉得哎，平时我也没有吃过生肉啊，怎么会有寄生虫呢？其实呢这种干吸虫的传播路径是非常狡猾的。
0: 好，跟大家说说它都藏哪儿。我们了解到这个虫的虫卵呢往往会藏在病人或者是病猫病狗的粪便里，如果虫卵被排入淡水当中被淡水螺吃掉，在里边发育成小尾巴幼虫，那么幼虫从螺里边跑出来钻进淡水鱼虾的肌肉里面，就会形成就有点像那种囊幼对吧，人们吃了那个没煮熟的生的腌制的烟熏的就涮几秒钟然后就捞起来的那个淡水鱼虾，很可能这个虫卵就会进入到虫子当中。所以说淡水鱼生是干吸虫的重灾区，刚才那位朋友说不吃鱼生的原因啊。
1: 对，看来真的是说中了啊。那对此人们会好奇啊，说呢如果感染了这种干吸虫啊会怎么样呢？这其实呢就是干吸虫啊可能最阴险的地方了，因为早期压根儿没有任何的症状，在轻度感染的时候呢人顶多会觉得有点累啊，肚子不舒服拉肚子，以为可能只是吃坏了东西或者是肠胃炎，而重度感染虫子多了以后就开始堵胆管了，这个时候呢会出现像是发烧啊肝区疼痛啊黄疸胆结石胆管炎，那如果长时间的慢性感染呢会持续的损伤肝脏导致肝硬化甚至是胆管癌。
0: 你看啊这个真的是哈非常非常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要注意尽量的少吃那种生的东西哈。那么干吸虫怎么样来进行预防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鱼肉最好是煮透，尤其是淡水鱼肉啊，淡水鱼虾一定要煮透。干吸虫的这个卵在高温下很快就会死亡，不要相信什么所谓的白酒啊芥末呀、醋啊大蒜能杀死虫子、嗯、那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罢了。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家里边的砧板菜刀碗筷切生肉的必须要和切熟食的分开，回家一定跟家里的长辈说生菜熟菜啊要用两把刀具和两副砧板、
1: 嗯、
0: 然后呢防止交叉感染。还有就是大家尽量的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淡水鱼虾宁可它老一点啊味道没那么好也要煮熟了，尽量别吃生的，因为 深海鱼相对来说它的细菌少一些，但是淡水鱼虾的细菌还是比较多的。
1: 是的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你看这淡水鱼虾真的是得注意了啊。所以刚才呢，我们刚才微信听友呢G说的他不吃鱼生啊，说呢再好吃也无福消受，这可能也是一种谨慎的选择啊。
0: 嗯，
1: 今天我

0: 让我们跟大伙儿互动的话题就是，很快到夏天了啊。其实，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哪些食物是你绝对不敢或者是不愿去尝试的？刚才句号就发了信息说，9089088，天气热了，到了夏天以后啊，他是什么都不太想吃啊，没有食欲。天太热了以后呢，就喜欢喝几口啤酒啊，
1: 吃点酸酸甜甜开胃的可以吃一点。
0: 还有朋友在说他平时不吃的这个东西啊，是几样水果。这几样水果好像感觉之间就是没有什么共同点啊。他说的是榴莲不吃啊，菠萝蜜不吃，猕猴桃不吃。
1: 哎，能说说为什么吗？
0: 对，
1: 榴莲我们能理解，因为味道比较大嘛。那菠萝蜜和猕猴桃有为什么不能吃呢？是过敏吗？有没有可能是过敏？
0: 可以通过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保持互动。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晒晒晒，
6: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了，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呢是有中雨。最低气温，我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呢是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东部32到34度，江北西部30到32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
1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1: 谢谢。
1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1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这会儿的时间看到了路况信息，来将会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点半晚高峰已经正式开启。

0: 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在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进城方向的车流有了大幅的增加，京往东进城的全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进城方向在田山路到五里墩下口附近的车辆也存在积压情况，合作化路高架的车辆汇集到了南北双向两端下口，金山路高架南往北南段的芙蓉路到祁门路段之间，北段黄山路到一环下口，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附近，宿松路高架南往北隧道下方和铜陵路高架北往南长江东路上口，郎溪路高架南北双向在南非河路路段，包括东向西从南非河路到上海路之间的车辆都有了明显的增加。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流量较大，东西双向车流汇集到了金屯桥上口，西环北向南五里墩上口，北一环东向西富阳路路段车流略有增长，东一环的通行依旧正常。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向东金蚌埠路到五里山路之间流量较大，车速较缓，西二环南向北方向长江路下穿北往南进入集贤路路段和南二环东西双向宿松路的方向两侧车流出现了缓行的压力，提醒大家行车途中呢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晚风路灯放空，
3: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4: 别忘安全带。
2: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5: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好，时间是傍晚的17:35，这里是江门广播的畅通2026啊，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各位傍晚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是的，今天呢是一个周三，我们看到过了晚间的5:30之后，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在宿松路这个位置啊，由东向西开始变得格外的堵了。具体位置呢是在过了宿松路这一段之后，前方有堵点，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南北一号高架下穿桥的位置。这早间的时候啊，南二环由东往西堵，到了晚间的时候呢，依然还是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堵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今天晚间准备走南二环的，目前由东向西流量较大。好，今天晚上我们之前的首歌大会也说到，近期啊这天气开始变得越来越热了啊。近期呢全国中东部的气温是持续的走高，那像是在今天和明天呢可谓是热度拉满。据了解呢，像是现在华北多地的温度啊已经开始冲击今年首个35度了，高温季呢也就此拉开了帷幕。所以908的各位听友，您家的空调现在开机了没有呢？
1: 对，想做个小调查，大家家里的空调开机了吗？如果在开机前有一个动作，有一个这个行为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把空调啊好好洗一洗，因为闲置了几个月，可能里面会藏有很多的病菌，然后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经过清洗就直接开的话，这些脏啊病菌啊都会跟着这个风会吹到空气当中啊，进入我们的呼吸道，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很多人可能会把这个空调啊并不会把它跟这个脏联系在一块，但是因为空调呢长时间不清洗的话，滤网当中啊它就很容易会积聚大量的微小颗粒、粉尘、尘螨、霉菌、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那此前中国环境科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对于北京和深圳两座城市的家用空调进行了入户调研，这结果显示有88%的家用空调散热片上的细菌总数超标，那平均值超过标准值的40倍。那除了细菌以外，有84%的空调散热片上的霉菌总数呢同样也是超标的。
1: 对，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空调长期疏于清洗，它的散热片以及冷却水系统会滋生一种一类致命的病菌，就是我们说的军团菌。然后空调送风的时候呢，军团菌即以气溶胶的形式会散布到空气当中，非常容易被吸入引发感染。
0: 一旦感染了这个军团菌啊，就很容易会引起一种肺炎，叫军团菌肺炎。早期症状比如说发热、咳嗽、乏力，那和流感、普通肺炎很相似，容易被忽视或者是误诊，但是病情啊可能会快速进展。中年人还有像是老年人、基础疾病的患者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呢，很容易会发展为重症肺炎、呼吸衰竭，甚至会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致死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1: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肺炎军团菌非常非常危害性很大，一定要注意。另外呢，这个空调如果没有经过清洗使用的话，会导致皮肤病，因为空调制冷会使得空气内比较干燥，加速皮肤水分的流失，同时呢空调内部滋生的大量的尘螨随风吹向人体，刺激干燥脆弱的皮肤组织，也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湿疹的情况。
0: 而空调如果长时间不清洗啊，内部呢滋生的细菌也会随风吹出，可能会诱发细菌感染，出现头晕、乏力、喉咙疼、感冒，引发像是鼻炎啊、过敏性呼吸道的疾病。所以呢家用空调我们也为您送上这份清洗全攻略。如果家里边使用的是中央空调，记得每年开机以前啊，需要由专业的人员对于风管、蒸发器进行清洗和消毒。那如果说普通的家用空调呢，自行清洁就好了。首先是关闭电源，然后呢就是清洗这个空调过滤网，取出滤网之后，用清水啊冲洗背面，就是凹的那一面，然后轻轻的刷洗啊，光用水是冲不干净的啊。这个时候呢，还用刷子得轻轻的刷一刷，洗净了以后置于阴凉处，然后自然晾干。
1: 对，如果清洗蒸发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过滤网取下之后呢，你就能够看到蒸发器散热片，可以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对它进行这个喷射。然后呢，请一定注意不要喷到了蒸发器以外的部位，避免开机以后引发短路。喷淋之后呢，装回已经晾干的过滤网及面板，并且静置大概15分钟，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让污水从这个排水管当中流出。如果您觉得自己不够专业的话，就提前约一个哈空调清洗的一个这个老师或者是保洁上门来给你 清洗一下。
0: 对，现在好像有专门的，就是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就空调清洗的师傅，对吧？
1: 啊，大概一台60到80块钱吧。
0: 嗯，就家里面，比如说如果是有2到3台空调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一般的这个就是保洁的平台上都会有，你可以直接预约。
0: 对，大概200左右啊。那高温期到来，启用空调之前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先清洗。在使用的时候呢，还是要勤通风，别贪凉。那一旦出现了像是发热啊、咳嗽、乏力等症状，那么千万记得要及时的就医。
1: 好，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说：“哎呀，我和达老师一样，不能接受香菜，但是现在也没有那么抗拒了。就是这个菜里面有呢，我也能接受，但是我不爱吃，也不会主动去吃。但是不像以前，哎，不能看它，对吧？
0: 对对，其实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以前。”那时候啊，就觉得好像自己对于他就是那种就是只要一看见就会下意识的条件反射一样的去抵触，但是现在我也能接受他在菜里边出现了啊，偶尔吃一吃也问题不大。刚才一位朋友在说说9089098，空调还没有开，但是准备今天要把它清洗一下了啊，因为我感觉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啊就跟平时不太一样。如果说你说温度升高的话，就天气有点闷热，让人感觉啊就是有点心慌，就是如果不开空调的话，觉得好像就是家里边没那么干爽啊。
1: 其实这两天我个人体感哈，其实有点热，是有点热的，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到达非得开空调的这个地步，就是家里小风扇吹一吹其实还是蛮好的。
0: 嗯，对，就比如说像我们的直播间到目前为止空调也是没开的啊，但是呢我们那个小的风扇也已经是用上了，因为如果不用风扇的话，相对来说直播间里面的空气啊它是比较密闭的，没有那么流通啊。
1: 对，
0: 好，九零八各位听友，您家里边的空调现在有没有开呢啊？准备在近期要不要进行一个清洗的计划和安排，都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98来和我们互动一下。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
2: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5: 耶！
2: 深呼吸。
3: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近期啊，这个温度呢，其实回升还是比较明显的。刚才的微信听友呢，这是兔就告诉我们。
6: 主播，我家的空调都开了好几天了。
1: 那你开之前有没有清洗一下？
0: 估计顾不上啊。但是今天听了节目以后，准备这个亡羊补牢，赶紧的把这个空调。

0: 给它洗一下、啊。
1: 哎，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窍门哈、嗯，我也是看到人家那个清洗空调的师傅是这么操作的，就他们有一台专业的那个蒸汽机，
0: 哦、
1: 然后呢，他会把那个就是你把外面那个滤网都扒下来之后，里边不是不好弄吗？
0: 嗯，
1: 他用那个蒸汽机，然后一点一点的来给你加热，
0: 哦、高温消毒，
1: 高温消毒，
0: 高温消毒。嗯、
1: 对，我就在想哈，如果要是自己家里有那个熨烫挂的熨烫机的话，
0: 挂烫机、嗯，
1: 对，是不是也可以用那个挂烫机直接来给它消毒一下，高温消毒一下、
0: 挂烫机的，对，我担心就挂烫机的温度能不能达到啊？
1: 对，还有挂烫机的温度问题不大，肯定能达到、嗯。但是呢，就是它那个就是流下来的脏水，
0: 嗯，
1: 我感觉我们好像容易弄得到处都是，
0: 对，
1: 这个不太专业。
0: 对，其实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空调在清洗的时候啊，其实滤网都是很容易的，对吧？
1: 嗯、
0: 因为滤网你把它抽出来以后，水冲一冲啊，刷一刷啊，都没问题哈、啊。
1: 嗯。
0: 但是就是里边那个散热片，
1: 对对对，
0: 它那个散热片里边其实藏了很多的细菌，而且
1: 霉菌，
0: 你能够清晰的看到，就是散热片当中它是发黑的，
1: 对，黑点点。
0: 对，如果你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家里边，你拿那个湿巾啊，
1: 嗯，
0: 去擦拭一下，你从上面轻轻的过一下，就整个湿巾都变成黑色的了。
1: 对，如果家里有消毒纸巾的话，或者是那个什么酒精什么的，是不是可以用来消毒？
0: 但是就是因为它那个散热片，它是像那种刀片一样，一片一片的，
1: 容易伤到手。
0: 就是你如果是拿这个就是湿巾去擦的话，就你只能擦到就是它那个散热片的外部，就里边的那个位置啊，你是没有办法用手指去够到的啊。所以后来我们说，就是你还是要请这个专业的人士，他用的就是有点类似于像是那种剃须泡沫一样，对吧？
1: 对，
0: 一喷了以后，整个泡沫充满了整个散热片，然后呢会化作这个污水流下来，只要把这个污水处理好就可以了。
1: 所以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人去做哈。小七说了，哎呀，我前天开空调，昨天就感冒了，今天难受死了。那你到底是受凉了，还是空调里边有病菌呢？
0: 对，是风寒呢，还是这个细菌感染了啊？
1: 最近一段时间病毒流感也比较严重，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对，就尤其少去人多的地方。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感觉身体啊容易感冒，这个抵抗力不高的话呢，那还是最好戴上口罩啊。上山若水也说了，9089088，他们家你看这习惯特别好啊，说呢每一次使用空调，包括家里边使用风扇的时候呢，都会提前啊清洗一遍啊。
1: 为您点赞啊，好习惯。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这里是由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今天晚上跟大伙互动的话题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就是可能你不敢去试不愿去试的一些食物，您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聊一聊这些食物有哪些啊。
1: 我能说一个吗？抛砖引玉啊。
0: 你说一个。
1: 牛蛙。
0: 牛蛙哦，
1: 哎，牛蛙是我无论如何不敢去尝试，也不敢吃的。但很多人跟我说特别特别好吃，但是我永远都没有那个勇气，因为我一想到牛蛙，我就想到它那个样子、模样，我就觉得不行不行，受不了。
0: 嗯，哎，我之前好像在哪见过，就是那个就是好像是炭烤牛蛙，哎，味道还真不错呢。
1: 啊，不行不行不行，就是我只要一想到那个样子，我就哎呦。
0: 哎，但你知道吗？现在就是有人家里边养宠物一样的，就是那个叫巴西大青蛙。然后那个青蛙特别大，没事你还用手去拍拍它，结果好像有人带着它去那个海底捞吃火锅，后来工作人员差点就把那个牛蛙直接当着食物给下到锅里去了啊。好，还有朋友在说9089088说活珠子啊，应该就是我们指的凤凰蛋啊。
1: 凤凰蛋。
0: 说凤凰蛋它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尤其呢还有一些那种带毛的凤凰蛋啊。
1: 对，就是那个。
0: 小鸡还没出壳。
1: 对对对。其实哎呀，凤凰蛋我倒是吃过。
0: 真吃过是吧？
1: 吃过吃过。
0: 对，但我看好像就真的是有不少人还蛮喜欢的啊。
1: 我看有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吧、好像还有那个什么，还有街头卖那个烧烤的，就烤专门烤这个凤凰蛋的。
0: 哦。
1: 就是其实挺香的、但是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它那个，对吧？那个形状，那个，哎呀，就、确实是心里有点膈应的慌。
0: 对，9089088的客户听友、您还有哪些呢？不愿或者是不敢去尝试的食物啊？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说看。那如果说凤凰蛋和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前面的那个蚕蛹，你选哪一个呢？
1: 蚕蛹，
0: 就是吃蚕蛹，
1: 对
0: 吧？哦，
1: 嗯。
0: 那如果说是蚕蛹和昆虫，你选哪一个呢？
1: 啊，不吃昆虫，
0: 不吃昆虫，
1: 昆虫不敢吃。小七说牛蛙和香菇，我长这么大一口都没尝过，没吃过，就不喜欢，对。

0: 吧，
1: 牛蛙和香菇。
0: 香菇，
1: 哎，香菇味道不错呀，为什么香菇不能吃呢？而且我感觉就是，尤其是在这个香菇做完了，在菜里边的时候，我感觉香菇它几乎是没有任何味道的呀。
0: 香菇挺香的。
1: 对，而且你这个时候它是很容易，比如说你用其他的一些这个味道就会盖过香菇的味道，应该是很容易这个入口的啊。
0: 来，我想问问小七，为什么香菇不能吃？
1: 对，香菇
0: 从来没吃过。
1: 对，为什么香菇不能吃哈？
0: 你可以尝试着吃一下香菇啊，牛蛙我就不劝你了。真的。然后还有一位叫艾瑞克和说了，我去吃过一次
1: 折耳根，
0: 太难吃了。
1: 折耳根，哎，就是
0: 我也吃过一次。
1: 对，就是我之前的时候，前一段时间是在四川成都的时候，就有人就他当时有一个那种就有点像是那种串串，他那个串串，然后他是就是有那个折耳根的，但是他那个折耳根好像是跟牛肉啊裹在一块儿，当时尝试了一下以后，发现好像味道也没有那么的重哈，佘瑞平就说了，908908，他不愿意和不敢尝试的就是折耳根。好，这个折耳根如果说完了以后的话呢，觉得如果没尝试过的，不妨呢可以去尝试一下，看看自己对于这个折耳根那个食物啊究竟抗拒到什么程度啊，说不定可能就尝了以后呢就会爱上这种啊打着双引号的美味了。
0: 有一位朋友说皮蛋说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谁研究出来的，太难吃了。
1: 对
0: 啊，皮蛋很难吃吗？
1: 对，
0: 我跟你说，皮蛋有一种很好吃的吃法啊。我这是前一段时间在江西吃到一道菜，瓦罐汤，然后呢叫肉饼瓦罐汤，里边放的就是通常我们放肉饼放的就是一个肉圆子啊，就是新鲜的肉剁成肉末，然后弄成一个饼状圆子状放进去，然后用勺子把它摊平，像肉饼。一般在肉饼上我们打的是鸡蛋，生鸡蛋，对吧？但它里边放的是一颗皮蛋，
1: 是一个整皮蛋，
0: 一颗整皮蛋，然后放锅里使劲的蒸完之后，然后吃。我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那皮蛋，那想想看的皮蛋肯定很难吃，对吧？结果我就是出于好奇心，我就说到底尝这个是江西地道的特色菜，然后我就尝了一下，真的超级美味、啊。
1: 哎，对，我印象里边就是江西的这道菜啊，它一定要搭配就是江西南昌的拌粉，对吧？就是它那个拌粉味道也很多变，然后再搭配这个瓦罐汤，就是皮蛋加肉饼啊。这也是一种吃法。其实我们家里边，因为达伦是芜湖的嘛，就我们家里边这个皮蛋啊，也真的是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去吃的一道凉菜。
0: 对，
1: 就会用那个馅啊，把皮蛋呢，就是切割成大概七八瓣，然后呢会配上一些配上一些调料，
0: 对，
1: 像是这个醋啊，然后呢像是这个小米椒啊，然后再加点配料以后，其实真的很美味啊，尤其是下酒啊也会感觉特别的好吃啊。
0: 橘子说，哎呀，牛瘪火锅你们吃过吗？
1: 牛瘪火锅是什么？是什么？
0: 其实就是牛，好像是胃里面反刍出来的那个东西，然后做的这个火锅。
1: 这我还对我还真真
0: 上网去查一下，
1: 对，还没有真没有体验过啊。这身边有卖的吗？这个好像
0: 助消化啊，
1: 助消化，
0: 但是没有敢尝试。这是贵州好像是。
1: 好，刚才呢，简单也说了，说908908，鱼生能吃吗？到底有没有寄生虫呢？其实我觉得正常的这个餐饮机构它提供的这种鱼生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这样的啊，就是海水鱼的鱼虾相对来讲，深海鱼相对来讲。它
1: 干净一些，
0: 对，细菌。但是淡水鱼啊，淡水鱼的鱼虾，我们建议您都吃熟的，别吃生的啊。
1: 就也就是说，你平时如果像吃一些刺身啊或者什么的，就都是海鱼，对吧？就淡水鱼这是比较少的啊。好，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就跟我们去说说看的，您不敢去尝试的这些食物都有哪些？那眼下呢，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呢是火热上线了，大牌美妆呢是全新上架。春夏服饰呢是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里好物。那一站可以轻松配齐，更是有双重的福利，重磅来袭！全场呢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赏9折。那单笔实付啊，只要满520元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还有佐都防晒伞以及燕窝银耳羹和大额满减券等等。活动从即日起到5月20号。那微信呢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到参与活动当中了。
0: 好，你看今天这个赢取的这些奖品奖券哈，真的还是蛮实惠蛮划算的，都是 当下正好用的，正合适的，
1: 需要的。
0: 对，因为这个天气呢，已经觉得很热了。这里尤其前两天，大概36-37度的感觉哈，就是夏天的感觉。所以紫外线是防不胜防。很多朋友就在我们的后台说：“哎呀，你看我出门才5分钟，我这胳膊就开始发烫了。”这个时候大家一定注意哈，防晒真的是夏天，如果只是选一种化妆品的话，一定是防晒霜。除了及时的去擦。

0: 这个防晒霜的话，还得有一件非常硬核的防晒皮肤衣，因为说到买防晒衣呢，我们必须把这个夏天刚需战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款呢是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色可选，白色、浅绿色、黑色和米白色。这个尺码也非常全的，你看从 S 码到 2XL， 也就是从90斤可以穿到170斤。我们乐购908的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块钱。现在呢，商城满这个单笔满单满299块钱，还可以帮您来打95折，到手价格呢只要284元。
1: 嗯，北面呢使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哪怕呢夏天啊，你把这衣服呢这个洗上个20-30次，它的防晒力呢依然在线。连帽的设计，戴上帽子以后啊，这脖子和脸部呢都是被保护的妥妥的。版型是微宽松的，对于身材的包容度很好。那建议大家呢可以按照正常码去拍哈，如果说呢尺码拿捏不准的，可以拍2件，那享受满520元打9折优惠，那平均每件的话呢是仅需269块1。那最后强调一下，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啊是实时变动的，所以断码也特别快。乐购908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啊，一件呢是只要299元。那商城现在订单呢只要满299元的，还可以打95折，到手价呢是只需284元。满2件，那只要满520元打9折，到手呢仅需269块1。那赶紧和朋友和闺蜜啊，赶紧凑单啊，因为手慢无。
0: 对，这个防晒衣是夏天必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的哈，一定要提前的给自己准备好。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防晒衣不是您的所需啊，必备没关系，您可以进我们的乐购908的商城里去逛一逛，因为里边涵盖了美妆呐、服饰啊、生鲜茶酒，还有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您进入首页之后，可以随心的来选购，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在您的微信上来动一动您的手指，来搜索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2: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3: 好可爱啊，
2: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3: 好舒服。
2: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4: 不要乱讲。
2: 比如散步，
3: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4: 真好，刚带下
2: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3: 哇，好美啊。
4: 嘘，不要讲话。
2: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3: 没事了吧？
4: 谢谢你。
2: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雪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6-0303，6556-0303。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场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遥领先。
8: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平安守护，行车无忧。中国平安车险理赔快，服务优。4008-60，提前获取车险报价。4008-6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好，再来关注的是高速路况。利宁高速目前受施工的影响，郎溪东站出入口呢是封闭，那往返郎溪线的车辆需要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施工时间要到6月20号才能够全部结束。好，再来关注的是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从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那活动期间啊，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的，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行消费，系统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0: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安徽各地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安徽省暨楚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楚州市南桥区举行。现场将防灾减灾知识融入到一个个节目当中，以节目表演的方式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活动现场不仅设置了各种科普节目，还通过面对面咨询、宣传等多种形式

0: 让应急技能成为群众必备素养。合肥、蚌埠、宿州、马鞍山等地将防灾减灾教育课堂搬进了社区、村镇和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进一步筑牢基层安全防线。六安、安庆、宣城等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等部门走进学校，开展地震科普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宿州市四县开展512多灾种综合应急演练，淮北市睢溪县、淮南市寿县等地组织开展防汛救援演练，设置了堤坝巡查排险、群众紧急转移安置等科目，有效检验了救援实战能力。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好，姚警官你好。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姚警官。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合肥市的晚高峰在接近晚间的18点钟的时候呢，整体流量都开始有了大幅增加。西二环现在转上南二环啊，我们看到队尾其实已经是排过了黄山路，整体的流量呢也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西二环由南向北方向，这是在长江西路下川桥出口的位置是有一处堵点。那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黄山路，今天晚间啊，合肥市的西二环南北双向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好，更多路况信息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6点整晚高峰逐渐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当中，今晚的这个主要车辆呢还是汇集到城区的南部和西部。城区北部呢，目前只有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在天水路上方有缓行积压的车辆，包括北二环东西双向新蚌埠路路段和西往东大放引路上方有部分缓行车流，对通行影响不大。城区北部的通行整体上来说呢效率还比较高，可以放心行驶。城区东部郎溪路高架南向北南飞河路到和平路段，东向西上海路上口以及铜陵路高架北往南林泉路上方有少许车辆存在，除此以外城区东部的通行也已经基本消化。压力存在于城区南部，像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黄山路到五里墩下口，金寨路高架南向北西有路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路段都有积压缓行。宿松路高架南往北方向的车辆汇集到了隧道的下方，那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车流也比较紧张。南二环的车辆呢也集中到了东西双向沿线的整个路段，车辆出现了走走停停的缓慢时刻。由西往东方向的车辆呢主要还是汇集到了东至路到宿松路路段，东往西方向在宁国路路段、金寨路上方、翡翠路路段三个路段出现了节点的这个压力，目前车流还比较多，但是没有事故的发生呢车辆可以缓慢移动，提醒大家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西二环的主要车辆以黄环立交为中心，南北双向车流较为密集，主要北往南方向的车流呢还是受到了这个西二环转南二环集贤路的这一路段受到了施工改道的影响，这一路段的车流会偏多一些。这一路段呢目前事故多发，会造成后方车辆的一个积压通行，现在来看呢还正在缓慢行驶当中，也请大家呢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南往北方向呢刚刚提到的主要车辆呢也是汇集到了长江路到黄环立交之间，经过视频巡控呢是没有发现任何车辆故障和事故的情形。过了下川，过了长江路的这个下川，车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也请大家呢保持足够的耐心。那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的车辆依旧偏多，还是集中到了东西双向金屯桥的上口，目前呢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周边路段或者是错峰出行，其余的市区主干道路通行都还比较的流畅有序。也提醒大家呢快速路段这个尤其是高架桥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并同时对桥下的地面路段实行绿波放行，大家可以匀速的通过多个路口，建议桥上拥堵时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以及长江西路高架在进城方向流量过大时可以绕道选择望江西路通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汛期降雨频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地面坍塌等地质灾害，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合肥市安防办提示，主动远离山坡、陡崖、沟谷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

0: 还有零元升级之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了。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匠人之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的，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那施工不合格的直接砸掉免费重装。如果呢是有这个装修需要的，可以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好，那今天呢还为您推荐的是燕之屋的299鲜炖燕窝啊，非常的适合呢走亲访友、看望长辈、答谢客户等多种场景。那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价格实惠，相当于呢用一份精品水果的钱送出一份大牌燕窝，这体面又有新意。里面呢是5瓶鲜炖燕窝，还额外送5瓶燕窝爆爆珠，那搭配着吃啊口感更好。燕窝来自于印尼的优质产区，配料干净无添加，那营养啊很浓缩，一瓶顶普通燕窝7品，富含了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那送出去的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关心。那现在呢是福利价非常划算啊，原价呢是576元，现在呢是只要299元，而且呢是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那如果说想要的，直接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可以下单。那再为您推荐的是一款燕之屋的好东西啊，益生菌。那其实呢，说到益生菌你一定呢都不陌生，但是这款呢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它呢是有600亿的活性益生菌，还特别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每瓶含有30毫克专利小分子燕窝肽，一边疏通一边呢是修护滋养，实现了1+1=2的效果。不仅如此，还添加了4大益生元和黄金、黄芪等中式滋养配方，不仅帮你调理菌群，还能够增强吸收，提升气色。那好东西呢一定要多分享，我们也为您争取了燕之屋益生菌的专属福利，原价呢是1盒99元，买6盒立减100元。那算起来的话呢，一瓶最低啊只要8.2块，按照每天一瓶的节奏呢，刚好是2个月的量，这算下来一天啊还不到一杯奶茶的钱啊，非常的超值。燕之屋益生菌的福利倒计时，早喝早受益，那赶快呢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99，就可以享受优惠，直接购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晚间的18:11，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5: 各位傍晚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这是过了早晚间的18:00之后啊，路况信息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出行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啊。刚才的微信听友钱先生就告诉我们，
6: 九零八，那个过了崇明路，过了隧道出来，然后就是往金昌商贸城这个方向，泗水路跟崇明路交叉口，红绿灯这里两侧追尾，就可能马上要堵车。
0: 好，说的应该是合肥市的铜陵北路啊，铜陵路和淮海大道交口附近呢，说的是现在应该是有事故发生，现在呢是占据了一条左转道。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儿经过的，请您注意了。另外，今天晚上我跟大伙互动的话题啊，就是平常在生活当中呢，有哪些食物呢是你不愿试和不敢试的？刚才我们在这会儿的时间啊，微信听友也是纷纷的发来信息，比如说呢，周鹏就说了，说九零八，我说的这个估计很多人特别喜欢，但是他真的受不了，说呢，螺蛳粉我是真受不了，虽然说很多人真的很爱吃啊，而且现在不但是有那种，就比如说你个人在家里边点那个螺蛳粉，或者自己下这螺蛳粉，你街头啊有的时候有那种就专门卖这个螺蛳粉的店铺，它那个味道

0: 估计在两条街以外都能够闻到啊。
1: 我跟你说，我没有在外面吃过，
0: 嗯，
1: 我曾经买过那个螺蛳粉的那个，就是那个像方便面一样的那种，
0: 嗯，对。
1: 然后我准备在家里下一下尝一下，
0: 便携装，嗯，
1: 对。结果我打开以后，我觉得就直接劝退了
0: 啊！哦，你不喜欢？
1: 我就整个屋里都是那个味道，嗯，
0: 对，它的那个味道就是特别的浓郁，
1: 嗯，特别大。后来就劝退了。
0: 你基本上在家里边，如果你要是就是在上炉子煮的话，
1: 嗯，
0: 估计那个味道，你所有邻居都能够闻到啊，嗯。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不敢吃牛蛙，
0: 嗯，
1: 感觉特别吓人，
0: 嗯，
1: 也不敢吃黄鳝，
0: 黄鳝
1: 感觉长得像蛇，不敢吃。
0: 但其实我印象当中呢，黄鳝喜欢吃的人还特别多啊，尤其呢，就是大家可能还特别会找这个，就是黄鳝做的比较好的一些这种店铺啊，和一些这个适合吃黄鳝的季节。
1: 鳝鱼面吃过吗？
0: 对，我印象里边像是这个经典的淮扬菜当中就有一道就是软兜啊，他就是拿那个小黄鳝，然后做了以后，觉得哎，黄鳝丝就感觉，再搭配上这种，就是我印象里面应该是拌面嘛，哎，味道也是特别的好吃哈。上山若水就说了，说9089088河豚你们吃吗？哎，其实他说他前天在镇江一家店铺里边点了一份红烧河豚，说这盘菜不便宜啊，100多，但是呢，他可能心里边有些忌惮，一口都没动，
1: 这怕死，怕被毒死。
0: 但是其实河豚呢是美味啊，对吧？如果处理得好的话，其实河豚味道是非常不错的啊。而且我印象里边就是镇江啊，有好多的这种就是专门做河豚的店铺，它的河豚也都是养殖的河豚啊，处理的应该是非常干净的，没问题哈，啊。郭郭也说9089088不敢吃牛蛙啊，
1: 嗯，
0: 对，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尝一下炭烤牛蛙，说不定这味道非常不错。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3: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4: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3: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4: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3: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4: 中国移动。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0: 冷知识热思考，和大伙说的就是我们平时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办公室里面会放的那个护腰坐垫啊。因为平时呢，如果是在办公的时候久坐呢，会引发腰疼，该怎么样去预防呢？于是啊，这护腰坐垫是应运而生。这眼下呢，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的销量都不错，卖家声称啊，这些产品呢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呢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而且呢，有些商家呢还在商品的详情页介绍说呢，这个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还有臀部回弹支撑的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功能。
1: 对，还有一些商家呢，在销售的坐垫上安有这个按摩功能，还号称说，哎，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也了解到呢，这一类的护腰啊、坐垫啊，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一些塑料材质构成的。
0: 嗯，
1: 到底有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哈？
0: 对，
1: 我们听听医务人员怎么说。
0: 是的，医生就说了，说呢，护腰坐垫啊，绝对不是什么护腰神器，而且呢，不是和所有的人群。医务人员指出，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会引发身体的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呢，为腰部提供支撑的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那在一定程度上啊，它延迟了累的产生。

0: 但是也给人带来了一种久坐而不累的错觉。
1: 哦，就是它让你舒服了，然后让你感觉到，其实你身体已经累了，但你感觉不到累，对吧？好，那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哈，这个专业人士就说了，靠垫是靠的时候让你的腰椎维持前凸的角度，但这个时候呢，肌肉就会放松，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就到了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的压力增大，你靠垫你靠着是觉得舒服了，但是实际上椎间盘的压力增大了，如果这样做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对您的椎间盘造成损伤，还是在你不自知的时候。
0: 所以说呢，久坐不累它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因为坐垫它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啊，它不能够解决久坐而引起的像是脊柱的问题，还可能因为啊有这种坐垫的加持，使得人们更加不愿意去活动，而且呢，护腰坐垫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因为按照市面上的流行的坐垫呢，按照部位啊可以分为，比如说护腰坐垫、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异体式，那这里面呢像是软质的，主要呢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它可以提供这种舒适的支撑。并且释放掉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不过呢，软质坐垫它的主要的目的啊，就是放松，它没有办法去改善坐姿等功能。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硬质的是什么样的材质啊？硬质的坐垫呢，主要是通过塑料等一些材料来提供坚固的这个支撑。硬质的坐垫的材料比较硬，舒适度比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的话呢，可能就会引起不适感。目前呢，市面上的坐垫结构比较单一，并且每个人的身高啊、体重啊都是不同的，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0: 所以医务人员也特别提示了，说人在坐着的时候呢，腰椎所承受的力啊是站着的时候的两倍。如果身体再向前前倾20度，那腰椎呢所受到的压力会增加到近3倍。换句话说，有的时候坐着比站着还要累。如果呢想要减轻在坐着的时候的疲劳感，就要使用靠垫。那想要挑选合适的靠垫，那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入手。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弧度啊，因为挑选坐垫最首要的标准就是能够为腰部提供足够的支撑，因此呢，有弧度的靠垫会让人更贴合人体的曲线，会比没有弧度的会更加的舒适一些，这是弧度。
0: 还有呢就是材质。那在市面上呢，靠垫的材质啊分为网状、弹力棉、记忆棉和橡胶这4种类型，不论是哪种材质呢，只要能够足够支撑腰椎就可以了。一般来说，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较强，那有些人他们可能会用家里边的一些，比如说玩偶娃娃当靠垫啊，因为玩偶娃娃它里边填充的都是棉花，它分散的压力比较少，所以如果是已经呢是有这个腰部酸痛问题的人以及老年人，最好的是不要使用。
1: 还有就是要看一看你的这个座椅的厚度，如果椅子太浅的话呢，就要避免使用太厚的靠垫，否则就会让放置臀部的空间变少，坐着就会更累。身材矮小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坐满椅子，因此呢可以选择厚一点的靠垫。所以啊，这个靠垫怎么选还是得根据大家各自的身高、身材比例来选择。然后还有什么样的能够更好的降低久坐的这个危害呢？医务人员也是给出了一些建议，就是首先头前倾、交叉腿、翘二郎腿等一些不良的坐姿都会对腰椎产生比较大的压力，会使得你的脊柱的曲度异常，肩部向前倾斜，头部和颈部前屈等等，从而会导致腰椎间盘和周围的软组织承受比较大的压力，进而会导致腰部疼痛啊、腰椎间盘突出啊、下肢血流循环不畅、骨关节等一系列的问题。
0: 没错，就是你会发现，尤其是你坐的时间长了以后，你说哎，腿麻了啊，这种情况其实说不定都会有啊。另外呢，还需要格外的注意两点啊，就是不要长时间的久坐，或者是保持同一个坐姿，每隔30分钟可以站起来活动一下，调整坐姿，减轻腰部的压力。那久坐最长时间是不要超过90分钟，而定期也参加一些有助于核心肌群力量的体育训练，可以增强脊柱和肌肉的支撑能力，而且适当强度的对称性有氧训练，比如说跑步、游泳、健美操等等，它能够改善呢椎间盘的新陈代谢，防止椎间盘疾病的发生。
1: 好，所以我们说老人家曾经跟我们说过一句话，说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很多人现在图舒适感，包括一些商家卖的一些沙发，都是为了让我们觉得哎呀你靠着特别舒服，但实际上对你的脊柱最好的保护，对你的腰椎间盘最好的保护，就是坐有坐相，就是腿平放在地上90度，然后两腿分开，然后腰坐直，就是这样的话，你的这个重力会分布在你的臀部， 不会集中在你的脊柱这里，所以如果你靠着或者斜倚着，就会受力不均匀，反而会对您的这个骨骼造成一些影响。
0: 对，尤其呢，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人他会有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手表，电子手表啊，现在包括智能手表，这个手表呢，它都会，比如说你要是久坐时间长了以后，它都会提示你说，哎，站起来放松一下，
1: 对，
0: 就有意识的会提示你，然后你会说，哎，这不是什么来的信息啊什么的，就是提醒我站起来一下。嗯，大家可能还觉得有些这个就是哎不经意啊，觉得哎好像我这个。这个提醒就意义不大吧，其实过了30分钟以后，咱们呢站起来稍微的活动一下，然后呢在旁边啊走一走站一站，然后再回到刚才那工作的状态，对吧？
1: 对，
0: 于我们健康还是很有用的。
1: 还有一个朋友们可以采取站着办公的方式，
0: 对，比如说雨涵啊，在我们的办公室里边他是唯一一个然后把他的那个座位啊把那个椅子就直接撤掉了，
1: 我已经这个把椅子给他
0: 已经找不着了啊，然后我看到你把那个就是电脑特意给他加了一个叫增高台，
1: 对
0: 吧？
1: 我买了一个增高台，就是一个电脑桌，然后站桌，它就直接能够把它抬高的。但如果你要是觉得站累了的话，你想坐一会儿，你可以把那个弹簧降下来，就可以降下来。这个我觉得挺方便的，可以至少让你想站的时候站，站累了你可以坐着，对吧？有的选嘛。
0: 对，就我觉得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在这个居家或者是在办公的时候，坐的时间应该是比站的时间更久的啊。所以你看，这个雨涵的这种方式，908的各位听友也不妨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另外，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的话题啊，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呢是您不敢试或者是不愿意去尝试的。我们看到这是在我们的微信上，微信听友呢 CMQ 就跟我们分享了他呢不敢去尝试的一些食物。
1: 好，他说我呢对香菜啊榴莲啊包括中药什么的我都能接受，他唯一接受不了的就是那个鱼腥草，说一吃那个味儿啊真的就想呕吐，那个味儿实在是受不了。哎，那大家有没有吃过北京的豆汁儿？
0: 哎，我前两天的时候就看到，就是我发现北京啊，就经常有一些，比如说像是这个演员，然后到了北京之后呢，可能之前
1: 挑战豆汁儿，
0: 对，
1: 是吧？
0: 没有尝过豆汁儿，就一定是有一个项目就带他们去品尝豆汁儿啊，然后看到就是他们在喝的时候就是强装镇定啊，然后撑不过大概10秒钟就跑到路边上就一口就喷掉了。
1: 你别说，我还真没喝过。
0: 就是他们就说是有一种馊掉的味道。
1: 不知道，没喝过，没尝试过。喝过豆汁的朋友，喝过北京豆汁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美食、啊？
0: 北京就是说，要是要豆汁配那个炒肝，对吧？
1: 对，
0: 豆汁配炒肝啊，说
1: 焦圈什么的。
0: 对，就是说，就是豆汁和炒肝都不一定你能尝试接受得了。
1: 所以说，就是有一些当地的特别地道的美食，还真不一定你能接受得了。就刚才说，有位朋友说那个牛瘪火锅，
0: 牛瘪火锅，
1: 我是别说吃了，真的你看着你可能都受不了。
0: 对，刚才看了一下那个视频的那个截图，看到大概第4秒钟的时候就已经看不下去了啊，所以说其实真的也是不是每一样食物大家都有勇气去尝试的啊。就我之前的时候还曾经就当时应该是到乌鲁木齐，然后呢新疆台啊就带着我们一起去品尝当地的美食，然后呢就品尝了一下当地的叫骆驼奶。哎呀，这个骆驼奶当时喝完了以后，我感觉就跟那个北京豆汁特别像，喝就我当因为这个一开始说价格也很贵啊，也是很新鲜的刚采的，你一定要就是人家盛情难却嘛，对吧？我们一人拿了一杯，后来喝了以后，然后就脸都憋得通红的，结果就不约而同的全部都冲到了那个店门口，然后全在墙角边全吐了，哇，真的是受不了，就是闻到那个味儿都不行了。后来，好，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安徽908，跟我们说说看呢，还有哪些美食是您不愿或者是不敢去尝试的？
1: 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要点个赞，他说借助908的平台要点赞，感谢一下G3823池州站到安庆站两位美女列车长和乘务员，因为列车晚点了，到安庆换乘只剩下10分钟，然后他帮这位朋友是询问换站的这个车辆站台，给他找到了最优方案，并且指引他顺利上了车。在908的电波里特别感谢一下两位啊，一位是列车长，一位是乘务员，谢谢你们。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那近期908的老朋友呢是过11周年生日，豪气呢抽黄金抽免单大奖，就是908多年的合作伙伴匠人制装11周年庆典呢是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1: 好，现在定装修呢还可以送您全房空调，并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零元升级制邦 ENF 定制级衣柜，对开门的冰箱，还有集成灶等一些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之华氏家具 具、全房灯饰、窗帘全部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够入住了。
0: 那么最重要的是，匠人之中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的，是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1: 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电话0551655303，655655303。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二零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来关注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地区呢是有中雨。最低温度，我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呢是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东部32到34度，江北西部30到32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再来关注的是中国平安，买车险你 emo 了吗？续保季呢，方案多，报价乱，这选的头大，别着急啊，中国平安更懂你，拨打4006个0，专业顾问一对一定制专属保障，智能报价更划算，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快，网点多，在线定损急速到账，而且呢线上投保，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权益，一站式保车保人，贴心又周到，让平安为您的每一次出行保保驾护航，行动电话是4008-6000。
6: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

0: 来关注乐购908，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那大牌美妆啊是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意好礼，一站式轻松配齐，更是有双重福利啊，重磅来袭，全场的满299享9.5折，满520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呢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还有燕窝银耳羹和大额满减券等等。活动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到参与了。
1: 好，这两天天气特别热，紫外线开始对大家下狠手了啊！很多朋友在后台就留言说，哎呦，这出门才5分钟啊，我的胳膊就开始发烫了。这个时候大家记住哈，出门之前一定要提前去涂抹防晒霜，还得有一件硬核的防晒皮肤衣。说到买防晒衣呢，我们必须把这个夏季的刚需战袍拿出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这就是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色可选，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90斤可以穿到170斤。那么乐购908商城520活动上新有大促，一件只要299块钱，商城现在是单笔这个订单只要你满299，然后就能够打95折，到手价呢只要284元。
0: 是的，北面使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啊，哪怕呢夏天啊洗它个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在线。连帽的设计，戴上帽子以后啊，这脖子和脸部都是被保护的妥妥当当。这版型呢是微宽松的，对于身材的包容度是很好的。也建议大家呢按照正常码去拍。那如果说呢尺码拿不准的，可以拍2件，享满520元打9折优惠，平均每件呢仅需269.1元。那最后强调一下，因为是奥莱直发嘛，库存啊是在实时变动的啊，断码也非常快。乐购908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呢，一件是只要299元，商城现在单笔订单满299可以打95折，那到手价仅需284元，满2件只要满520元打9折，到手呢仅需269.1元。那赶紧和朋友和闺蜜啊一起来凑单啊，因为手慢无。
1: 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茶酒、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1000款好物，欢迎大家进入首页可以随心去选购。购买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没事的话进去看看啊，有心仪的就可以直接下单。
2: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

0: 好，这个山湖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雨涵。
0: 是的，今天晚上我们跟大伙呢互动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哪些食物呢是你不敢尝和不敢试的啊？大伙呢也都是纷纷的发来。其实你还真别说，我发现呢，大家不敢试和不敢尝的食物，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集中的啊。微信听友陈思就告诉我们：
2: 哦，阿南老师，榴莲、臭豆腐、螺蛳粉、菠萝蜜，这四个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噩梦。
0: 刚才说了四样东西啊，是他的噩梦啊，这榴莲、臭豆腐、螺蛳粉还有菠萝蜜，说这四样东西呢，说这个是他的噩梦啊。其实我感觉就是他
1: 前三样都能理解。
0: 对。

0: 吵不闹，只是默默地调转车头，按照原路将乘客送回了起点。我们来听听当时现场的对话。
1: 你们订单上写的是承担全部高速费啊？
2: 我们以前都是这么达成的。
1: 你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
2: 你直接下来就好了呀，哪有什么高速费这个说法？
3: 你是不是又上高速了？
1: 直接回去就行了。订单上你们等会儿直接取消就。
2: 他说你前面掉的直接再回去吧，那这几十块钱高速费直接给你出了好了呀，没多少钱。
1: 不用你出高速费了，就当我白拉你们了。算了，你们直接下车吧。
0: 这位车主留下了那句刷屏网络的宣言：都是年轻人嘛，可以双输，但是不能单赢。舆论呢几乎是一边倒地站在了车主这边，大家赞他硬核，赞叹他整治无赖，将这起事件奉为当代年轻人反击失信行为的教科书式的操作。但是呢，在一片叫好声中，一个本该被层层追问的问题却被轻易地放过。当一个人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唯一武器是牺牲自己的时间和汽油来赌一场双输，那个本该让他讲理的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知道啊，顺风车在法律上被界定为非营运性质的民事互助行为，高速费承担方式以双方订单中的明确约定为准，乘客在下单的过程当中点击了承担全部高速费的确认键，合同就宣告成立，事后反悔那就是违约，责权关系清晰的不能再清晰了，这个车主理应得到一个及时有效的善后处理方案。然而现实是，区区40元的纠纷，如果走常规的路径，每条路都是布满了荆棘，平台申诉的流程漫长，客服呢习惯于和稀泥，报警则因为金额太小属于民事纠纷，警方难以介入，那么质疑诉讼时间成本更让普通人望而却步。解决网络交易的纠纷不能依赖个体的双输维权，平台必须从甩手掌柜转变为责任主体，一方面呢，要明确费用的规则，在下单环节设置强制勾选和电子凭证，消除模糊的空间。第二点呢，要建立一个信用的惩戒机制，对恶意违规的用户进行限制功能，降低信用分甚至是封号。第三点呢，要优化投诉处理流程。第四呢，我们也建议要推动一个双向的评价改革，让司机和乘客都能表达体验感，形成一个良性的监督。那么监管机构呢，也应该要加快制定适应新业态的法律法规，明确平台用户和第三方服务机构的权利和义务，为数字交易提供制度的保障，更好地维护平台各主体的合法权益。网络交易不应该是信任的荒原，当规则清晰、信用可查、维权有道的时候，个体之间才能真正实现互利共赢，否则每一次双输的对抗都是对平台治理信任的透支，都是对讲理机制失效的一次默认。我们不应该让守约者寒心，也不应该让违约者得利。
4: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喽
4: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
7: 耶！
4: 深呼吸，
8: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二。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二。

0: 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1: 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啊。这会儿的时间，我们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呢，有听友发来信息了，说908说菠萝蜜，哎，菠萝蜜挺甜的啊，他说有点甜，但是菠萝蜜他是能够接受的啊。所以我们刚才有听友在说，你看这个榴莲不行啊，这个菠萝蜜好像也不敢尝试哈、啊，也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不同的，比如说有不同颜色的这个菠萝蜜的，可能口味也不太一样啊。
2: 对，菠萝蜜不敢尝试，是不是因为菠萝蜜太甜了？
1: 太甜了啊。
2: 对，然后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呀，说那个他陈先生，他说他不能在外面吃鸡皮面鸡丝面，一吃就吐，现在感觉想想都觉得想吐。
1: 嗯，
2: 这个鸡丝面我觉得还能接受，那鸡皮面我是一丁点都不能接受。
1: 嗯，就有段时间好像火过一阵子这个鸡丝面和鸡皮面啊。908的各位听友还有哪些食物呢是您不敢尝试或者是不愿尝试的，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我们保持互动交流。
0: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1: 好，再来关注冷知识热思考。是不是经常我们都会这样啊，就是早上出门前煮好的粥，这晚上回家一打开电饭煲，这还是温热的，心里面感觉还挺美的，觉得哎，这样的话呢省去了再加热的过程，或者说呢中午剩下的米饭就一直插着电饭煲煲温啊，这么一直放到晚饭的时候再吃啊。但是千万得打住了，因为你可能不知道，你以为的方便和省事儿，其实呢是在给细菌开派对。而这条呢关乎到全家老小健康的避坑指南，您必须啊认真听完。
2: 对，就很多人可能有个误区啊，就觉得说电饭煲盖着盖子插着电，温度那么高能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呢专业人士说了，说电饭煲里的保温超过4个小时的饭菜，其实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甚至可能会悄悄地产生致癌物。
1: 是的，因为世卫组织提出过一个概念，就是叫做食物的危险温度带，5度到60度，就这个区间呢是细温细菌啊最为活跃的舒适区，大多数的细菌都会在这个温度下快速的繁殖。而电饭煲的保温功能一般呢是把温度维持在60度，导致受热并不均匀，尤其呢是上层接触
2: 亚硝胺，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它和肝癌、胃癌和食管癌有关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跟大家说不要吃那个剩菜的原因哈。
1: 对，
2: 尤其是绿叶菜、蔬菜不要吃剩菜。一般来说呢，一锅酒放保温的青菜，它的致癌风险在无形当中会升高。第单次吃的话可能剂量不会很高，但长期吃，天天吃，肝脏负担损害细胞就会不断的累积，悄悄的增加了致癌风险。
1: 是的，那因此啊，这个电饭煲在保温模式下的饭菜呢，最好在4个小时以内就能够吃掉。那如果预估啊吃不完的，放进冰箱里边冷藏啊，千万呢不要给细菌和风险留下机会。
2: 还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那饭菜都是热的，放到冰箱里不行啊，都会把它放到户外，把它冷凉了之后，然后常温之后再放到冰箱里，跟大家再科普一下，热的蔬菜或者是这个就是剩的饭菜啊，是热的，要趁热把它放进冰箱里，这样才能够减少细菌的滋生。因为冰箱里的温度相对比较低嘛，冷藏室里的温度比较低，这样的话会减少细菌的滋生。如果你放在常温放个1个小时，然后等它凉却了之后再放进去，其实无形当中也增加了细菌繁殖的风险。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那现在时间在网上啊，有网友

0: 表示呢，在杭州地铁站内是遇到了卖惨骗局，在几个比较热闹的地铁站点，特别是旅客较多的地铁杭州火车东站，有不少年轻人、学生啊，还有外地游客呢，是纷纷的中招。
1: 有一位叫不吃葱花的网友就在地铁火车站东站啊受骗了。他说呢，他经过那个自助售卖机的时候，被由一位爷爷叫住了，就让他说：“哎，小伙子，能不能帮我一下啊？用一下这个机子买票。”这个网友就说，看他是一位白头发的爷爷，背着一个大包，穿的也很朴素，一脸无助的样子。然后爷爷就说，年纪太大了，不会用智能设备，也不懂得手机支付，买不了票，希望他能帮帮忙。票是老人家自己选的，要14块钱，他就让他帮忙手机支付，等一下给现金。但是这位小伙伴后来想了一想，说，哎，其实他有现金可以直接购票。结果呢，这个人啊，老人家拿了钱以后呢，就是拿到票以后转头就走了，压根就没想着给钱。然后呢，他就把老人家叫住说，哎，你还没给我票钱呢。结果老人家就直接耍赖，说自己没钱，好几天没吃饭了，让他做好人做到底，送他一张票。你看，在人来人往的车站，有点抹不开面子的这位网友就拿老人家没办法，只好无语的走开。但事后呢，他心里越想越生气，说我为什么要受这个窝囊气呢？然后转回身去找这个老人，就发现他用同样的方式又骗了一个小姑娘帮他买票。后来就偷偷跟着他，发现这个人拿着两张票去地铁这个柜台去办理了退票手续。
0: 就相当于换句话说，就是他让别人帮他买票，拿到票了以后呢，他把票攒在一块儿，然后呢又去退票，把它变成钱。
1: 现金。
0: 是的，其实呢，杭州地铁人工退票呢是可以自由选择退款渠道，原路返回到手机或者是现金退款。而年轻人啊，在线上垫付的车票钱就这样轻轻松松变成了现金，落入了这个老人的手里。那不少杭州的网友呢，也是纷纷的晒出多年同款的受骗经历啊，直言这类骗局已经是形成了迭代套路。最早的时候呢，是在杭州市区的公交车站，骗子呢是以没有零钱坐车为由，讨要2-3块钱的零钱，利用路人小额善意牟利。随后啊，套路升级，转战街头商圈，以所谓没钱吃饭、没钱住宿为由呢，博取同情，那讨要的金额啊就更高了。那针对杭州地铁火车东站的这个代付求助的骗局，杭州地铁方面啊已经是明确回应了，目前呢已经是高度关注此类现象，那已经将相关的情况同步反馈至地铁的公安部门，后续站点将会针对性的加强站内的人工巡逻，重点盯防自助售票机出入口等人流的密集区域。
1: 同时呢，地铁的工作人员也郑重地提醒广大市民及游客，说站内所有的购票、充值、操作设备、退票换零等一些问题，都可以直接寻求车站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志愿者来协助解决和帮助。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外地的旅客，遇到任何出行难题，官方都可以提供免费便民的服务。如果遇到陌生乘客求助，可以帮助他直接去找这个地铁工作人员去帮忙。
0: 那再来看下一条，竟是在江西南昌的公共场所里边呢，一名戴着口罩的黑衣男子突然间加速跑，从背后啊撞向一女子，这女子啊是随后倒地，男子迅速的跑离现场。那5月11号，根据南昌的警方通报，经过核查，在5月9号下午的2:44，违法行为人张某某啊，男，15岁，从背后呢是将陈某某撞倒，致使其膝盖部位受伤。
1: 那么在12号的时候呢，被撞当事人就告诉记者说，目前还有一处伤需要检查，下午才会有结果。对方家里人表示说可以谈赔偿，但是他自己是拒绝和解的。他说，这几天晚上我一直在做噩梦。他回忆，他当时拿出手机准备点奶茶等朋友，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奔跑，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头去看一下，就直接飞了出去。他当时还以为是人家跑得太快了撞到我了，结果旁边有人就问说，哎，那个男的是故意撞你的，他才反应过来自己是被别人恶意撞击的。等他抬起头的时候，对方边跑边脱衣服就走了。然后这个女生说呢，他对方就是那个撞人那个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撞人了，当天下午曾经在商场里也推了别人一次。一名曾经被撞的女生也联系过自己，说她当时是韧带拉伤，获赔了几百块钱。
0: 律师表示啊，说呢，男孩涉嫌故意伤害他人，并且呢造成对方的轻微伤，考虑到是未成年人，可能会对其啊采取训诫、矫治、教育等处罚措施。如果在1年之内出现了 多次违法行为，那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的处罚。同时被撞女子呢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主张自身权益。这个男孩及其法定的监护人除了要赔偿全部的医疗费之外，还应当承担因为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误工费、营养费和交通费等相关的费用。
1: 好，我们看看时间18:57，我们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

您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将是我们的搭档乐瑶为您接力主持。我们今天将会继续请到专业人士，就这个应急减灾防灾啊，包括一些应急突发的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科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江，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5: 车险到期怎么办？
6: 平安车险来服务，足不出户，线上投保，定制您的专属投保方案，还能享受平安好车主多种活动权益，为您提供省心省时又省钱的专属服务。详询平安4008-60，4008-6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01分。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您收到过这样的信息吗？国家发补贴，交10000领30万，全民免费参与领取数字红利。圆梦统计平台邀您提现。国家统计局提醒，这些都是不法分子利用统计调查开展的诈骗。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购票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发布数据，2026年4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较上月回落

0: 0.2%，环比由上月的下降0.8%转为上涨0.1%。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12号在国会宣誓就职。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梁秀琪编辑，乐瑶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一起来了解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卢奥玉。晚上好，卢奥玉。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合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大流引枢纽所有匝道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实时的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活动，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39。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截止到目前，合肥城区的晚高峰是不是已经完全退去了呢？那么在这里，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晚上好，姚警官。
3: 晚上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接连者晚高峰是逐渐进入到了尾声，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此刻仍然需要您留意的路段有长江西路高架进城方向还存在部分缓行的车流，那合作化路高架和京站路高架北端下口附近还有少许的排队情况。郎溪路高架南往北方向目前呢，在这个长湖南路附近有部分缓行积压，所以关于各条高架的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墩桥上口处外存在少许车流，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通行已经基本消化。二环路段当中，北二环有西往东嘉山路路段，第二环南向北长江路路段有部分缓行，南二环有西往东方向在宽平区前路的位置有发生两车事故，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另外，南二环由西往东苏松路到宁古路附近呢，流量较大，车速依然较为缓慢，行车路上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6: 英俊潇洒，
5: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6: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5: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喽！ Here we go，
1: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4: 提起笑肌，
1: 深呼吸。
4: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年的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防灾减灾日的主题呢，今年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日到17日呢，为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省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教育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地震局、省气象

0: 及技术指导中心郑祥凤，很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地质灾害防御的相关知识。
1: 非常欢迎郑工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郑工特别想问哈，你看现在呢汛期将近，地质灾害呢也是进入一个高发时段，很多人啊都关心地质灾害到底是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您呢也是我省地质灾害研究领域的专家，能不能为大家啊做一个通俗易懂的科普解答呢？
0: 好的，主持人，我简单给大家普及一下地质灾害的相关概念。地质灾害是指由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地质灾害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多方面严重的影响，直接威胁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例如2025年2月四川军连山体滑坡致29人死亡失踪，房屋掩埋，道路阻断。同年5月贵州大方滑坡造成19人伤亡，多户家园被毁。2024年6月，福建松溪滑坡致28栋房屋倒塌。9月，云南河口滑坡损毁了36户79间房屋。
1: 你看啊，刚才呢郑工也举了这么多的一些地质灾害啊给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一些案例，确实这样的地质灾害呢也是给我们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那么也特别想问问啊郑工，我省的地质灾害主要是有哪一些，那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0: 安徽省的地质灾害主要类型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及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点多面广，规模小，危害重，隐蔽性强，突发性强。其中黄山市、安庆市、池州市、宣城市、六安市等地地质灾害较多，灾害分布也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崩塌、滑坡、泥石流主要分布在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地面塌陷主要分布于淮北平原的煤炭资源集中开采区，皖南的金属或非金属矿山集中开采区和地下水抽取强烈的碳酸盐盐潜隐伏区。地面沉降主要分布于淮北平原的阜阳、亳州等集中特大型连续过量开采中深层地下水的地区。在时间分布上，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在5月至9月的汛期，占全年的近90%，与降雨量的增加密切相关。
1: 你看啊，刚才地质还有包括时间呢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哈。那么也想问问啊，这些地质灾害一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一年当中啊，哪一些时段或者是哪种天气下最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呢？
0: 地质灾害的发生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自然因素来看，大雨、暴雨、连续阴雨是诱发地质灾害的首要原因。雨水渗入山体内部，会软化土层，浸泡岩土，导致山体稳定性下降，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灾害。从人为因素来看，各类工程活动影响很大，农村的切铺建房、随意的开挖山脚、开山修路、乱堆砌土废渣、破坏山坡植被等行为，都会打破山体原有的平衡，直接加大地质灾害的风险。地质灾害有明显的高发时段，每年的5月至9月的汛期暴雨期间，以及暴雨过后的24至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的最高发的时间。夜间凌晨也是险情易发时段，群众熟睡中难以及时发现撤离，风险隐患更大。另外，久旱之后突降大暴雨，山体土质结构极易失稳，突发性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极高，必须重点防范。
1: 刚才呢郑工给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一些地质灾害啊，它的高发时段还有高发的一些地段哈，主要是哪些原因导致的。那么其实呢我们也想问哈，就比如说刚才应对这么突发的一些地质灾害啊，我们最想知道的是应该如何去预防，还有就如何去应对呢？
0: 面对地质灾害，预防和应对工作至关重要。首先，提高公众的地质灾害防范意识是关键。我们政府以及自然资源部门一直在加强地质灾害知识的普及，让公众了解地质灾害的成因、预警信号和应对措施。安徽省委省政府对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也高度重视，从2012年开始，逐步构建了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能力建设四大综合防控体系，全省地质灾害防治取得了显著成效，连续10年取得了地质灾害的零伤亡。面对地质灾害，我们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提高防范意识、加强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等各种措施，共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 是的啊，提高啊防范意识，还有加强这样的监测预警，还有完善应急预案，各种各样的一些措施。那我 相信呢，在

0: 全社会共同的努力下，我们未来啊，在地质灾害的防治方面呢，会取得更大的胜利。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想问问郑工啊，像我们普通民众，就如何在生活当中来识别这个地质灾害？就是地质灾害发生之前，他们有没有一些前兆？
1: 是的，主持人，地质灾害发生一般都会有前兆，且不同的灾害往往有不同的前兆。及时捕捉前兆信息，能为我们防灾减灾避灾赢得宝贵的时间。对于滑坡，你可能会看到滑坡前缘出现裂缝或者土体的隆起，有时候还会有小崩小塌的现象。滑坡后缘的裂缝可能会急剧加大加宽，而且你会听到岩体因为摩擦错动产生的声响，裂缝中可能会冒出热气或冷气。此外，如果泉水突然复活或者干枯，井水的水位突然变化，这些都有可能是滑坡的前兆。崩塌的前兆则包括小崩小塌不断发生，裂缝加大加宽或者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崩塌前有时可能听到摩擦声、撕裂声、错碎声，还有热气水等异常现象，以及动植物的一些异常行为。至于泥石流，你可能会听到下游河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者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有较多的柴草树木，上游山谷中传来的轰鸣声，或者有轻微的震动感。
0: 你看，刚才郑工呢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就是当我们啊发现这个地质灾害的征兆之后啊，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怎么样做好这个躲避和应急自救？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可能在这种夏天，尤其是暴雨的时候，大家呢也会就是出去旅行啊，节假日的时候出去旅行啊。如果说遇到啊这种地质灾害征兆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进行这个自救？我们也想听听郑工的意见。
1: 好的，我们在外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大雨后连续阴雨天进入山区沟谷，不能在凹形的陡坡、围岩突出的地方避雨休息或者穿行，不要攀登围岩，特别是在长期降雨暴雨或者暴雪融化的条件下，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地质灾害发生时，我们首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迅速评估周围环境，选择安全的逃生路线，快速撤离。对崩塌时，应向崩塌石块滚落的方向的两侧跑。遇滑坡时，不要顺坡跑，应向两侧逃离；遇泥石流时，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较高地方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选择空旷平坦不易发生二次灾害的地方避险，保持与外界的联系，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报告自己的位置和情况。注意预警信号，政府和相关部门会通过多种渠道发布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收到预警后及时采取防范措施，遵循政府救援部门的安排，配合做好救援和安置工作。总之，我们在地质灾害发生时保持冷静，听从政府和救援部门的指挥，不要盲目的冒险，不要听信谣言，传播谣言。
0: 刚刚你看郑工呢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些非常切实可行的一些安全逃生的撤离的这个路线。你看刚才也说到了，比如说遇到崩塌的时候呢，应该向崩塌石块滚落方向的两侧跑，对吧？遇到滑坡的时候呢，不要顺坡跑，而应该向这个两侧去逃离。还有像这个泥石流的这个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前进的这个方向，要往泥石流前进方向两侧较高的这个地方去跑，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凹坡处啊。所以呢，大家哈，今天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是要多留心多注意哈，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大家心里面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好，那么除了政府部门的努力之外呢，我们作为普通民众啊，在地质灾害当中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啊？我们应该如何参与到这个地质灾害的预防和应对的工作当中去呢？
1: 首先，我想强调一句核心理念，在地质灾害面前，自己就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政府有责任，部门有职责，但在完善的防控体系已替代不了个人的自我防范、自我守护。首先，我们思想上要绷紧弦，一定要摒弃靠政府、靠别人的侥幸心理，了解地质灾害的防范常识，看得懂预警，变得清隐患，心里有数，遇事不慌，把自己的安全主动权牢牢抓住在自己的手里。其次，当好家门口的隐患观察员，平时多留意房前屋后、山体边坡、沟谷河道，一旦发现山体开裂、掉土落石、井水突涨突浑、有异常响动这些险情苗头，第一时间向村里、社区和自然资源部门报告，做到早发现、早上报、早避险。此外，主动参与

0: 与防灾避险演练，认真参加乡镇社区组织的地质灾害应急演练，记熟逃生路线、避险安置点，学会基本的自救互救方法，遇到暴雨、持续的强降雨天气，自觉远离陡坡、山崖、沟谷、低洼的危险区域，不冒险进山，不在围坡下停留居住，绝不拿生命赌运气。同时我们要关注官方预警，自觉配好防控安排，及时收看留意地质灾害的预警信息，接到了疏散转移通知，坚决做到听从指挥，果断撤离，不贪恋财物，不拖延观望，更不能擅自偷偷地返回危险区域。同时我们要自觉爱护各类的地质灾害监测设备、警示标牌、避险通道，不侵占、不损毁、不违规切铺建房，不给自己和邻里留下安全隐患。
1: 嗯，总之啊，我们这个地质灾害的预防还是要切实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每一个人的参与和贡献当中，因为只有这样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够有效的去减轻地质灾害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损失。那刚才呢，在郑工的介绍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听到有一个细节哈，你看在咱们安徽呢，像地质灾害不同的这个地方哈，这个特点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在我们安徽的皖南山区以及大别山区呢，因为它的地理条件比较特殊，所以啊，群众呢会有这种切迫建房的现象，对吧？这样的这种现象呢，也是极容易诱发地质灾害。那么，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大家在建房的选址和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做好哪一些地质灾害的防范事项呢？
0: 我省的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地理位置特殊，山高陡坡，群众建房都采用切坡建房的方式，在降雨等外界条件影响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因此，在建房选址上，要坚决避开陡坡下方、沟口、悬崖边、古滑坡体等危险地段，不要在地质灾害隐患区内建房。建房过程中严禁随意大切坡、深挖山脚、乱堆土方渣土，最大限度地保持山体原有的稳定。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常态化地巡查房前屋后的山体和房屋的墙体，留意有无裂缝、滚石、渗水、倾斜等异常现象，同时完善修建节水沟、排水沟，及时清淤疏通，避免雨水下渗软化土体。汛期和暴雨过后要加强巡查，夜间要留心观察，发现险情及时撤离上报，并自觉保护好地质灾害警示牌等设施，主动配合隐患的巡查和避险的转移工作。
1: 对，我们也特别想说哈，刚刚说到的这些呢，其实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所以我们在这里想提醒哈，咱们尤其是皖南山区还有包括大别山区哈，这些地理位置比较特殊的一些地方的村民，那么在建房的时候后呢，千万啊不要用这种切坡建房的这种方式。好，非常感谢我们郑工今天在节目的直播当中给大家来的精彩的分享。那么在这里啊，我们也想问问郑工，就是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安全提示，或者有什么想说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平时生活当中细心要注意的吗？
0: 我想告诉大家，地质灾害虽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知识和方法，就能够有效的防范和从容的应对。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提高自己的防灾意识，同时也能够积极参与到地质灾害的防治中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共同构建一个安全和谐的社会。最后在这里，我也为大家分享一个预防地质灾害的五字经口诀：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小雨有值守，大雨头亲友，雨停不清沟，清沟三日后，避让要及时，险处莫停留。
1: 嗯，我给大家来通俗的解释一下哈，那么大家呢也方便记在心里啊，用在平时。什么叫住上不住下呢？啊，就是凡是背靠山体啊，还有临近边坡、住在山脚附近的楼房，尽量选择这个高楼层居住，不要长期住在一楼。还有低层地势低洼，紧靠坡脚，容易受落石，还有边坡垮塌呀，还有包括山洪倒灌的这个威胁。第二呢，就是住前不住后，哎，这是提醒我们啊，居家起居呢，摆放床铺的这个讲究，不要把床啊安放在房屋后墙紧靠山体的位置，因为这个后山边坡一旦发生滑坡啊，像坠石啊，还有包括土体的坍塌，很容易造成这种危险。所以啊，你看啊，咱们在布置这个卧室的时候呢，安放床铺的时候，尽量选房屋靠前，哎，远离后山山体的一侧，远离这样的一个隐患的位置，保障啊居住的安全。还有呢，像 小雨要值守，还有大雨头亲友，雨停不清沟，清沟三日后啊，这些呢我相信哈，大家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最后一句呢就是避让要及时啊，这个险处莫停留，一旦啊发现这种房屋开裂，地面变形，还有包括这种后山啊落石你发现增多了呀，水流突然间浑浊这样的一些险情啊，一定要果断撤离，快速的避让，仅靠山体的这个屋后还有陡坡下方危险地段坚决不闲逛，不逗留，不活动，也不要更不要就是说贪恋财物私自返回危险的这个区域啊，始终都牢记生命之上安全第一。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郑工的精彩分享和宝贵的建议。那地质灾害呢，我想它既是一个既沉重又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这个话题。那么今天呢郑工啊，来自于地质领域的专家也为我们带来了宝贵的知识啊和经验。从郑工的分享当中，我们不仅了解到了地质灾害的成因和类型，也认识到了预防监测和应对地质灾害的一个重要性。同时呢，我们非常感谢啊每一位为我们地质灾害防治事业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我们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啊在大家的心目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建设更加安全和谐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非常感谢郑工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郑工再见。
0: 再见。
1: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

0: 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2: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地区中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江北东部32到34度，江北西部30到32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一起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26度，空气质量指数10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0: 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未来生活居然就在我们的眼前。安徽首家机器人九恩中心已落地合肥瑶海，超多硬核科技啊集中亮相。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呢，将带着大家一起沉浸式探馆，来解锁机器人工作服务新场景，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看智能机器人如何融入日常，智享未来生活。
1: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沈佳。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科创风起江淮，智慧安徽未来。如今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早已经不是远离我们普通人生活的空中楼阁，而是成为了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的核心力量。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奔涌向前，智能机器人产业蓬勃崛起，这一切也正在悄然重塑着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方式。4月29号，安徽首家机器人9N中心落地合肥市瑶海区，超多硬核科技在这里集中亮相，使这里成为了机器人产业应用场景与消费体验新地标。今晚的直播安徽，我们将和你一起沉浸式探馆，解锁机器人工作服务新场景，近距离感受前沿机器人技术，看科技智能如何融入日常，点亮未来生活。好的，话不多说，首先我们来连线正在实地进行探访的我的同事方倩，看看她在现场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前所未有的体验。方倩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合肥市瑶海区东西商圈安徽首个全球首发机器人9N中心。那今晚呢，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这座充满未来感的科技新地标。那在我身边呢，是我们机器人中心的工作人员小远，给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小远。
2: 小远，你是机器人吗？
3: 我是真人。
2: 开个玩笑哈，那小远你就带着我们到里边一探究竟，看看我们机器人是怎样走进咱们生活的，好吗？
3: 可以。
2: 好，跟着你一起啊。其实我刚进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里是充满了满满的未来感哈。怎么说呢？因为这里基本上全部都是机器人，就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场景，然后每一个这个小部件，不管是小的大的，各种各样的，它们都是机器控制的哈。那我们首先因为我眼帘的是这个大的，这个叫什么？叫全息投影是吗？
3: 这是我们的一个 3D 全息投影的一个球幕影院，可以看到我们的 3D 立体感，它是很强的，身临其境的一个感觉，既梦幻又酷炫。哇，
2: 那在这个咱们仔细看 3D 投影之前呢，还是请小远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机器人9N中心好不好？先介绍一下它的概况，让我们大家了解一下它。
3: 好的，我们全球首发机器人9N中心是由香港晨耀智科国际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安徽首家机器人创新综合体，也是我们合肥市瑶海区打造的一个机器人智能产业，推动了我们产业转型升级，包括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新地标的一个企业。
2: 哦，是香港公司，然后选择我们安徽瑶海、合肥瑶海的一个距离，然后来做一个这个9N中心的。那我们说9N，这个 N 代表什么呢？9N 是什么意思？
3: 9N 是我们的九个妞，也是我们的一个九大创新体系。
2: 这边有介绍。
3: 它包括了我们的一个新技术、新场景、新业态、新视野，我们的新体验、新服务、新价值、新未来、新生态，我们9N。
2: 哦，所以说咱们这个机器人体验中心它分为有多少个区域，有哪些功能呢？
3: 我们分为大健康区、智能机器人体验区、无人机体验区，然后我们的脑控系列，用意志操控一切等等。
2: 哦，我要意志操控你，这个都可以啊？对对
3: 对，可以。
2: 哇，这太吸引我了，好奇幻啊。那我们就跟着你来一点一点的看一看，了解一下。
3: 对，那我们去走进

0: 一个未来以来的世界。
1: 好嘞。
0: 首先就是我们的同事，他是一个接待导览的一个机器人，叫小奥。
1: 同事辛苦了，今晚让你加班了啊。
0: 对，今天让他加班了。
1: 平时他是用来做什么的？
0: 他是用来接待导览、讲解。
1: 就是我如果像我一样是一个新人刚过来的话，我就可以不用找你，直接找他。
0: 对，直接找小奥就行、哦、
1: 带着我们一起走。好，那我们今天先跟着你一起走啊。
0: 有没有闻到一股浓郁的咖啡香？
1: 真的是好香哦。
0: 对，那我们这边是一个机器人咖啡机、哦，它是通过我们的单机械臂，还有我们的视觉识别系统，那包括我们的精准算法去制作一杯咖啡。我们的机械臂呢，它负责去萃取咖啡，视觉识别系统它能找到杯子盖子在哪里。那我们的智能算法呢，它能够根据我们不同的咖啡去算出我们的研磨时间与压力，2分钟就不能够出一杯咖啡。
1: 哇，那我们是要怎么样去来让它给我制作咖啡呢？一个操作程序是什么样？
0: 我们直接扫描我们下方的小程序，然后我们下方还有一个送餐机器人啊、
1: 这个我们经常放在酒店里能看得到。
0: 对，我们这个整体呢，它可以放在我们的写字楼、我们的文旅，它都可以。我们点完咖啡，直接给我们送上楼，送到一个景点。
1: 嗯，确保它不会洒掉。
0: 对，
1: 它单次很稳的。
0: 对，单次能够送4杯咖啡。
1: 那我可以让它给我做一杯拿铁吗？
0: 可以，他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1: 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功力是吧？对，那他其实现在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咖啡，不管是什么种类，只要你调节好、选择好之后，他就会根据他咖啡的配比来进行制作，是吗？
0: 对的。
1: 所以它现在已经正在制作了。那基本上平均做出来一杯咖啡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2分钟。
1: 哦，很快啊。
0: 对，
1: 比我们在这个门店等的时间要快很多。对对对。那这个咖啡口味基本上是可以选择有哪些呢？
0: 像我们的美式拿铁、焦糖拿铁都可以。
1: 就基本上我们大家爱喝的一些大众的这些咖啡都是可以给你制作完成的。
0: 对的，都有。
1: 真的挺好的。那它的味道怎么样？我现在先不说，待会儿我尝一下再告诉大家、
0: 可以尝一下。
1: 对。他现在正在做什么？
0: 他现在正在萃取咖啡。
1: 哦，在萃取。刚才我们看是打了奶泡是吧？
0: 对，奶泡。它是一个全自动化清洁的一个机器人。
1: 而且这也很干净哈，这里面都是密闭起来的。
0: 对，
1: 我们说里面也是一个，等于是没有什么外面的那些细菌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灰尘进入。
0: 对，他可以看他在给你盖盖子。哦，
1: 帮我已经打包好了。打包好了。就已经完成了，
0: 对，完成了一杯咖啡。
1: 那我应该怎么去？
0: 它会送到你手上，
1: 转入我就可以拿它来喝了。好嘞，我来感受一下哦。哇，它好贴心哦！知道夏天我想喝点冰的，还帮我给做了一杯冰拿铁，
0: 尝尝我们的味道。
1: 哎，你别说，还真不错。我觉得比我在我自己家磨的还要好喝一点。
0: 真的是现磨咖啡了，
1: 真的是挺好喝的。
0: 那我们夏天来了，很多小朋友爱吃的冰淇淋也是由我们机器人大厨制作，
1: 是吗？
0: 来到这边，
1: 哇，今天这个在机器人我们的这个九恩中心里面哈，我不仅可以喝到好喝的咖啡，还马上还能尝到这个好吃的冰淇淋哈。夏天来了，你看一杯冰咖啡，小朋友爱吃的冰淇淋应有尽有哈，真挺好的。
0: 对，这是
1: 他已经做好了，
0: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好吧，那我们能不能再让他演示一遍，看他做的一个过程好不好？
0: 可以，可以。
1: 我们这样子，我们先看一下啊，给我们介绍，哇，好漂亮！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成品。这个成品呢，就挺像咱们在这个商场里面买的这个机器人，而且小朋友你不用担心，比如说阿姨你帮我打少了，都是每一杯都是一样的，
0: 精准控量，
1: 所以它的味道好不好？待会我也来尝一下哈。我们看这个机器人冰淇淋的这个机器里边哈，旁边也是一个 iPad， 上面是一个点菜的一个可以自助下单的一个程序是吗？
0: 对，那我们这款冰淇淋机呢，它是通过一个高精度的6轴机械臂，可以多种口味制作，像我们草莓、巧克力等多种口味任你选，它能够自助取杯、精准控量、智能成型。
1: 它现在就已经正在做一杯，是不是香草冰淇淋？
0: 可以看一下，保留个悬念。
1: 马上我要尝一尝。你看它上面已经可以告诉你说制作中有几号几号是吧？然后已完成有几号几号是吗？
0: 对对对。
1: 之后都是可以，就像我们平时在那个餐厅里面点餐是一样的，你可以看到自己啊什么时候，大概到我的这个我的位置了，对不对？哦，它已经完成了这一杯草莓冰淇淋啊，它好懂我啊。
0: 对。
1: 可以这样直接拿了是吗？
0: 可以可以
1: 啊，谢谢你机器人。我来尝，没关系，我就直接舔一口，
0: 尝尝我们的味道。
1: 在奶香浓郁，而且它这个草莓酱很新鲜啊。我们这每一天是不是就或者是非常在短时间之内都要给它换一些新的这些
2: 奶浆是吧？
1: 奶浆对这些东西吗？
2: 是的，是的，因为小朋友太爱吃它了，
1: 真的是味道很好，就是跟我们平时在冰淇淋店买的或者是一些综合的像那些快餐店里面买的一个冰淇淋的味道哈，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就是小朋友们一定会很喜欢。
2: 对，
1: 而且它这个量也挺大的，而且我刚刚发现制作一完成一杯其实时间也挺
2: 快的，
1: 一分钟，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然后你需要比如说你要草莓味的，或者是你要什么什么巧克力味的，都是可以来自己选择的。我们看看啊、哦，哇，你看有花生、原味、巧克力、奥利奥啊，小朋友们多爱的，
2: 多口味任你选了。
1: 对，真哎，我刚不小心点到了。
2: 没事没事，
1: 嗯，这个还挺好的，挺好的，非常棒。
2: 然后一到我们这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全息投影的这个球幕真的
2: 蛮梦幻，
1: 蛮好，蛮有意思的。
2: 对，
1: 它这基本上每次都播的是什么片子呀？是我们的介绍吗？
0: 像我们的宇宙、天空、海洋都有。
2: 小朋友就很喜欢，
1: 因为今天我们为了拍摄，所以基本上把灯光全部打开了。
2: 对，
1: 如果但平时我们想认真看清楚这个全息投影的整个的一个屏幕的话，那么我们把灯关掉是非常清楚的。
3: 3D 立体感会更强，
1: 对，会很有立体感。
0: 然后往这边走是我们的一个机器人乐队，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那我们乐队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169乐队。
1: 169乐队为什么要叫169乐队？它这个名字是有什么样的来意吗？
0: 咱们保留一个悬念，
1: 啊，又有一个悬念了。
0: 先听我们机器人去打一个架子鼓吧，啊，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光辉岁月》。哇，会唱的可以跟他一起唱，人机互动
1: 吧，
0: 更加难忘。
1: 好，开始你的表演。

0: 的机器人哈，它这首是光辉岁月哈，我想问一下，它一共能弹奏多少首曲子？好，我们先暂停一下，谢谢。
1: 它
0: 可以，见识到你的魅力了。
1: 你想让它弹哪个曲子都可以。
0: 哦，也就是说，我们喂给它一些程序，然后它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程序要求，
1: 对，
0: 然后来弹奏，是吗？嗯、
1: 对。其实像我们这样的机器人啊，它。出场的时候只会跳舞武术、嗯、那包括我们的架子鼓弹钢琴是刚刚出去学习回来的，
0: 哦，我们自己了学习回来的上课回来的哈。
1: 对，它不单单可以打架子鼓，像写书法弹钢琴都可以。
0: 这个书法是我们机器人写的书？
1: 对。
0: 然后我们看，哇，写得很工整哈、啊、这是龙吗？
1: 嗯，
0: 写得很漂亮哈、啊、也就是说它不仅可以写字，可以这个音乐，可以跳舞啊！别看了，我暂时还不会帮你写作业。这个小朋友说，跟小朋友们说，我们这个机器人不可以帮你写作业的。
1: 对，很多小朋友就会问，
0: 自己动脑，
1: 他能帮我写作业吗？
0: 对，
1: 那我们为什么叫169乐队呢？是因为他们叫九牛一毛和老六。
0: 哦，
1: 169
0: 乐队，这是他们的名字是吗？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0: 哦，好可爱，好有这个温度啊！九牛一毛和老六，谁叫老六？
1: 老六是他。
0: 是他，
1: 对，
0: 就是这个打架子鼓的是吗？为什么呢？
1: 因为
0: 他排行老六是吗？
1: 因为他排行了老六，是我们店里面第六位员工。
0: 哦，那九牛就是排行老九，一毛是排行老大。
1: 哦、对、哦，
0: 这样子。哦，好，我们看还有这边是会弹琴的是吗？
1: 对，让我们
0: 看看他
1: 一毛给大家弹钢琴吧。嗯、
0: 哦，一毛就比较文艺一点哈，弹钢琴、嗯、优雅一些。灵活哎，
1: 对，他是一个灵巧手，
0: 嗯，他也是什么曲子都可以弹，对吗？
1: 对。
0: OK， 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暂时展示到这里哈。那我们刚谈的是品尝了机器人给我们做的咖啡、冰淇淋，也是欣赏到了我们机器人和这个打架子鼓，还有弹奏钢琴。其实他们不仅仅会这几样
1: 对
0: 才艺，其实他们才艺会丰富多彩的，非常。走进了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带大家看机器人更多的魅力。好，好，我们下一段在这再见，先把信号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感谢方倩从现场发回的精彩介绍。刚刚通过直播画面，我们仿佛身临其境般和机器人来了一次亲密互动。据了解，此次开放的安徽首家机器人九恩中心以科技惠民、文旅共生为主题，打造出了安徽首座机器人全生命周期服务加沉浸式体验综合服务，汇聚人形、服务、医疗、工业等数百个品类的智能机器人，通过场景化展示进行人机交互，推动智能机器人从工业工具转变为家庭伙伴、产业助手。那么稍后呢，我们还会继续来连线方倩。当然，今晚属于智能机器人的精彩啊，还远远不止于此。刚刚我们欣赏了机器人导览员的专业讲解和机器人乐队的精彩演绎，此刻听说在现场又有两位机器人武林高手即将登场一展身手，下面我们就把直播信号交给正在现场进行探访的我的同事大胡。大胡你好。
3: 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粉丝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大胡，我现在是在全球首发九恩体系机器人安徽啊首家机器人九恩中心啊这个体验馆里面。没错，刚才啊很多朋友刚看了我的同事方倩体验的很多机器人，我现在离方倩并不是很远啊。那为什么这个场馆要两个主持人呢？因为这里的机器人实在是太多了，各式各样的，一个记者主持人实在是忙不过来。那我身边呢就是咱们的另一位讲解员嘉乐啊，嘉乐啊跟我们这个打招呼。嗯，
4: 大家好，我是讲解员嘉乐、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全球首发九恩中心玩。
3: 嗯，对对对，来这里可以玩，
4: 可以玩，
3: 也可以买，
4: 可以买，
3: 对吧、其实我还是很感慨的，这个我小时候啊最早接触机器人的概念应该是在80年代中期，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叫变形金刚。
4: 对，我们这个店里就有，等会儿我一会儿带你去看一下。
3: 你也看过变形金刚吗？
4: 我也看过呀。
3: 啊，那时候我们是同、嗯、你比我还小很多。没想到现那时候感觉未来好远，那机器人的变形金刚啊。
4: 是的，
3: 现在不仅是前几年在各种科创啊可能大会啊科研这个展会上有， 现在这个体验馆的机器人，你就能把它花钱领回家了。
4: 对，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家家户户都可以买回家，
3: 对吧？所以这个就离我们的生活这么近。接下来呢，嘉乐就带我继续体验几款很独特的机器人，好不好？
4: 可以，咱们先有请我们的机器人给大家做个表演，好不好？
3: 我们表演好哦，来看看，这两位已经准备就绪了啊。一个是小黑，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4: 啊。最前面的是我们的
3: 小白
4: 同事，他叫大脚。
3: 大脚是吧？
4: 他会的舞蹈可不少。哦，一会儿让大脚给大家先跳几段舞，助助兴，好不好？哦呦，
3: 大脚还会跳舞啊？就这样，他还能跳舞吗？别说啊，他根据他跳的舞，我来猜猜他跳的什么舞啊？
4: 可以
3: 是吧？这是大脚，会跳舞大脚。
4: 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员工，他叫九妞。
3: 九妞啊、哦，他是个母，不是那、这个女，那、这个他是这个女九妞，一听就是这个女机器人是吧？
4: 对，所以他啊、哦，他会的舞蹈更加的柔性，
3: 嗯、柔性一点哦，
4: 更加的灵活，
3: 灵活一点啊、哦。哦，这又这呵，吓我一激灵，这准备就绪了是吧？啊、嗯，大脚。大脚给我们跳一个呗，他的，
4: 好，开始了。
3: 哦，这样呢，这是一个比较时尚的舞蹈，我感觉。对，行，这是郭富城跳的吧？
4: 嗯，对，
3: 叫什么？
4: 爱的从爱你。
3: 讲实话啊，我觉得他跳的不错的，啊，我觉得他跳的不比张杰差。
4: 我们可不仅会这一个舞蹈，等会还有好多舞蹈呢。
3: 是吧？你看，
4: 我感觉一个舞蹈展现不出我们大脚的实力啊。
3: 是，这是现代舞是吧？
4: 对，
3: 大脚好厉害，给你点赞，大脚。
4: 大脚再来一个，我没看够。
3: 对，大脚再来一个。
4: 哦好，
3: 开始，预备，哦，这是我同道中人呐、啊，太极拳嘛，云手，白鹤亮翅，可以耶！
4: 哎呦呵，我们大脚的姿势帅不帅啊？
3: 你看他的马步还是很稳的，是吧？
4: 对啊，
3: 可以，能打太极拳，刚才那是太极拳。
4: 他不仅会太极拳，还会武当剑。
3: 武当剑呢？
4: 对，
3: 你有剑吗？你这，
4: 现在不需要剑，那先给你空手舞一个，
3: 空手舞一个，
4: 刀剑无眼嘛，
3: 好，对，我刀我剑划破长空，爱与恨情难独钟，给《倚天屠龙记》的音乐，嗯，
5: 无忌，师父教你，师公教你一套。师公100岁创出的武林绝学太极拳，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息，阴阳之母。
4: 大胡老师打得也很棒，
5: 刚中遇柔，柔中遇刚。
3: 我们哟，你看，就这种啊，我们以前认为机器人只能做比较这种机械化僵硬的动作，它很多这个马步这个灵活的动作也能做得出来。
4: 对，是的，像我们现在展现的可能只是一些片面的，我们大脚它会市面上所有的舞蹈，
3: 市面上所有的舞蹈，
4: 每一个舞蹈都会，它的学习能力非常的强大。
3: 太棒了，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哦！
4: 好。
3: 大脚，好样的， 好，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4: 大脚，啊，握手，
3: 握手，握手，握手，我跟你握手，
4: 林夕，林夕，
6: 我在呢，
4: 握手，
7: 哎，好，握手，
6: 好呀。这
3: 是
6: 让我受宠若惊呢，
3: 我确实让我受惊了，我哎呦，有力量哎，
4: 他不想松开你，哎呦，
3: 喜欢我，好好好好好，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啊，
4: 林夕，林夕，回去吧，啊，
6: 在呢，
3: 互相关注啊，互相关注啊，互相关注啊，
4: 好，哎，大虎老师，哎，那我们店里不只有大脚一个明星哦，还有我们的九妞，
3: 九妞，
4: 对，九妞会的舞蹈也不少，
3: 女孩子，我们看女孩子啊，来。
4: 来，现在让我们九妞给大虎老师演示一下，打个招呼先跟大家，大家好、哦，
3: 很有礼貌的，很有礼貌的。哦，这是飞吻，
4: 飞吻，
3: 飞吻，啊，飞吻。
4: 他在准备，
3: 酝酿嘛，
4: 对，
3: 情绪先拉满。
4: 这个音乐是不是挺带感的吧？
8: 新进入走跑模式，前进的速度不予安。
4: 他没跳完，还有。

0: 不用扶，大富老师不用扶，
1: 不用扶，
0: 很稳，
1: 很稳是吧？
0: 对，这是我们、哦、这是我们大脚的本事。嗯。
2: 哟呵，这是街舞吧？
0: 这是机器舞，
2: 街舞，
0: 机器舞。
2: 这机器人跳机器舞。
0: 对，我们的九牛全身29个自由度。哦。呵呵。
2: 他对着镜头在跑，他很有镜头感，你知道吧？
0: 他全身有29个自由度，能完成各种复杂的动作。哦，
2: 我感觉他能完成的复杂动作比我还要多了。
0: 哦，他在酝酿。
2: 哦，还在酝酿。
0: 还有
1: 放大招。哦哦。
0: 这是他的功夫哦，
2: 功夫截拳道，
0: 还有功夫，
2: 哟，会的太多了。
1: 这个没点这个才艺啊，对吧？这都不好意思出来。
2: 好，谢谢九妞啊，谢谢九妞。哎呀，这个咱们真是好东西太多了啊！还有别的，
0: 有啊，我们这边还有很多小机器人。
2: 对。所以为什么呀，在这里啊？你说，
0: 大胡老师，您跟我来，你看这边，嗯，
2: 真的是特别的丰富啊，各种场景应用的机器人都有。
0: 你看，像比如说
2: 这个特别小，
0: 对，你可以叫它名字，嗯，逗猫逗猫，你看它会回答你。哟，你可以叫一下，
2: 逗猫逗猫。你好，它有什么功能呢？
0: 它可以就是通过您的声源定位，然后可以智能的 AI 趣味互动、情感分析，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情。哦，它可以成为您的语音助手，
2: 是吧？
0: 对，可以，它是就是您的生活助手。
2: 我的助手，那你试一下，咱们平时怎么？
0: 逗猫逗猫，帮我定一个明天早上7点的闹钟，提醒我要吃早饭。哦。他现在正在帮我定。哦，
2: 闹钟只能定时间，他能提醒别人什么点儿干什么事儿。
0: 对，是的，
2: 对吧？
0: 比如说我今天考了个100分，我很开心。哦，我也可以跟他分享。哦，逗猫逗猫，我今天考了个100。

0: 我胖吗？
1: 好的，感谢大胡带来的精彩介绍。刚刚通过直播画面，我们目睹了多款来自全国各地的智能机器人的集中亮相。不管是形象逼真、动作敏捷的巨声机器人，还是主打情感陪伴、功能各异的机器狗，我们都非常直观地展示了当下智能机器人顶尖的技术水平与多元化的场景应用。这么多机器人呢，它其实是兼备着乖。
2: 今年今日，开上大吉。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场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

0: 晚上九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3: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2: 好，老婆，我走了。
4: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2: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4: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2: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是尧帝的母亲，他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2: 我的母亲得了瘟疫，大郎叫他去请巫医给看病，结果他把巫医给弄死了。在大

0: 当时杀死巫医罪可太大了，盘户傻不懂啊，他回家告诉大郎，大郎想你可惹了大祸了，你怎么把人给弄死了？
1: 他不来给娘看病，还要东西，死了好多人，他该死。
0: 虽然盘户语无伦次，但是大郎从这些话里听懂了。哎，现在说什么没用，得了得了，快看看你娘吧。这会儿的功夫，病情又加重了。
1: 啊哈！
0: 盘户吓坏了，一直冲到了屋里，一看母亲双眼紧闭，面色蜡黄，两腮深陷，呼吸沉重。
1: 娘娘啊！
0: 他又扑过去。被二虎一把抓住，不能往前去，会传染。
1: 我要看娘，
0: 那也不能靠前。庞户眼泪噼里啪啦直流。这时大郎也进来了，二虎问巫医呢？别提了，可能被这小子给弄死了。啊，弄死了？为什么？这些天我听人说了，朝廷派的这些巫医以治病为由敲诈勒索百姓，伸手要东西，可能把盘户要急了，把人给整死了。他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哎呀，那不惹祸了吗？那可是朝廷派来的，谁说不是呢？那可怎么办？先雇他娘吧，请不来巫医，人可就够呛。是啊，这病太厉害了，除非什么？你说庆都能治这种病吗？嗨，别瞎说，他就算能治也出不了宫啊。再说怀着孩子外边多危险呢，他们俩是小声嘀咕，没想到被盘户听到了。你别看盘户在哭，耳朵灵，一点不次于狗耳朵。
1: 哈哈哈，你们说啥？
0: 他把脸扭过来了，没说什么。
1: 不对，你们说范娘会治我娘的病。
0: 嗨，俩一听，你看他平时老冒傻气，这阵聪明了。大郎也没多想，是啊，你范娘能耐大了，在我们一七部的时候，我们那儿也闹瘟疫，开始是女丑大祭司给我们医治，后来就是范娘给我们治的，那可以说手到病除。
1: 哎呀，太好了！
0: 他嘣的一蹦，差点把房顶子捅漏了。你干嘛吓死我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早说有什么用啊？你范娘在宫里按规矩不许出宫，再说她肚里怀小孩啊，怕碰破跑出来多危险。
1: 范娘不出来，我娘就死啊。我不跟你们说，我找范娘去。
0: 转身腾腾腾腾腾就跑了。不行，大郎二虎想拦，拦得住吗？他左右一扒拉，吧唧吧唧，两个人闹个屁火堆儿。等爬起来再看，庞户早没影了。二虎指着大郎这个骂呀，就你话多，这下麻烦了。你怨我呀？谁先提的庆都啊？不是你吗？行了行了，咱俩别吵了，快追着去。俩人商量，二虎留下来看护盘母，大郎赶紧去追庞户，说什么得把拦下来啊。可哪追呀？就盘户那两条飞毛腿，个大腿长，一步六尺，两步一丈二，早到宫门口了。盘户对宫中太熟悉了，当了半年镇殿将军能不熟吗？而且有入宫的腰牌，守卫都认识他，没拦他就进了中土宫。博都宫的布局咱们前文说过，分东西南北中五大区。中土宫面积大，在中间，前边是议会的朝堂，后边是地户休息的宫殿。三进宫门通向外边，其他四座后宫可没有宫门啊，不能随便出，没有后门，都走这一个门。但是到哪宫都得叫人禀报。盘户是镇殿将军，进中土宫还可以，进南离宫就不成了，你是外臣，怎么能随随便便入内宫啊？都知道庆都是盘户的范娘，盘户也来过，但是得有守卫通报。

0: 但盘户着急，犯起傻劲儿了，硬往里闯，人家守卫能让吗？一拦，盘户急了，跟人兵帮打起来了，惊动了守将宽侯，上前一理论，他把宽侯举起来，要不是庆都及时赶到，宽侯也像那个乌一样得给飞出去。当庆都得知博都城爆发了大瘟疫，当即大惊失色，他对瘟病太了解了，这东西要爆发起来很难控制。哎呀，陛下，你怎么让疫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呢？庞户急了，掉下眼泪了。
1: 范娘啊，你想什么呢？快救我娘啊！
0: 宽侯赶紧说，娘娘，这可不行，没有旨意不能随便出宫，这是大忌。再说现在你身怀弟子，身子不方便，外边瘟疫蔓延，出宫十分危险，万万不能去。
1: 啊，你说什么？再多说我掐死你。
0: 庞户，你光考虑你娘了，你考虑过你范娘没有？万一她出去染上瘟疫怎么办？
1: 我不管，我要救娘。
0: 花红柳绿也跟着劝，娘娘你不能去，太危险。庆都说，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救人要紧。花红，把我的药箱取来。柳绿，你在宫中看好放熏。庞户，
1: 范娘
0: 头前带路，我看看你娘。庞户高兴了，把鼻涕眼泪一抹，瞪了宽侯一眼，他走了。宽侯为难呐，娘娘这别说了，出宫的责任我会承担，跟你们没关系。宽侯说，这是小事，我怕娘娘您的身体，不要紧，出了事也由我担着。宽侯咬咬牙，一跺脚，来人，有过来八名侍卫跟我一块出宫保护娘娘。是，庆都说，别的，宽将军，现在宫外瘟疫蔓延，多一个人出去就多一分危险，还是请大家待在宫中比较安全。可是你听我的，娘娘，我们不怕，我们要保护您。庆都说，不是怕不怕的事儿，是不必要。这么办，宽侯，你就带两个人跟随我，其余的在宫里等候，有事我再招呼大家也好。最后带两名侍卫随庆都出宫。花红已经把庆都的药箱拿来了，庆都又扯下一块麻布蒙在脸上当口罩，坐着马车带着宽侯及两名侍卫出宫。庞户不用上车，他两条腿比车跑得还快呢，一到宫门口就碰上大郎，大郎追赶庞户没追上，在外边急得直打沫沫。你看庞户把庆都给请出来了，他也不知道是喜是忧，就是一跺脚，哎，所有的感情都包含了，因为这都是熟人，不用多礼，在前边给带路。很快大家来到庞户的居处，到这一看，大家吃了一惊，怎么庞户家外边围满

者乃对天神的不敬，要处以五牛分尸的极刑。二虎说，哎，你先别吵，哪有杀人者，有人看见了杀死本区巫医的是一个狗头人身的怪物，行凶之后就回到这里了。二虎说，等等，什么狗头人身的怪物啊，你说这个人我们这儿倒是有，你知道谁吗？啊，谁呀？说出来吓你一溜跟头，当今共主帝库陛下的镇殿将军，御口亲封神选盘户盘大将军，盘户。是啊，来之前你没打听吗？你是说盘户杀死巫医？哎，说话小心点，我是说你刚才说的全首人身的人是盘户镇殿将军，至于谁杀了巫医我不知道，要照我这么说就是盘户杀的，把他给我交出来。对，交出祭神方能得到神灵的宽恕，否则神灵震怒，瘟疫难消啊。啊，二虎一听，你胡联系，杀巫医跟瘟疫有什么关系啊？哼，现在瘟疫流行，昨日大司月已经与天神沟通，天神说就是世间存在一些人对天神不敬，以至于天神震怒，才使瘟疫降罪人间，盘户杀死巫医就是对天神不敬，必杀死他，瘟疫才能消除。这个大巫想煽动老百姓的情绪，把对瘟疫的怨恨都放在盘户身上，然后杀了盘户为死去的巫医报仇。刚巧庆都走到这里，这话被车上的庆都听得真耳切真。庆都一撩车帘儿，身子探出来了，大喊一声，哎，谁说盘户对天神不敬啦？哇，大家立刻把头扭过来回头观看，这是昆侯大喊了一声，共主三妃娘娘驾到，还不快快接驾。昆侯嗓门洪亮一嗓子，这些人全听见了，谁？三妃娘娘？哪个三妃娘娘？有些人不明白，在那傻站着。门口的二虎敲脚一瞧，哎呦，大救星来了，这来的太是时候了。首先扑通他跪下了，臣迎接三妃娘娘。三个巫师转身也看到了，他们不认得呀，他一眼看见庞户了，这不是那个狗头人身之人吗？大巫把手一摆，吩咐手下卫兵去把杀害巫医的凶手拿下。这个巫医身旁带了十几个士兵，这波人也没听明白什么三妃驾到，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一看巫师下令，当一声呼就上来了，可把宽侯气坏了。他蹭蹭蹭几步来到车前，冲那几个当兵的把手抡圆了，啪啪啪啪几个耳雷子，把那边人打得直咧嘴。哎，你敢打我们，打死你这几个有眼无珠的奴才，没看见吗？车上坐的是帝库陛下的三妃娘娘，敢在娘娘面前撒野，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挨打的士兵这才知道三妃娘娘庆都驾到，吓得扑通扑通全跪下，娘娘饶命，小人没听清楚，滚回去。匡侯一摆手，叫那几个巫师前来回话。这几个当兵的咕噜回去了。大巫，三妃娘娘来了，叫你们过去回话呢。谁？三妃娘娘庆都。大巫看看那俩小巫，心的话，三妃娘娘，娘娘，他不太知道，不过听娘娘俩字儿明白了，应该是共主后宫的女人，后宫的人朝廷事儿你管得着吗？所以没怎么害怕，昂首挺胸来到庆都车前，把手中的法杖使劲往地下一蹲，然后单膝跪倒，大巫贤卿参见三妃娘娘。

0: 免了，起来吧，谢娘娘。大家听清了吧，他叫贤清，那个大司月叫贤黑，原来他们是叔伯哥们，所以他有仗势，他已经向贤黑报告了，然后到这来抓庞户来了。庆都压着火气，你叫贤清哦，这两天你做什么呢？回娘娘，臣正在奉命阻止瘟疫蔓延。那你现在做什么呢？这个啊，盘户杀死本区一个巫医，臣作为避瘟间大巫，有责任捉拿凶手。谁给你这个权利呀？盘户即便是杀了人，抓差办案，只有相关司法去做。你个大巫要抓人，是不是越权了？娘娘，他杀死的是巫医，巫医是与天神沟通的使者，杀死了巫医就惹怒了天神，臣不能不管。庆都把脸一沉，放肆，怎么和本宫说话呢？臣是据理力争。那位说了，这个大巫医气焰这么嚣张，面对庆都三妃娘娘还敢口出不逊，一定要把盘户抓回问罪。怎么那么大胆子？他有后台呀，他的顶头上司就是贤黑，贤黑是他叔伯哥哥，贤黑在地户眼前是红人，在长宜呢更是心腹之臣，所以他把谁都没放在眼里。庆都是干嘛的？从小就跟大祭司女丑学艺，对巫术那一套太明白了，用好了，巫术对人的心理有一定积极作用，用不好就是拿着所谓的神灵吓唬人，这就是祸乱人心。就这个东西你拿着糊弄老百姓，糊弄我呀，找错对象了。庆都把脸一沉，巫医职责是救死扶伤，你们面对瘟疫居然伸手向百姓要东西，这种巫医才是对天神的大不敬。瘟疫蔓延到这个程度，你放着百姓不救，还舔着脸到这兴师问罪，在本宫面前放肆无礼，这还了得？来呀，给我全部轰走。庆都是带过兵的人呢，脸一沉，真吓人呢。宽侯早不耐烦了，嘿，你算个神马东西，走走走，滚！大巫啊，还想说什么？庞户急了，怎么？他倒不是怕这些人呢带他走抓他，他担心他的娘病情。一看旁边有棵小槐树，他过来了，双手一搂，嗨噗，还碗口粗的槐树给拔下来了，在手中一横，嗨，再不滚，我给你们扫出去！呜，拿树当扫帚了！我的天哪，这可把贤清吓坏了。这怪物怎么这么大力气，惹不起？好汉不吃眼前亏，你等着，这事没完。我进宫找我的哥哥，在地库面前告庆都，你个女人，敢到城中什么治病？跟这个怪物在一起，好了好了，我非要你命不可。贤清奔皇宫不提，再说这边老百姓高兴了，跟着起哄啊，滚滚滚。有人知道这是三妃娘娘啊，就是那个龙生虎养的神女，她打败共工还救过陛下性命，哎，跟这个怪物啥关系？那谁知道啊？人们议论纷纷。庆都当然管不了这么多，因为救人要紧，由盘户领着，很快来到了盘母近前。庆都不顾危险，近身给盘母看病，给盘母全身号脉啊。宽侯等人非常担心，可庆都丝毫不在意，一点没考虑自己，也没考虑腹中的胎儿。庞户着急了，范娘，娘还有救吗？庆都不理他， 起身到院里找个盆净净手，然后掏出丝帕，拿出笔来，在上面写了个方子，告诉大郎，快按照方子寻找这些草药，赶紧熬药，或许还有一线希望。是，大郎拿着方子找药去了。庞户说，
1: 三娘，娘能说话不？
0: 等大郎把药找来喝下再说。
1: 哦，哎呀，还不一定。
0: 少说两句。二虎说，嘿，你能不能不在这闹？去。简断接说，大郎把草药找来，赶紧放进陶罐中熬，熬好了倒出来吹凉了，把盘母的牙撬开，把药灌下去。庆都在旁边等着，大概过了一个时辰，就听盘母哼了一声，二虎赶紧过来一看，盘母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啊，你怎么样啊？啊，哎呀，浑身酸痛，有点饿了。哎呦，知道饿了，你等会儿我给你做饭去啊。转身跑进庆都这个屋，怎么这还一个屋子？这个院子三间屋子，大郎一间，二虎一间，盘母和儿子一间。二虎见到庆都说，盘母醒了，说饿了，好，给他熬点粥。哎，还有，按照这个药方，每天给他熬药喝两次，有个两三天就可以见好了。哎呀，这是谢天谢地，庆都啊，不，娘娘，你真能妙手回春呐。庆都说，盘母这是患病初期，如果等到明天就麻烦了。庞户一听母亲得救了，乐坏了，跑到院子里扯着嗓子喊，
1: 嗨，我娘活喽，范娘把娘救活啦。
0: 这一喊坏了，本来庆都到庞户家，老百姓就好奇，再加上有很多人家有病人找不着巫医，突然听说娘娘来治病，大家在远处围着。庞户这一喊，老百姓哗跪倒一片，请庆都治病。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是尧帝的母亲，他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4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

0: 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姚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1: 三妃庆都，古道热肠，心地善良。听说盘户母亲传染上了瘟疫，她不顾自己身怀有孕，也没有向地库请假，私自离开了南清宫，到瘟疫蔓延的灾区了。这可犯了大忌了，后宫娘娘不许出来呀，没有地库允许你私自出来，得要严刑处罚。现在庆都顾不了这么多了，他可怜盘户是个傻小子，盘母孤苦伶仃，一直过野人生活，是我好心把他们带进博都，没成想在这丢了性命，我可就成了罪人了。所以庆都没有考虑出宫的后果。幸亏庆都啊赶得及时，再晚点盘母就没命了。到这之后给他检查完了，开药方熬药，撬开牙给他灌下去，真是立见功效，盘母缓醒过来了。要这个时候庆都马上归王宫可能好一些，倒霉就倒在傻小子盘户身上。他乐的站在院里大喊，范娘把我娘治好了。他这一喊呢，能穿出五里地呀。远处看热闹都听见了，像炸锅一样呼隆隆隆，气得呼的都往这门前冲。娘娘能治病，快给我们家看病，我们家有病人给我们看病啊。几十人上百人都拥过来了。捆侯一看百姓越聚越多，怕出事啊，赶紧来到庆都跟前，娘娘盘母病情好转，咱们赶快回宫。花红也说，是啊，小放勋肯定想你了，娘娘快回去吧。好，咱们走。说着由花红搀着走到院门，车辆就在门口停着，他刚想上车，老百姓呼的一下子全过来了，娘娘别走，快救救我们呐！一下子围个里三层外三层。宽侯一看不好，大声呵斥，站住，往后退，往后退，不许过来。一面弹压地面，一面督促，娘娘快上车，快走啊。他急得冒汗了。是啊，他怕娘娘被传染上，真要是传染上瘟疫，他吃罪不起呀。百姓可不管那些，就知道自己家里有病人得找人医治。有个30多岁女人，个儿高胆儿大，也不怎么滋喽，他就钻进来了，来到了庆都面前，扑通就跪下了，娘娘啊，你救救我男人吧，他马上不行了，我给你磕头了，咣咣咣啊。俩护卫一看，伸手要把他拉起来，哪知这个女的真够泼辣的，砰一把把庆都的腿抱住了，娘娘救命啊。护卫不敢拉扯了，这位抱着庆都呢，怕一下子把庆都也给拉趴下，气得抬腿要踹。庆都马上制止，慢，别踹，这位大嫂，你别踹我，我身子不方便啊。这个女的抬头一看，才发现庆都大肚子，也不好意思了，娘娘啊，小民罪该万死，我不能松手，我一松手怕你再跑了。花红说，你说的什么话，你干嘛呀，快松开。不，我男人病重快不行了，我还有4个没成丁的孩子，男人死了我们就得饿死啊，求娘娘救救我们吧。花红说，治病的事儿你们去找巫医呀。哎呀，那帮人不给我们穷人治，眼看着好多人病死了，娘娘您发发慈悲救救我们吧。 这时身后传来孩子一阵阵哭声，他这么一哭，周围老百姓呼啦啦跪倒一片一片，好几层啊！娘娘，发发慈悲，救救我们吧！给我老娘看病，给我儿子看看病哟！棒棒棒，直磕响头，有的把脑袋都磕破了，真着急呀！他们急，侯宽更急了。一看，这么多老百姓围着，他怕出事儿，他苍啷把铜剑拽出来了。哪个还敢在这喧哗，休怪我剑下无情。老百姓也喝出去了，不给我们救病你就砍吧，反倒更往前拥，不躲不闪。匡侯一看举剑没吓唬住，一点用没有，这束手无策。庆都见到此情此景，心软了，这些老百姓真可怜呐、啊！家有病人不能及时医治，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这真是人间悲剧。既然我懂得医术，也能看着这些人死去不管呢、啊。想着这说，宽将军，把剑放下。娘娘，这放下。是。宽侯。这一放下宝剑不要紧，哗，老百姓又往前拥，干脆把庆都就围在当中，走不了了。大家七嘴八舌，哈啦哈啦哈啦，庆都也听不明白说些什么，半天才说，你们静静，你说你这么七嘴八舌的，我听不清楚，也没法看病啊，你们是不是叫我看病？对对，娘娘救命。好，怎么办？你们大家动手，就在这院的门口搭建几座炉棚，然后把你们家生病的人呢、啊、全都抬来，我尽可能的给他们看看，你们看如何呀？啊，好啊！老百姓说好。匡侯可吓坏了，娘娘，万万不可，这可太危险了。花红也说，娘娘，咱们赶紧回宫，否则陛下知道一定要责怪，要处罚你的。

我焉能不管？赶快搭建炉棚吧！老百姓这下高兴了，娘娘要给我们看病了，我们家人有救了，快准备东西搭棚子。众人施柴火焰高，炉棚也很简单，找几根竹竿子、木头棍子、细竹片子、炉席、茅草、绳索，七手八脚，眨眼的功夫，三座大棚子就搭好了。这时各家把病人都带来了，有的自己走的，有的拄的棍子，有的搀扶，有的抬来了，都放在炉席棚下。这时庆都净了净手，把面纱紧了紧。那个时候也只有这样的防护措施了，然后一给这人看病，他一边看病一边口述药方，让筐口给记录，开完一个交给大郎，让大郎赶紧去抓药。大郎跑不过来，就告诉些老百姓，你们也去找药。刚看了四五个人，庆都对这次瘟疫有所了解，于是总体开大方子，让大郎二虎多带几个人，照药方上的草药多多准备，就在门前支起了五个大罐子，把这些草药扔在罐子里，添上水熬，告诉老百姓啊，每人每天都到这领一碗汤药，干嘛呀？喝下去预防瘟疫。另外又准备几罐子熬的药是给病人喝的，哪那么些草药啊，有的赊人家的，有的在野外采集。庆都说得好，赊欠的都记在我账上，回去一并结算。卖药的说，娘娘为了医治百姓不顾自己的身体，我这点草药算什么呢？能救活人就是积了大德了，不用拿什么东西交换，白送。卖药的主动把自己库存的药草都往这儿送。就这样，庆都给大家看病，从上午到中午，一直到下午，快到傍晚了，病人不见少，反而越聚越多。其他地方的病人也都听说了，也往这赶，没把庆都给累死。多半天饭没吃一口，水没喝一口，宽侯花孔在一旁看着，急得眼泪都下来了。看着病号越来越多，这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就在这阵儿，忽听远处车马声音，嘎楞楞楞楞，嘎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嘎楞嘎楞嘎楞，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由远而近，来了一乘车。车到近前，微微慢下来，站在车上有一员武将，高声喊喝：“嗨，陛下有旨，命令三妃庆都即刻回宫，不得有误。”说完调转车头，嘎啦啦啦啦啦啦，人家走了。帝库下命令叫庆都回去，再不走不行了。庆都也吓一跳，哎呀，陛下知道了。是啊，我出来他早晚得知道，我可得回去了。好了，兄弟姐妹们，我要走了，回家你们按照药方给病人每日服药，没看完的我先开一个通方，大家按照这个方先喝着，有效果更好，不见好，等我到宫里办完事，我再回来给大家医治。老百姓舍不得他走啊，娘娘，您就是我们的大救星啊，可得快回来呀，我们等着你呀。昆侯一看，急了，少废话，赶快走吧。他跟花孔一起把庆都扶到车上，驱赶人群赶车往宫中走。庆都在车上一坐，可觉得浑身疼痛，累坏了，肚子也不舒服，就觉得腹中婴儿一个劲儿的动弹，好像在给他提出抗议。他难受的斜靠在车的后背上，把眼睛闭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车子飞快行驶，
时辰。

0: 不大就来到了宫门外，带住了车辆，抬头一看，宽侯一愣，怎么宫门紧闭？宽侯下车来到近前，啪啪啪拍打宫门，快快开门，三妃娘娘回来了，娘娘要进宫。无人回答，哎，没人，啪啪啪，快开门，三妃娘娘回来了，还是没人答言，怎么是没人理呀？这就奇怪了，看门的人都跑哪去了？车上的庆都也被拍门的声音所惊醒，撩开了车帘儿，往对面看了看，哎，怎么没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宫门城楼上有人喊了一嗓子：“陛下驾到！”庆都、侯宽等人抬头往上看，就看宫门城楼之上来了不少人，大招执事云罗伞盖，众星捧月一般。正当中有一个人，正是帝库，帝库身旁还依偎着四妃子常仪，身旁站的正是大司月贤黑。庆都一看是帝库，赶紧下了车，给帝库行礼：“臣妾见过陛下。”再看现在的帝库，脸阴沉沉的，都青了，从鼻子孔往外哼了一声：“庆都，你私自出宫，可知罪吗？”“
1: 啊，臣妾知罪，但是我出宫事出有因。”“
0: 什么原因？”“
1: 只因盘户之母病危，他母子是我的救命恩人，臣妾不能不去。”“
0: 哼，就给他一个人治病，怎么会出去了？一天的功夫
1: 啊，城中百姓得瘟疫的人太多了，又没人给他们医治，臣妾心中不忍，多看了几个病人，故此耽误了一时间。”“
0: 住口！防治瘟疫之事历来由巫医负责，有你什么事儿啊？我听说盘户无故的杀了巫医，致使巫医不满，集体罢医，都不给看病了，才导致现在无人给百姓医治，盘户是罪大恶极。他现在在哪里？我要抓住他，给巫医抵偿对命。”“
1: 啊！”
0: 庆都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啊，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把瘟疫的事儿推到盘户身上呢？黑白颠倒啊！哦，我明白了，这是有人在帝库面前进谗言，显着他压压火说：“陛下，这话你是听谁说的？”“我是听大司月向我报告的。”“
1: 哦。”
0: 庆都扭脸看看贤黑：“大司月，你身在宫中，怎么知道外边所发生的事情啊？”贤黑皮笑肉不笑的一拱手：“三妃娘娘，这是方才毕温坚贤卿大义向我报告的，说他们本应拿住兴凶的盘户，没想到盘户得到娘娘你的庇护，致使他逍遥法外。这些巫医们都不干了，说他们连自己的生命都得不到保证，还怎么给百姓看病啊？纷纷向我辞职，都要走。哎呀，这事儿让臣很为难吧？”“啊！”庆都听到这一阵冷笑，转脸面向帝库：“陛下，你不要听信贤黑一面之词，是非曲直，你等我进了宫再跟你详细禀报。”“什么？”
1: 帝库听完一皱眉：“庆都啊，你还想进宫吗？你今天在外边与病人在一起，身上已经沾染了瘟疫，如果放你进宫，恐怕整个宫中就会被瘟疫侵蚀，你呀，不能进来了。” 啊？庆都听这话，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啊，唰一下子，全身冰凉冰凉的，说不出话来了。心想：天哪，这是怎么了？我为了救人治病，一天没吃没喝，累得筋疲力尽，没功劳还有苦劳，怎么连宫门都不让我进？怕把瘟疫带进宫中，你可真狠呐！你舍得出我？难道我父妹的婴儿里的孩子也不要了，不让我进宫？天哪，我上哪去啊？哪是我的家呀？庆都眼泪在眼圈直转，陛下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做？庆都是百思不解。那位听众问了：“帝库怎么这么冷酷无情？”前文我说了，庆都私离王宫，帝库根本不知道。当时他在朝堂议事，就是上早朝，因为博都发现瘟疫。以大司月贤黑为首的主张，让帝库扔下百姓，带着文武群臣躲灾离开博都；另部分以八元为首的忠臣不让帝库走，要官民一起抗灾，怕帝库走了，灾情再重了，博都就成了鬼城了。两下吵得厉害，一时帝库拿不定主意，一抖手退朝。文武一看共主走了，嘴也就别吵了，各自回家。再说帝库来到了东离宫去看常仪，常仪笑脸相迎：“怎么，陛下累了吧？喝碗热茶去去火。”那位说那个年代有茶吗？有啊，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喝茶在中国历史太悠久了。再说帝库喝了碗茶，往这一坐，长长的出了口气。常仪明知故问：“陛下怎么了？”“哎，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哦，那你是走是不走呢？”“是啊，我也拿不定主意啊，你说呢？”常仪甜甜的一笑：“陛下，臣妾以为贤黑等人忠心耿耿，完全为陛下着想。那你是同意离开博都了？”“当然啦，不过还得听听陛下你的。”“那我再琢磨琢磨。”这时天色不早，他们用过膳，又歇了一会儿，本打算呢找八元商量商量。就在这阵儿，东离宫手下宽宫报告：“陛下，大司月贤黑求见。”“嗯，叫他进来。”贤黑来到里边跪倒磕头，说话带哭音儿：“陛下呀，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帝库说：“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哎呀，我手下有个巫医被人打死了，其他巫医吓得全罢医不给看病了，纷纷辞职，现在博都疫情恶化，这可如何是好？”“啊！”帝库也生气了：“什么人胆大包天，敢打死巫医？巫医是朝堂的官员呢，把凶手抓住治罪。”“哎呀，抓不了，这个人我们惹不起。”“是谁？”“就是神权大将军盘户。盘户把巫医摔死了。”“盘户怎么着？”“把他抓了。”“哎呀，庆都娘娘不让抓，有他保护着，我们不敢惹呀。”“啊？”把帝库说糊涂了，盘户在宫外杀人，庆都在宫中，怎么连在一起了？”“哎呀，陛下，你有所不知，三妃娘娘早就离开王宫到大街上去了。”“啊？”帝库还没有说什么，常仪一旁心中暗乐：“庆都啊庆都，我的死对头，今天正好趁这个事儿，我要你的性命。”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4: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受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这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了。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卢奥玉，你好。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安庆支线安庆往粤西方向7公里加200米处人潭站附近路段，三辆货车追尾事故，事故现场暂时无法通行。受此事故的影响，沪武高速的范岗青草天柱山北入口临时封闭，安庆支线圆潭入口临时封闭，怀宁经开区入口往粤西方向车辆禁止上高速，安庆往粤西方向的车辆从怀宁经开区出口分流，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途经事故地点的司机朋友们耐心等待，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
1: 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
0: 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
1: 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2: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0: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2: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0: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3: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4: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5: 最后的尾单，赶紧
6: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4: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5: 怎么是3无产品？
7: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5: 这质量怎么用啊？
4: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8: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4: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9: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2: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3: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4: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今天一早啊下起了大雨，那根据气象部门的显示，从今天开始到16号，我省以多云到阴雨天气为主，其中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局部中雨。17号起我省多降水，其中18号沿淮、淮河以北和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
0: 那从今天开始到17号，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呢是31到34度，而且呢，即便今天是下着雨啊，今天我省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轻度干热风天气。18号到19号，也就是下周一和周二，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我省的气温届时会有所下降，全省大部地区的温度到时候最高气温会在30度以下。
1: 好，我们再来看具体的预报。那今天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那明天呢，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周六全省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呢有阵雨或雷雨。
0: 那今天一早根据热心听众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啊，说呢今天一早啊，合肥市的玉溪路高架桥，这是在桥头集路下桥口的位置，是肥东往市区方向，也就是由东往西方向啊，线高杆是被挂倒脱落。那目前我们已经通知了辖区的交警，我们请908的各位听友啊，如果您是在合肥市玉溪路高架的桥头集路下桥口的位置啊，肥东往市区方向线高杆呢是脱落，那么已经通知了辖区的交警，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小心的避让。那如果说现在无法从这个位置这个上下高架桥的话呢，只能选择从玉溪路高架的地面道路来进行通行。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是现在呢唯一堵车的路段。长江西路高架目前由东往西方向在科学大道段是有堵点的，目前队尾啊刚刚排过前山路，那方向是由东往西出城方向。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
0: 中美两国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省内方面，一个人一台电脑在合肥开启一场创业旅程。
0: 安庆怀宁小蓝莓炼成百亿产业。
1: 国际方面，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908锐评论，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同一家店铺，寄到省会城市的菠萝是新鲜饱满，而寄到农村乡下的则青黑干瘪。一些城市收到的电饭锅是热门款正品货，而县城乡镇收到的却是滞销版伪劣品。因人而异，因地域而异的 AB 货折射了网络经济的诸多乱象。关于这一现象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关注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5，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四新经济企业达到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
1: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的新蓝海。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0: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这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经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展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和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了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了6.11%，均创历史新高。
0: 截至到5月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40亿元，其中《给阿莫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眼下又到吃荔枝的季节，最近呢，海南桂花香荔枝已经在杭州的水果店上市，当时的价格是每斤50到70元左右。进入五月份，全国荔枝进入上市期，商超、批发市场、线上平台价格走低，消费者迎来平价尝鲜的窗口期。
0: 近日，湖北宜都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接到市民举报，称辖区某路段一名年幼男孩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独自骑行一辆无牌的摩托车，在机动车道内随意穿行。男孩在行驶当中频繁变换骑行的姿势，一系列危险的操作令人揪心。经过核实，涉事的孩童年仅6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民警现场对孩子及监护人开展了严肃的批评教育，督促家长履行好监护职责。
1: 近日，浙江一名熊孩子因为贪玩，竟然把4100元的现金撕成了400张碎片，心态崩溃的家长带着碎钞来到银行寻求帮助。面对一袋子碎钞，银行的员工们硬是做了5个小时，一点一点地把它们拼回原样。碎片几乎长得一样，银行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只能一点一点地比对，慢慢地拼接。”复原工作持续了近5个小时，最终被撕碎的4100元现金被全额拼接复原，成功的兑换新钞。
0: 在前不久，贵阳的周女士到女儿家中看望孙子，这一进门啊，就被床上堆积如山的全新的同款童装吓了一跳。原来呢，是女儿在网购童装时啊，不慎填错了购买数量，买回了100多件。昨天记者是联系到了当地黔东南州天柱县杜马镇龙盘村的驻村干部，把这些爱心童装捐献给杜马镇有需要的孩子们。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我们再来看到其实路况信息。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了刚刚出现了一处堵点，就是在距离天水路不远的位置啊，现在是有拥堵迹象了。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呢，其实已经是排到了郭阳路这一路段。这是阜阳北路啊，由南向北出城方向。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走阜阳北路高架，这是由南向北方向通行受阻，很有可能啊，在桥面上呢是有事故发生的。另外，先前呢有听友给我们提供的爆料，说的是合肥市的玉溪路高架桥，这是由东向西进城方向。在桥头吉路上桥口的位置限高杆脱落，对于过往的车辆通行啊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准备从桥头吉路这儿呢上玉溪路高架，这是由东往西上桥口的位置啊，那么建议呢可以选择从地面道路通行嘛，尤其呢可能车身比较高的一些这个车主啊。

0: 发力，加速构建起一个要素可及、服务精准、活力迸发的 OPC 创业生态圈。在这片热土上，一个个怀揣梦想的超级个体正借助 AI 的力量，让创意落地，让梦想开花，共同书写着合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篇章。
1: 28年前，当第一株蓝莓苗在怀宁的山坡上扎下根，没人能想到这棵小小的浆果有朝一日会铺满10万亩山岗，把荒山变成绿色银行，更没有人能想到它会撬动起一个100亿级的庞大产业。星星之火就此点燃，经过近30年的发展，如今怀宁全县蓝莓种植面积约10万亩，综合产值达100亿元。怀宁县蓝莓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15-5要冲刺200亿。向外，怀宁将拓展非地种植，输出怀宁种植标准；向内，深耕精深加工，主攻蓝莓花色提取技术，向保健品、化妆品等大健康产业延伸，争创全国蓝莓产业的标杆。
0: 5月12号，根据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2026年4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环比由上月的下降0.8%转为上涨0.1%。
1: 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将于5月到9月在合肥举行。本届运动会由合肥市全民健身工作委员会主办，紧扣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部署，深度推动科技、文化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着力让快乐健身融入城市发展血脉，成为幸福合肥的最鲜明、最动人城市底色。自2019年创办以来，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累计吸引超30万人次直接参与。
0: 春夏之交，错峰出行迎来最佳的窗口期。昨天记者从安徽机场集团了解到，5月到6月中旬，多家航空公司在合肥机场集中推出覆盖全国各大领域的特惠机票，单程票价低至200元起，为旅客旅游、探亲及商务出行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本次特惠航线网络密集，价格梯度清晰，覆盖东北、华南、西南、西北、华东等众多热门目的地，其中200元价位段有多个选择，比如说5月14号、16号、19号，合肥到广州呢是249元起，5月21号合肥至贵州269元起，而300元价位的航段呢，航线会更为丰富，涵盖了多个旅游和商务城市，比如说5月16号至6月15号期间，合肥至太原300元起。此外，合肥至泉州、合肥至青岛、合肥至南宁、合肥至重庆、合肥至成都、合肥至延安等多条航线均为300元起，合肥至南充310元起，合肥至福州、合肥至大连330元起，班次充足，选择也更为灵活。
1: 昨天，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合肥举行。此次活动自5月正式启动，将持续开展至12月。活动面向长三角全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围绕城市交通、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美食餐饮等核心场景，精选了370多家优质商户、170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待服务。
0: 昨天晚上，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的潘建伟、陆朝阳、张强、牛乃乐等相关学者联合外单位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在被应用于高校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时，其计算速度相比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0次方倍，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机优越性。相关成果以论文形式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关注908瑞评论，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同一家店铺，寄到省会城市的菠萝新鲜饱满，而寄到农村乡下的则青黑干瘪。一些城市收到的电饭锅是热门款，是正品货，而县城乡镇收到的却是滞销版伪劣品。

0: 因人而异，因地域而异的 AB 货折射出网络经济的诸多乱象。近日，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的话题在多个社交平台上持续发酵，相关投诉量高居电商投诉前列。那关于这一现象呢，我们来听一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1: AB 货横行多年，投诉不断，为何却屡禁不止？答案或许就藏在忍一忍这三个字里。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花了同样的钱，一线城市收到的 A 货质量在线，而农村地区收到的 B 货却质量堪忧。如此荒唐的看人下菜碟，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的消费者维权能力差，维权成本高。不少人认为，为了几十块钱的东西来回折腾不划算，还不如忍一忍就算了。正是这种好说话的态度，被一些无良的商家精准拿捏，他们毫无顾忌地将次品发往农村地区，以赚取差价。即便偶遇投诉，也不过是退货退款了事，成本远远低于所获的收益。从平台和监管的角度来看，虽然相关投诉一直没有断过，但平台总在沉默，监管始终缺位。这种忍一忍的默许态度，让一些无良商家胆大妄为。平台和监管忍一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 AB 货不像假货那样容易鉴定，商家轻飘飘地甩出一句货品的批次不同，便能轻易地搪塞过去。现行法规对于区域差异化发货也没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处罚大多为退货退款，而这对于违法者来说根本起不到什么震慑作用。由此可见，消费者忍一忍，商家便赚了；平台忍一忍，乱象便蔓延了；监管忍一忍，公平便塌陷了。因此，要消除 AB 货乱象，平台首先要有所作为，要调整流量机制，绝不能默许无良商家利用大数据刷屏。监管也必须果断出手，特别是要加快出台 AB 货的认定细则，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则要保留证据，积极投诉，勇于曝光。只有当各方都不再忍一忍时，消费者的尊严才能得到捍卫，无良商家的欺诈算计也才会被彻底打破。
2: 好，这个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往西出城方向啊，流量依然还是很大。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屯桥面之上。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从这儿经过，那么请您注意。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玉溪路高架桥，这是由西往东出城方向，在采石路这一路段啊，接近郎溪路高架这个位置呢是有堵点的。那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东二环路段，由西往东出城方向的玉溪路高架，今天早晨啊有拥堵迹象。另外呢，玉溪路高架这是由东向南转上郎溪路高架，今天早晨啊在接近七点半的时候呢也呈现出了拥堵的情况。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0: 大货车呢是交通运输中不可或缺的交通重要的运输工具，普通体型大、重量大、惯性大，行驶在路上就是一个巨无霸。而驾驶人呢，如果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引发交通事故，可能就在一瞬间。那山东一个大货车遮挡号牌被抓，司机不反思过错，反复要求照顾。
3: 大家看前面这个车，正好用网把这牌子挡住了，放大号也挡住了。
4: 只有这一种招货的办法啊，必须挡住牌子，必须挡住放大号。
5: 我有个棚布长，你知道吗？
4: 你长，你有理，这个棚布，所以你能挡牌子。
5: 不是挡牌子没挡牌子，挡我怎么挡牌子？
4: 你说什么？你不没挡牌子，你改什么？
5: 照顾照顾吧。
4: 我怎么照顾你？你太不容易了，是这样吧？
5: 头一次，下次不是不咋。
4: 你见着我你就头一次，出示驾驶证。
5: 这个土味太多了，咱那个学习还学不了这个年龄的。
4: 学不了了，大哥，如果交通法你都学不了了，我不建议你再开车了。
5: 文化程度有限，一个球。
4: 文化程度有限，你安全意识就更得加强。
5: 招
4: 你。你凭什么让人警察没有原则呢？
5: 酒味儿没错。
4: 酒分太多。是你在出厂前故意遮挡号牌时你就应该想到的，而不是遇到我，你让我给你照顾你的。
6: 签上您的名字。
2: 是的，根据交警介绍呢，上路行驶的机动车，咱们也知道，不论是大车还是小车，都应该保持号牌的清晰完整，不能故意的遮挡或者是污损号牌，不能心存侥幸，那以免受到法律的严惩。那最终呢，这名驾驶员因为故意遮挡号牌，依法被处罚200元，记9分。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期啊 ，AI 付费上了热搜，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那免费的用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间要付费了呢？其实我们发现啊，像是普通的聊天、翻译、写短文案这样的基础功能呢会继续免费。那问题来了，如果说聊天不收费，那 AI 会员到底卖的是什么呢？
0: 那有记者就表示啊，打开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一堆词，比如说多模态、一键部署、并行。那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但他们决定的是 AI 能不能从陪你聊几句变成帮你多干点活。于是呢，记者直接问了问 AI， 给出了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
2: 那第一个词呢，像是 agent 有点像是一个会自己拆任务的小助理。那他不是他仅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说啊，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会先列框架、找重点、整理表格、写出结论。所以呢 ，agent 卖的不是聊天，而是办事能力。
0: 第二个词，比如说并行，这个更像工作场景里的能力。比如说，你一边让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它改文案，还一边让它写视频脚本，所以是并行的。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
2: 那第三个词卖的是多模态啊 ，AI 呢可以看图、读文件、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辅助做视频，可以把材料跟需求啊都交给它。所以呢，多模态都卖的是AI 不只会读字，还能够理解呢更多类型的内容，所以判断该不该买，要看看自己的使用方式。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中雨。今天最高温度，江北东部30到32度，江北西部27到29度，江南25到27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东部和江南17到19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区呢是19到21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转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0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5: 日前，芜湖市应急管理局模拟在断网、断电、断路极端条件下，利用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搭载公网基站快速恢复通信能力的测试。无人机通过光电吊舱将视频推流至省市两级应急指挥大厅，首次实现了在飞行过程中通过卫星发射公网信号的能力。通过地面手机注册国家应急通信网后，利用卫星信号网络拨打电话，并与省厅指挥部的电信移动网络手机进行通话测试，通话清晰。本次中型无人机飞行测试，从整体筹备、飞前检查、公网基站挂载、升空巡航运行、三网信号及公网通话全流程作业的各环节，初步实现了在三段情形下快速搭建公网应急通信网络的能力，提供了无人机搭载公网基站实现应急通信网络技术支撑的应用场景实例。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早高峰处于一个初始阶段，今早是阴雨天气，道路湿滑，首先需要提醒您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高架桥方面呢，此刻的这个基本上所有的高架或多或少呢都是出现了一个车流的大幅上涨。郎溪路高架北往南，从西干江路到长湖南路之间呢出现积压缓行。玉溪路高架由西往东，在东二环附近和东往西龙岗路段呢有积压的车辆。红林路高架北往南，临泉路上口飞扬北路高架在南向北车程淮北路上方也有积压。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在五里墩到西二环之间流量较大，车速较缓。包括河都化路高架今早出城方向的全段也进入到了一个走走停停的忙碌时刻，进城方向都在五里墩下口附近有少许的排队车辆。新站路高架北往南，南二环到西有路下桥，南往北方向黄山路到一环下口，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太湖路到二环之间都出现了缓行的压力，通行的效率偏低，行车时要保持足够耐心。 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车流较多。刚刚南一环在东往西金屯桥上桥口处发生了两次事故，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影响桥段的通行。事故呢刚刚被挪到导流线处，后方车辆在缓慢恢复当中，大家呢也是不要着急。那西一环北往南方向的车辆也有大幅的上涨，东北一环通行依旧正常有序。在二环的道路当中，目前西二环流量较大，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全段出现饱和状态。北二环东向西大鹏岭路和由西往东新蚌埠路路段有部分缓行的车流，行车时要特别留意。南二环东向西从宿松路到翡翠路路段，由西往东前山路到东至路路段流量较大，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河北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欢迎到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4: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那到了七点半之后啊，就明显感觉到今天早晨的时候啊，这雨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对于我们的出行的脚步啊，这影响也开始变得更加的明显。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已经的开始呈现出高峰态势啊，从黄山路对尾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全线排满。郎溪路高架其实在过了七点半之后，这是从南肥河路的位置对尾呢是排到了林泉路，同样的也是由北往南方向。与此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南二环我们看到呢是从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对位呢是排到合作化路，那现在流量正在迅速的增长当中。那还有像是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那目前金高架由北往南方向在喜友路下道口的位置对位是排到南二环，那方向啊也是由北往南方向。908的各位听友呢，现在呢您感觉到您行驶的路段啊，这个雨势大不大，对于我们通行有没有明显的

0: 影响，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告诉我们。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
1: 今年一到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大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0: 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经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1: 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
0: 来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
1: 昨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
0: 坚持到昨天上午的11点，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到33人，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了轻症。
1: 昨天记者从海南三亚市监局了解到，1035元4只泰国皮皮虾事件正在抓紧调查中，涉事出租车司机的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开除涉事司机徐某，但拒绝回应涉事驾驶员是否收取感谢费。
0: 工作群内突然发来消息，声称可以领所谓的退休补贴，你是否会点击链接按提示申领呢？警惕，这可能是陷阱。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太湖新区分局滨湖派出所依托警医共治精准模式发力，成功识破一起针对辖区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的所谓退休补贴类的电信网络诈骗，为近900名医护人员守住了财产安全。警方提醒，通过此类情况，请务必要通过单位的财务、人事或者是线下同事当面核实，如果发现可疑的群聊或者是诈骗信息的，请及时退群举报并报警求助。
1: 来关注国际新闻。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费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会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当地时间5月13号晚，黎巴嫩卫生部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经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
1: 当地时间13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外表示，科威特非法攻击了一艘伊朗船只，并扣押了4名伊朗公民。他要求科方立即释放扣押人员，并称伊朗保留采取回应措施的权利。科威特方面对此暂无官方回应。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表示，欧盟拟在成员国设立统一的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以此来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1: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在一场社交媒体讨论会上介绍了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最新情况，并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
0: 中东的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的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斯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

0: 导体行业的发展，因为卡塔尔是全球的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
1: 印度规模最大的医学类本科入学考试爆出重大泄题丑闻，这场被视作印度医学生高考的重要选拔考试，考前48小时便有大量的试题外泄，受影响考生超过220万人。事件引发印度的舆论强烈不满，多地爆发抗议示威，反对党直指执政高层存在腐败乱象，呼吁教育部门的一把手下台。
0: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受害者家属10号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为枪手作案居然出谋划策，而这家企业未能采取措施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12号，一名枪击案受害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直言， ChatGPT 责任不可免除，理应像交管部门设置公路护栏一样建立 AI 的安全防护机制。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外交部正在准备向内阁提交一份计划，调整目前93个国家游客的免签停留时间，从60天减少至30天，以防止期间的犯罪活动发生。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再来关注即时路况信息。我们看到今天早晨啊，随着雨势变大，那么目前啊，整体的流量开始相比之前呢是有了明显的增长。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一环的通行情况，
1: 目前呢合肥市南一环由东向西方向有堵点，通行缓慢，从南一环和玉溪路立交桥的交汇处的位置啊，现在一直堵到了金寨路的交口德胜门桥的位置哈，由东向西，由西向东，所以呢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还有一个路段啊，就是合肥市铜陵路高架桥，今天早晨我们看到呢，现在是在南北一号高架连接的匝道桥的位置有堵点，队尾由北往南方向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那基本上呢，铜陵路高架现在由北往南方向几乎是全线排满了，相比平日来说呢，今天早晨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可以说是非常的繁忙。那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郎溪路高架，郎溪路高架现在是由西往东方向，在北京路这一路段呢是有堵点的，积压的距离啊接近1公里左右，这是郎溪路高架由西往东在北京路这一路段呢是有堵车情况。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再来关注的是新闻先锋啊，要说的是和打麻将有关啊。打麻将竟然呢把自己啊送进了医院，而且还危及生命。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4: 在一个多月之前啊，浙江台州的李大爷和他的几个朋友凑局打了一场麻将，当时呢手风正顺，李大爷连赢了3局，没想到由于兴奋过度，突然感到头痛欲裂，跟着就开始恶心呕吐，直接就栽倒在麻将桌的旁边。家人啊赶紧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检查结果呢是前交通动脉瘤破裂，伴蛛网膜下腔出血。好在啊经过抢救之后，李大爷啊从生死线上挺了过来，转到神经康复科进行康复治疗。这动脉瘤呢，打个比方啊，就像是血管壁上吹起来一个小小的气球，比较薄，平时血压平稳的时候啊他就没事儿。但是啊，打麻将啊等等一些活动的时候呢就容易爆。为什么打麻将会导致动脉瘤破裂呢？其实主要原因呢有两个。一个啊是情绪太激动，一胡牌或者是点炮，人一兴奋一急，这个血压呀蹭一下就上去了，就像猛地给小气球使劲打了一杆气，它可能就撑不住，它就一下就破了。二呢，在打麻将的时候啊经常是长时间久坐，喝水少，憋尿，血液也就会变得粘稠，容易造成血压升高。针对李大爷的情况呢，医生一方面对症用药防治脑血管痉挛，通过肠内营养改善他的身体状态，另一方面啊同步启动运动、言语、认知、吞咽等多维度康复训练，配合针灸等中医治疗。 前几天李大爷出院了，出院的时候他已经走路平稳，对答流畅，挖田引水试验恢复到一级，四肢肌力全部达到五级，几乎看不出啊他曾经重病瘫痪的痕迹。要知道李大爷刚开始进行康复治疗的时候，意识模糊，言语功能丧失，左侧肢体肌力三级，右侧肌力零级，挖田引水试验五级，这生活啊是完全无法自理的。提醒大家，预防脑动脉瘤破裂，核心是要稳，无论什么时候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剧烈运动和情绪波动，久坐之后最好每隔半个小时起来走走。如果突然出现剧烈的头痛、头晕、看不清，或者胸口、后背有撕裂一样的疼痛，应该立刻停止打拍，赶紧去医院。如果有高血压，一定要按时吃药，把血压控制好，保持情绪稳定非常重要，别让情绪像坐过山车。同时呢，也要做好日常的预防排查，如果经常感到头痛等不适，应该尽早到医院就医，完善血管评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0: 好，再来看到路况信息啊，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包河大道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在大连路的位置呢是有拥堵情况的。我们看到队尾其实已经排过了锦绣大道，这是合肥市的包河大道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在大连路这个路段呢是有拥堵情况，队尾排过锦绣大道。另外之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今天早晨的时候啊，其实也算是南北双向流量都很大，由北往南方向我们看到在西有路下道口的位置啊，队尾排过了南二环，由南向北方向进城方向我们看到金高架桥呢，这是在河柴1972的位置，队尾呢也已经是排到了芙蓉路。那么眼下呢这一段呢整体呢可以说是南北双向流量都很大。另外呢提到双向流量都很大的，还有像今天早晨合肥市的南二环的通行啊，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合肥市的南二环现在和西二环的交汇处的位置呢，现在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通行缓慢。我们看到从苏松路的位置哈，一直到西二环路段，现在东西双向车流量大，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另外呢，现在北向南方向提醒各位注意南北一号高架哈，从芜湖路的路段一直到南二环，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北向南方向拥堵的还有郎溪路高架，郎溪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从北二环一直到巢湖南路的附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大家可以选择从桥下通行。
0: 好，继续关注新闻。近期呢，很多的市民都在反馈啊，柳阳非蓄期让人苦恼。那像是我省亳州市城管部门正式启动了杨树非蓄的精准治理工作，给城区300多棵雌性杨树打绝育针，从源头上呢减少杨絮。
5: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这个杨树的绝育，现在打是为了抑制明年70到80的那个杨柳飞絮，必须要等杨柳掉完之后才可以打，药物才能起到作用。
6: 希望大家在看到杨树上它的这种生物抑制剂的瓶剂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去拔动它。一旦我们把这个针剂拔掉之后呢，这个对杨棉的抑制效果会大打折扣。
0: 目前亳州城区啊，300棵雌性杨树呢注射了生物抑制剂，预计在本月底之前可以完成全部的注射。而通过抑制呢，明年花芽分化，减少飞絮量，那到时候呢，控絮率可以达到70%到80%。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开车的时候会打开空调，但是如果不当使用，车内空调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或者是健康的风险。近日在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出现了惊险一幕，一家三口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结果一氧化碳中毒陷入昏迷，所幸呢高速路政人员及时发现险情，挽救了三人的生命。
7: 事发当天，广连高速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私家车长时间停靠在清远新田隧道的应急车道上，状态异常。
8: 喊不喊话，车主是没有反应的。然后我们通过外线打电话过去，车主也是没有接听的。我们就通知那个路面巡逻组过去看一下，查看一下情况吧。
7: 路政人员接到指令后快速抵达现场，发现车内一家三口已陷入深度昏迷，孩童口鼻有呕吐物堵塞。路政人员一边进行初步处置，一边上报指挥中心，启动一路多方联动机制，紧急联系交警120急救力量赶往现场，
9: 清理小朋友的口中的异物，让他保持一个气道通畅，避免窒息，同时第一时间打开车窗、后备箱等通风，防止窒息，为后续救援争取时间。
7: 约20分钟后，120救护车抵达现场，路政人员协助医护人员将一家三口转移送医，目前三人身体已无大碍。 据了解，当时一家人从深圳自驾返程湖南，途经新田隧道时，驾驶人突发身体不适，便将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内，怠速开空调休整。由于车窗紧闭，内外空气无法流通，车辆长时间原地怠速，尾气倒灌进入车内，引发一氧化碳中毒，导致一家三口陷入昏迷。所幸高速路政人员及时发现救助。
0: 我们提醒广大驾驶员啊，千万不要在开空调的燃油车里边睡觉。那如果汽车呢是停于车库、地下停车场等这些通风不良的场所，也要尽量减少在车内的停留时间。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家住在上海的男子曹某和女子赵某呢，是因为乘坐顺风车相识，迅速恋爱，领证结婚。随后男方把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登记在女方名下，也就是把房产的99%的份额给了女方。然而两人在离婚之后，女方提出啊，要按照房产登记比例进行分割，那么法院会支持吗？离婚过程当中，双方呢曾经多次对簿公堂。
10: 曹某和赵某婚后1年0.8个月，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当时法院认为两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所以并没有判离。
11: 那么此后呢，双方继续分居，1年后赵某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曹某呢，也是看这个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
10: 曹某本来以为这场短暂的婚姻已到此为止，可就在正式离婚的半年后，赵某第三次将曹某告上法庭。这一次赵某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三人名下。
11: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两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千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三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三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10: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将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11: 那么曹某呢，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这段婚姻，对于孩子呢也很好，所以就回去劝自己父母。那么父母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呢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的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10: 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三次对簿公堂。
12: 婚后，被告将案涉的威宁路房屋的99%份额赠与给原告，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对涉案的威宁路房屋进行处理，见双方婚姻关系业已解除，不具有共同持有涉案房屋的基础，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法分割。
11: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10: 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13: 这套房屋是登记在曹还有曹父母三个人名下的，婚后赵说是曹从他父母的手中拿到了这个房屋100%的这个产权，转给了99%，这整个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它是一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的。
11: 双方呢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10: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前

0: 请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予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导致其离婚的时候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最终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归被告曹某所有，酌定原告可以适当分得系征房产的价值50万元。
1: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因素。那么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予以充分的保护。
2: 这里提醒大家呢，尤其的是涉及到房产的更名或者是增加名字等这样的一些操作啊，千万得谨慎了。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呢，随着这个雨势的增大，那目前啊很多路段流量都开始变得越来越大。那尤其呢像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合肥市西一环合作化路高架桥、金寨路高架、南二环、西二环、郎溪路高架，目前呢都呈现出拥堵迹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全球通心动日，
6: 本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5: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6: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5: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6: 尊享福利不容错过。
5: 中国移动。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场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0: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平安守护，行车无忧。中国平安车险理赔快，服务优。4008-6000，提前获取车险报价。4008-600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好，早间的8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利宁高速现在双向38公里到41公里路段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受施工的影响，郎溪东站出入口封闭状态。封闭期间，往返郎溪线车辆可以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工期呢持续到6月2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大家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2: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那近期啊，乐购908商城的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下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乐购908商城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解锁活动的详细情况。欢姐，你好。
12: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啊！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还是挑选心意好物都能一站式配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块钱享9.5折，满520块钱享9折，单笔10副满520块钱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燕窝银耳根及大额满减券等。活动即日起到5月 20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